在台上面那个风趣啊，又唱返呢个，佢唱其他歌呢走音走得好紧要，但佢唱返佢自己嗰隻唱开嗰隻呢一样 OK 喎，好似嗰隻唱嗰隻往事只能回味啊，那个又不错喎。其实呢我冇睇晒佢嘅演唱会嘅，就点样呢，好多人呢剪輯咗之后呢，咁我哋就可以呢好浓缩版咁样睇晒啲精华，所以呢将好多佢同人哋对答啊，或者佢忽然间醒目啊，回应人哋嗰啲呢，或者质问人哋嗰啲呢，全部呢就播晒出嚟。我觉得真係好嘢。你话我使咗呢3000多元出嚟睇咗佢，咁96年或者97年唔係9796，即係96岁、97岁，佢系咪98岁，系咪依然一直咁样去开呢个演唱会呢，边个会知道啊，系咪？但系只要佢今日开呢个演唱会，大家都睇得好开心。因为呢淨係好似呢开 party 咁嘅，不停笑声不停，掌声不停。个台嘅设计呢都几 ok 嘅。简单。嗰、那个 band 台嘅两边呢，我见到呢有好多张台㗎。如果冇数错嘅话呢，应该每边都有5张台。而每边呢5张台呢就坐晒一啲好重要嘅人物。例如就算是黄日华啊、乐小姐啊，咁同埋啲 artist 啊，边个要出嚟表演嗰啲啊，全部都坐晒呢两边。你谂下，如果真系十人一台嘅时候，哇，嗰度好多人噶啦，系咪？又系咪十人一台咧？我就真唔知道。总之有五张，每边有5张大台，咁就连啊何礼全我都见到。讲开何礼全喺 TVB 真系好，大家唔知认唔认佢？但是他曾经在 TVB 是非常非常很重要的人物。我今次回香港呢，嘉燕姐呢就邀请我吃饭啦，他连次次我们回去都吃饭的。今次有这么巧呢，就是有一间酒楼的老板他就请吃饭，那既然啱啱我们一起啦，咁所以呢，咁我同嘉姐都一起去到都话见了一些香港现时的 artist 啦。咁另外就有何礼全同埋以前的編導何小慧，哇，在隔離台走嚟跟我哋一路好 sweet 咁樣，好親咁樣親切傾偈傾偈，好開心啊！見翻啲舊朋友咁樣係好開心，好開心。Anyway， 咁我今日又見到何禮全啦，咁唔係今日真係台上見到佢啦。咁另外有一樣嘢咧，就係見到阿草蜢佢哋好得意喎，佢哋成日都打扮咧。記唔記得上冇幾耐啦，佢哋咪開咗個演唱會嘅。咁好多時咧，啲衫咧都唔會 exactly 一樣嘅，總係有楞到一啲嘅啫，有啲變化咁。但係就記得咧，始終咧有一位咧好中意直情係著女仔衫嘅。你唔睇個頭咧，呢個就係女士嚟嘅條裙啦，或者係乜嘢都好啦，成個裝扮完全係女士嚟嘅，好得意哦！好啦，咁啊讲到呢度啦，听只歌先啦，好嘛？听完只歌，我哋继续倾下偈。揾你呢一首，不如《渡红尘》咧，张碧晨所唱嘅。

即我点解喺上一节咧就播《忘情水》咧，系因为阿张家辉佢唱咗啊刘德华呢一只《忘情水》。你知啦，佢就唔使记歌词嘅，佢净系用《忘情水》水水水水水，或者《忘情忘情忘情水水水水水》，咁就系好简单咁用呢几个字就唱咗成首歌。阿学友出嚟嘅时候咧，佢就话：阿华仔喺度噶，你够胆望住佢咩？咁即咁上下啦，咁。咁佢即系话咧，惊阿华仔会嬲，但我会觉得咁冇大问题啊。其实真系唔系好大问题啊，因为点解咧？你谂下，其实如果我有呢只歌，有人用我只歌，佢又系好出名嘅，佢又唔系特登去搞作有啲咩嘢嘅，而系呢个好朝住一个系个心态啦，佢唔系 diss 你嗰只歌，又唔系踩你只歌，又唔系用你只歌去做啲咩嘢，咁只不过哦，佢唔系好识你歌嘛，咁样无情水水水水水咁样咁唱，入边我华仔我唔好介意咯，我就会笑下咁样，抹下手啦，出到台就做揽下佢或者啊揼佢一锤咁，即系因为系咁嘅心态咯，就唔会话真系嬲佢，嬲乜鬼啫？人哋肯唱你只歌都笑啦，系咪先？咁不过华仔。咁人人都想唱佢嗰只歌噶啦，系咪先？咁但系佢有翻咁高嘅地位，我唔觉得佢会去嬲呢一样嘢啦。咁所以，唉，冇问题嘅，冇问题嘅。可能啲人谂多咗啦，系咪啊？咁唔通学友只歌俾人咁样唱，而唱佢嗰个人系好红嘅，又冇心乜嘢嘅，唔通学友会嬲？应该唔会啩咁。咁但系听到一句说话咧，就学友就话：嗱，今年收歌就95都企喺台上边。唱演唱会，嗱呢、这个棒就等我接啦。我95我都唱，去到95都唱过。哇！如果学友迷，实开心到不得了啊！系啦系啦，咁我哋都等住每一个好嘅歌手都能够唱到啲好歌。等我哋继续去欣赏佢哋嘅歌曲，系咪？讲到呢一度咧，咁我又有嘢想倾下偈喎。咁倾咩咧？好想问下大家，你的耳仔咧会唔会好灵敏噶？其实咧，我自己咧，我只耳仔好灵敏啊，灵敏到我好多噪音啊，好细声嘅咧，我都听到。咁所以我屋企咧，我好静嘅。

因为我唔开音乐，好奇怪哦！我自己歌手嚟噶嘛，歌手成日听歌噶啦，但系唔系，我唔系成日听歌。电视我唔系成日开电视，咁所以我中意系一个人好静咁样去做我啲嘢，我唔需要一定要听住音乐。咁所以喺我间屋嚟嘅咧系好静嘅，呢个系不知不觉间自己哦，成日都问下自己哦，点解咁静？啊！我就是这样，但我觉得我听收音机，不是听收音机，我听我电视机，我很细声的，因为我很细声，我已经 catch 得到他们讲嘢。现在比以前还更加细声，为什么呢？之前的细声呢是因为我觉得太嘈吵，现在的细声呢有时呢阿女落咗嚟个厅会做一啲嘢嘅时候呢，我唔想嘈住佢去工作，咁所以呢我就好细声。久而久之呢我就惯咗听睇电视。我都有时问自己，咦点解咁细声嘅，但我又听到咪 ok 囉，係咪？咁所以其实係好定唔好呢，我唔敢讲。但我忽然间呢睇到个报告喎。好好笑喎，睇到个报告喎。他就说呢，对噪音敏感的人呢，他因为呢很难去过滤周围的环境的声音啊。咁通常呢他的脑筋原来很活跃。个脑里面的神经呢很强大啊，成日都很有联想力的。咁被称为呢就是说他是很 sensitive 啦，大脑接收过多的东西啊，细节啊，而无法去忽略咗背景嗰啲声音，往往呢就高度嗰啲创作力好劲，或者係天才嘅人有好叻嘅思维有关系㗎喎。咦，噪音同啲聪明人有关系，咁即係话唔通我好聪明好讲正经嘅，我其实都 touch 啦，我唔系个蠢猪，其实我 IQ EQ 都系高嘅，但系你可唔可以就系话哦，听噪音嘅人你就系聪明？唔敢讲，但系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原来一般 check 过噶，有人 check 过噶，原来咧好容易听到好多噪音。噪音令到很烦躁啊，跟住呢原来他找一个很静的地方是很辛苦的，因为他脑很 active 啊。那呢其实他是一个天才的特质，对声音特别敏感。那我就先问一下自己，咦究竟我是不是有这样的特质呢？那少少啦。但是调返转头，会不会有人有音恐症呢？恐音症真係好驚声音嘅呢，会唔会係咁嘅呢？唔敢讲。我想同大家分析少少呢个都几有趣嘅问题。你呢，你怕唔怕啲声呀？我呢係好驚好驚噪音，我係唔可以接受。例如好似喺我一个房间咁啦，我而家呢几日呢我日日喺度搜罗究竟咩事。唔知㗎，喺床头啦，你会听到有啲咁嘅声音喎。咁你呢我静止晒四周围听，嚟嚟去去都喺嗰个部位。跟住究竟 what's going on? 咩嘢嘅electric 呢心定係着咗，然之后佢有啲噪音出嚟俾我听到呢，系咪个 hit 口呢，系咪呢度呢，系咪嗰度呢，我搵咗好耐我都仲未搵到。但係佢会 disturb 到我瞓觉，因为瞓觉你好静嘅时候呢，佢係久唔久佢有几个字啦係咁响，响完佢又静止咗。咁我諗一定係喺楼下有一样东西，佢久唔久会自己着又会自己删，而导致到呢啲咁嘅声音传咗上嚟我房间。你唯有係諗到 hit 口嘅啫，你唔係 hit 口会着下删下㗎嘛。咁如果唔係佢咁係乜呢，咁我都仲寻求緊。所以呢一样嘢对我嚟讲好 disturbing。Anyway， 听住歌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下一节再倾。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一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的心声细语。
4: 翻嚟最后一节的心声细语，上一节就讲紧，如果一个人他的灵敏度啊，可以隨意聽到很多很多很細微的聲音，例如例如一隻歌的前面音樂，但原來的 background music 哇在你的腦海是很清晰的，又或者很多些小的噪音啊，各樣東西你會覺得很煩躁啊，很不開心啊，那又很可能呢，原來你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好了，我們撇開了我们不讲是不是聪明的人，其实大脑太敏感呢，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啦，思绪过多啦，会产生忧虑。其实这种都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太过 sensitive。那我们不讲你聪不聪明，我们现在想想，如果是这样的，我们怎样才可以过滤了这个这样的哇这个感觉呢？有几样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做得到啦。减压的重整练习就是说呼吸。曾经呢，我跟大家分享过睡觉睡眠，如果你觉得你心水不宁，你想睡得好一点的，这个呼吸法都对你有挺好的。但是老实说，有朋友真的做过，他说真的很有效，但对我来说又不是。咁係四七八，咩为之四七八呢？你吸气用四秒，闭气就用七秒，慢慢吐返啲气出嚟係用八秒。咁佢话呢，呢、這个呢有效咁刺激呢个副交神经嘅，使到大脑会觉得好安定。但呢个对我唔 work 啊，我觉得唔系几咩嘢，但有人 work 过，有人话返俾我听喎，佢好开心喎，佢咁样呢令到好 calm 啊，个人好舒服啊，然之后佢个瞓觉当堂呢都瞓得好啲。咁所以

disturb 到佢咧，佢会发猛疹嘅。发猛疹，我谂我都会，因为我唔可以有一样声音系连贯性地一路系咁不停不停不停不停咁样样咧。我成日都同我女讲，哎呀，咁样我真系会发神经，好辛苦啊！即系我系唔可以咯。咁我都要去调教一下自己，睇下点嘅方法令到自己生活系可以平和啲啦，唔会受到出边嘅环境影响，令到自己咁辛苦啦。其实都有好多方法嘅，不过咧，你话呢一节播埋只歌数下，可能得三分钟。老实讲就真系冇办法，只可以同大家好深入地去倾下偈。我哋有啲咩方法令到我哋喺生活之中嗰只耳仔唔好太过 serious， 听得咁清晰。原来入咗咁多声音去到个脑袋嗰度咧，佢又释放唔到出嚟，你又阻住佢谂嘢咧，系一件好辛苦嘅事噶。就等于我自己，我好多时都会觉得好 disturbing， 因为好多噪音好辛苦。有啲咩方法呢？我都寻求一下先，寻求到其实有嘅，有个 chart 写咗好多嘢嘅，不过只不过而家呢个时间唔够时间同大家分享。咁不如咁啊，俾一个星期你谂下，睇下你自己究竟系耳仔敏感啊，还是原来你系一个好聪明嘅人嚟嘅？因为你原来听到噪音咧，会好猛震嘅，同埋咧你嘅耳仔咧可以灵敏到咧。听到背后好多好多声音，好多人都未必听到嘅声音，你去听到嘅，你咁你再 check 下自己 IQ 啦、EQ 啦，咁究竟系咪你一个好聪明嘅人呢？如果你 check 到自己系个好聪明嘅人，我就恭喜你啦，系咪先？咁我系咪要恭喜自己呢？有啲啦，因为我真系唔系个蠢蛋，因为我嘅思维，我谂嘢其实都几 OK 噶，同埋会笑噶，无端白事坐埋一边嘅时候，谂到自己，咦？点解会咁样谂到咁嘅咁？咁就会令到自己会开心，因为会谂到啲人哋谂唔到嘅嘢。咁聪明呢两个字咧，我都担当得起嘅，都觉得自己系嘅，都唔系个蠢猪嘅。咁你咧，你系咩个聪明嘅人啊？不如 check 下，其实聪明同埋 sensitive 会唔会楞得上咧？咁啊，呢个星期唔讲啦，下个星期讲啦。谂起啲靓歌，好想好想揾歌嘅时候咧，其实都难嘅，因为好多歌对我嚟讲咧，我都执着，即唔系话只只歌我都中意。都可以播，唔係我唔係一個咁嘅，咁所以好多時我會聽下，咁跟住咧覺得呢啲都唔錯，同埋好多時我會遺忘咗某些人，其實有好多人好多歌都好靚，例如我遺忘咗陳百強，就咁聽覺得好普通啫，冇乜嘢，但係當你再細心去再聽翻佢以前啲歌，其實係好用心。那个感觉咧，唔使好作状，但系咧，你会听到嗰只歌，令到你觉得好舒服，令到你觉得有同感。我今日拣咗佢只歌啊，拣咗佢呢一只叫做《涟漪》，咁我就将《涟漪》送俾大家啦，我哋一齐听啊，好舒服咁听下佢嘅歌，咁嚟结束我今日嘅心声细语。下个星期再同你倾偈，拜拜。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一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nison 嘅 Den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nison Center，
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 Red Royale 御芭蕾。

0: Me Time 六個字。
1: 嚟到6月13号嘅晚上，欢迎收听 Me Time 六个字，我是 Sulia， 同你一起度过呢半个小时。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世界杯，终于咧就喺啱啱过去个星期四开锣啦！有冇睇到好精彩嘅开幕典礼啊？其实咧喺五月头咧去 Exhibition Place 嗰度睇樱花嘅时候，经过个球场咧已经见到咧啲表演人员喺度为开幕式做练习啦同彩排噶啦。而首场小组分组赛墨西哥对南非亦都喺同日踢咗啦，正式拉开咗2026年世界杯嘅序幕战啦。Me Time 系
2: My Enjoyment TV Theater Interest Music Eating
1: Me Time 周记。由今个星期开始，全盛嘅话题都系世界杯。有冇睇到呢几日嘅小组分组赛嘅赛事啊？嗱，今届世界杯感觉咧，唔知点解特别兴奋嘅，唔知系咪因为自己正身处于其中一个主办国家加拿大嘅关系啦。嗱，可惜咧，现场睇波嘅票价实在太贵啦，我买唔起啊，亦都冇办法可以买得到，冇机会入场睇，当然系会有啲失望啦。不过唔紧要，睇波就要热热闹闹噶嘛，咁仍然可以喺屋企啦，或者约埋三五知己好朋友一齐去啲 bar 啊、pub 啊嗰度睇波。支持下自己喜欢心水嘅球队啊！今届咧一共有48队入围参赛队伍，系历年咧最多队伍参与嘅一届嘅。嗱，我就唔使讲，一定就系撑英格兰先噶啦。而今届咧值得留意嘅，除咗自己喜欢嘅英格兰之外咧，就仲会支持就系亚洲区嘅球队啦，日本同埋韩国啊。呢两队咧近几届嘅世界杯咧都有入围嘅，仲越踢越好添。今年喺打地区外围赛嘅时候都有好亮眼嘅成绩噶，所以咧呢两队绝对非常值得留意啊！韩国同加拿大咧就已经率先打咗第一场小组分组赛啦，而听日日本对荷兰系佢哋呢一个组别非常。

0: 良知瞩目的第一场分组赛啊！看看这两队亚洲强队在今次可以去得几远先，说不定一个不觉意捧埋杯添啊！其次呢都还有其他喜欢的欧洲和南美的球队的，当然都要撑我们东道主加拿大啦。你呢？你又会撑哪一队啊？可以留言在 MeTime 六个字的 Facebook 面书专页度告诉我们知道的，看看今年自己的眼光准不准，深水的队伍最终会不会出线赢得这个大力神杯呢？大家一起来投入世界杯的热潮啦！
1: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0: 今晚苏苏音乐乐提早开始，今日的主题是 Beyond 黄家驹生日 Special。啱啱过去嘅星期三，6月10号系家驹嘅生日。咁早几日咧，我喺 Facebook 啦，同埋 IG 咧，就请大家投选你哋最想听 Beyond 黄家驹嘅歌曲。依家就嚟开家驹歌曲盲盒啦！原来呢一首系最多人点选嘅歌之一啊！呢一首就系《长城》。

唱成咧系一首好有中国风、好有民族色彩嘅一首歌。其实咧 ，Beyond 都有唔少民族特色啦，同埋世界议题性呢一类型嘅歌曲嘅。不过咧，佢嘅经典情歌都唔少啊，就好似呢一首。我第一次喺收音机听到嘅时候，真系深深被呢首歌所打动啊！点解可以唱得咁幽怨，唱得咁有味道嘅？完全系尽诉出呢一个邂逅暗恋嘅心情啊！我以前咧翻学嘅时候就唔使搭火车嘅，不过咧就要搭早班巴士，所以对于呢首歌都特别有感觉嘅。而呢一首咧，原来都好多人喜欢嘅，唔少朋友仔咧都话想听早班火车。系咪因为当年你哋都要搭早班火车咧？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Churc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lexander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全新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

0: 见得嚟239号 Elstonway Drive Unit 一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1: 六号黄思齐，
2: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3: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4: Me Time 六个字，
5: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6: 回到 Me Time 六个字的下半部分，苏苏音乐乐，我是 Sulia， 继续今晚的主题 Beyond 黄家驹生日 Special。 家驹就拥有一把很独特的磁性声音，而且他有独特的转音方式唱法，是家驹的 signature， 很有他个人风格和特色。他用他这把这么独特的声线去演绎一些情歌，就另有一番哀怨忧伤的风味了。跟住落嚟嘅呢一首，绝对系 Beyond 家驹式情歌经典中嘅经典啊！喜欢人嘅话就唔好刁条柳令，直接同人家讲喜欢你。

跟住以后落嚟呢一首《情人》，都系好多歌迷心目中 Beyond 经典情歌之一啊！喺家驹离开之后，再听呢一首歌，歌词就好似家驹同佢嘅歌迷讲嘅一番说话，送上《情人》。

Beyond 嘅代表作有点子呢五首歌啊，仲有一啲系你哋点选嘅歌单入面，但系今日未能够播放出嚟嘅歌曲，例如有《光辉岁月》啦，《Armani》《岁月无声》《灰色轨迹》《阿拉伯跳舞女郎》《真的爱你》，咁仲有就系 Beyond 其他成员所唱嘅《冷与夜》啊，同埋《大地》啊等等呢啲歌曲都系非常之好听。他们好听的歌也都实在太多了，真的很难揀啊。多谢你们整合了 Beyond 的歌单出来给我啊。今天 Beyond 家居生日纪念歌曲送上盲盒开出来的最后一首歌曲，相信都呼之欲出了，就很多朋友都喜欢的《海阔天空》。多谢你收听 MeTime 六个字，我是 Sulia， 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Fairchild Radio，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3: I've seen the devil down sunset in every place.

0: Welcome to the Wonderland.
1: 遠少少。
2: 關我事啊！
3: Shut up!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五间新闻专辑。
1: 北约克有人在参与打斗时被人揸车撞死。正在爱尔兰访问的卡尼今日去到他祖父母的家乡，并且在当地与总统康诺利见面。NBA 纽约人相隔53年再次成为总冠军。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6月14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北约克有人在参与打斗时被人揸车撞死。事发在清晨6点左右于 Kill 及 Wilson 范围。现场当时有一大班人在度打斗。事主当场证实不治，事件中仲有一个人受伤送院，无生命危险。涉事的浅色汽车驶离了现场。多伦多警队凶案组接手调查，初步冇疑犯描述公布。多伦多过去一夜发生至少两宗利器伤人案，两人受伤送院，一人被捕。第一宗案件发生在昨晚7:30左右于东区 Victoria Park 及 Danforth 范围。伤者是一名50多岁男子，他虽然重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一名46岁男子被捕，没有更多人在逃。另一宗案件发生在凌晨1:00于市中心 Friends 及 Bay 范围。事主同样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没有透露他的年龄和性别等资料，初步亦都没有疑犯描述公布。宾顿市有人持枪闯入一间房屋，击伤了一男一女住户。事发在凌晨4:00左右，民居位于 McLaughlin Road 及407公路附近，至少住有6个人。皮尔区警队发言人说，歹徒至少有2个人，相信是蒙住面和着深色衫。他们从后门入屋，两名伤者当时在睡觉，他们中枪后情况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2: They were in the home and sleeping, as I would hope, at 4:30 in the morning. And once the suspects made entry, there was a confrontation with the people in the home, and which led to the shots fired.
1: 警方话初步唔知道疑犯动机以及佢哋带嘅系乜嘢枪，同埋开咗几多枪。现场一带现有大量警力，探员向居民馈证。日前在執勤時殉職的多倫多警員皮尼佐托今日將移靈至殯儀館。余世超報導。
3: 日前在執勤時殉職的多倫多警員皮尼佐托靈柩將會在下午3點從位於北約克 Wilson 及 Kill 附近的安省首席法醫辦公室大致沿著 Wilson 向東，再在 Young 向北，移送到位於黃市康山 Young 及 Highway 7附近 Young 街8088號的殯儀館。省警會在網上直播移靈過程，而多倫多警隊會在警察總部、23分局、33分局和網上設置吊唁冊，讓民眾向皮尼佐托的親友致哀。上個星期四入職18年、隸屬警隊緊急應變部隊的皮尼佐托与同袍去到北约克 Blackwood Drive 及 Lawrence 附近一座住宅大厦，就住多宗枪击案，包括3月有人向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开枪的事件，采取首部行动。皮尼佐托中枪殉职，终年43岁。一名19岁男子贝内特被捕，被控一级谋杀罪，不过他亦都在博火里面中枪受了重伤。同案还有另外一名19岁男子贾比在逃。警方发放了贾比的照片，说他可能藏有武器，是危险人物，呼吁公众如果见到他的踪迹不要接近他，要立即打911报案。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1: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6.9仙，比昨日跌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今日的汽油价格为6月的新低。跟住关注全国消息，正在爱尔兰访问的总理卡尼今日前往他祖父母的家乡，并且在当地与总统康诺利见面。余世超01节报道。
3: 正在爱尔兰访问的总理卡尼

0: 今日去到佢祖父母位于爱尔兰西部梅奥郡嘅故乡，并且喺当地会见总统康诺利以及出席多个社区活动。卡尼嘅祖父母系喺1920年代初期从爱尔兰移民嚟到加拿大。爱尔兰总理马田昨晚在首都都柏林设宴款待卡尼，他说欢迎卡尼回家。卡尼昨日同马田见面，两人同意加强加爱两国在人工智能、制药、生物科技和食物安全等多方面的合作。卡尼听日离开爱尔兰之后，将会去到他今次一星期访欧行程的最后一站，法国东部阿尔卑斯山区，一连三日出席七大工业国峰会。卡尼在爱尔兰一间大学参与研讨会的时候，被问到他之前在瑞士达沃斯论坛呼吁各国，特别是中等力量国家，共同建立一套重视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等价值的新世界秩序，有关的进展是怎样。他说在今次有中东海湾国家、巴西和印度等非七国集团成员参加的峰会，或者可以见到初形。
1: A series of other partners which bring a broader perspective and a broader element of the solution.
0: 峰会东道主法国就表示，议程将会包括透过支持乌克兰等方法化解重大地缘政治危机、打击罪案和加强在网上保护儿童。有美国官员就说，相信会议也都会讨论清理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2: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以色列和伊朗不要摧毁停战协议磋商进展。以色列无视特朗普之前的劝告，今日再打击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真主党目标。在贝鲁特可以见到烟雾密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行动是要报复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的攻击。扶植真主党的伊朗圣言会议军事行动回应。特朗普促请以伊双方不要再发动轰炸，强调和平协议已经近在咫尺。斡船国卡塔尔的调解员为敲定停战方案去了伊朗首都德克兰，对于可以达成协议结束敌对审慎乐观。体育消息，篮球 NBA， 纽约人相隔53年再次成为总冠军。纽约人在昨晚的总决赛系列赛第五场作客以94-90再一场反胜圣安东尼奥马刺，总场数赢4-1登上王者宝座。而纽约人的主将 Jalen Brunson 就获选为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今次是纽约人第三次称霸联盟，对上一次已经是1973年，至于马刺上次封王就是2014年。纽约市长曼达尼宣布将会在星期四在曼克顿区举行胜利巡游。 NBA 新赛季预料会在今年10月展开。足球世界杯分组赛 BCD 组的首轮赛事完成，在本国在内的 B 组，瑞士临完场前被卡塔尔逼和1-1，组内四支队伍全部暂时都是累积一分，而且得一球和失一球。加拿大下场比赛是星期四东岸时间黄昏，在温哥华迎战卡塔尔。同组的瑞士和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亦都会在同日对垒。 C 组两支劲旅巴西与摩洛哥碰头，赛和1-1，而苏格兰一球小胜海地，目前苏格兰以3分排第一，摩洛哥与巴西各有1分，分列2-3位，海地0分第四。 D 组澳洲2-0赢了土耳其，现时美国和澳洲都有3分，美国得失球较佳排第一，澳洲第二，未有分的土耳其和巴拉圭分别第3和第四。而世界杯今日有4场赛事，希马由陈正仪介绍。
3: FIFA 世界杯今日有4场赛事，分别是 E 组与 F 组的2场首轮比赛。在东岸时间下午1点，首先有 E 组，德国对付拉索。德国在国际足球坛的地位无需多介绍，不过富拉索的名次相信对不少人都会较为陌生。这个位于加勒比海的荷兰王国组成国，人口只有大约15万，

0: 今次是他们首次晋身世界杯决赛周，而库拉索由于与荷兰关系密切，阵中不少球员都是在荷兰球会效力。 E 组另外两支队伍是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两队将于晚上七点对垒。至于 F 组两场首轮比赛，荷兰对日本和瑞典对特尼西亚，分别在下午四点与晚上十点举行。今届加美墨世界杯决赛周入围队伍由32队增至48队，令到分组赛较少出现各队势均力敌的死亡之组。 F 组算是各国实力较为均等的一组。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1: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三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且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载人航天小喇叭公布三人的工作片段，并指出他们利用科学手套箱完成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影响的样本采集工作，了解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航天员又利用纳米酶、放线菌和植物种子三种样本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研究太空辐射对生物样本的深层影响。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落紧微雨，室外温度摄氏17度，相对湿度92%。预测下昼都有骤雨，最高20度。今晚亦都系四成机会落骤雨，最低9度。听日日间阴晴不定，夜晚天清，最高21度，最低9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g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在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啊！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8: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9: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8: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9: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8: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晚餐饱啦！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 Red Royale 御芭蕾。

0: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1: 有好多事情唔提系唔得嘅，虽然应该系要唔提，不过慎防你事忙一时醒唔起。诶，讲咗咁多，其实就系想话，下个星期日就系一年一度嘅父亲节啦，应该系时候要筹备一下，无论系订台食饭，无论系预备定一啲心意，都系时候认真喺心里面打一个底。

用呢一个星期时间俾啲心机，为爸爸去花啲心思。就算你唔预备去做啲乜嘢，咪就系用呢个星期嘅时间去决定唔做啲乜嘢咯。眼睛想旅行，黎明。

0: 1430, Lý Đình, Cao Chí Huy, 1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1, A Vil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Hello, 大家好啊 ，Happy Sunday 啊，今日咧亦都会继续咧喺呢一个 Aurora 咧为大家介绍 Treasure Hill 嘅呢个全新嘅一个打造嘅社区啦 ，A Villa 嘅，咁啊79,900起啊。
2: 嚟到现场嘅时候咧，自己好开心啊，因为咧被邀请嚟到呢一度做 RB 啦，系因为。呢、这、一個嘅builder 唔係普通嘅 builder， 係啱啱攞到最新呢一個 award， 係2026年呢個 Home Builder of the Year 嘅 Treasure Hill 啊。講緊而家 Aurora 呢個 project 咧，簡直可以話係十年前嘅價錢啦，79,900起啦。講緊呢個係2400至2600隻三房至五房嘅設計，點解唔榮幸咧？
1: 係啊，咁大家都嚟到咧，都發覺到咧，就係優質嘅社區啦，低密度嘅社區，同埋咧平均嘅佢哋嘅收入咧都比較偏高咁，所以其實呢個社區咧係令到大家喜出望外，只係喺呢個404。向北行出 Wellington 好快就找到我們，
2: 我們的位置就是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如果你出這個 Highway 的時候，或者你

0: 應該行呢個 Roller Road 啦，或者如果正式嗰個交界咧就 Saint John Side Road 交呢個 Baby 嘅西南角嘅。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红，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 AM1430 何家燕尼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咁我同 Apple 再一次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为 Chris Wu 做呢个现场直播，而家 Chris 就喺我隔篱啦。 Hello Chris，
4: Hello 你好啊，我哋而家又介绍咧呢个最新 Fugy 嘅流花啦，系喺 Woodby 隔 Major McKenzie 嗰度嘅，我话呢个犀利咯，双车房双。唔係雙車房咗雙咩？
3: 雙
4: 獨立屋啊，係啊，哎、第一次嘅 ，sorry 啊，雙車房嘅獨立屋啊，哇，講緊係118萬起啫，2000多尺、啊、到4000尺都有、啊，跟住仲有 townhouse 喎、啊。townhouse 咧都系双车房，95萬起啫噃。
3: 最紧要全部都系 freehold 啊嘛。
4: 系啊，冇错啊。跟住咧有而家落成又有啦，啊一年半后落成又有、啊。跟住咧，如果你呢啲都唔啱嘅话咧，我仲有北约黑龙脉嗰个盘噶嘛，3-50萬嗰、那个。我哋而家咧29.9万啊，有几间可以卖俾大家。咁咧。啊！呢啲所有楼盘咧，记得过嚟边度咧？
3: 1661 Denison Street 呢、
4: 這个
3: 我哋 Denison Center 冇错啦，我哋喺边银行隔篱，或者打电话俾 Chris Wu 416-6688-688。
5: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6: 五号徐明远，
7: 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8: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9: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10: Zenza Acapella 是一对无伴奏和声合唱团，成员都是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学生。这个合唱团的成员不断地改变，因为他们都是来自浸会大学音乐系的同学，只要同学毕业，他们就会需要退出这个合唱团的了，跟住又会有新的团员加入。今年度我们继续都听到有一共有4位成员在这一对合唱团度为我们唱歌，而佢哋嘅新歌叫做 OOTB。OOTB 解咗乜嘢呢？原来就係 out of the box， 都话后生仔讲嘢系唔会讲晒㗎啦，讲 OOTB 就已经叫做讲晒㗎啦。OOTB, Senza Acapella。

一直都好喜欢阿 Lam 嘅呢一首旧歌《三心一意》，佢唔算系林子祥大 hit 嘅作品，但系呢首歌好爽，好适合喺夏天听，而且听完歌词里面故事大团圆结局嗰种嘅好感觉，更加令到星期日嘅好滋味更好感受。属于上世纪嘅呢一出电影叫做《三人世界》，主演嘅人物系阿 Lam、郑裕玲同周慧敏呢三个心，讲紧嘅唔系三角关系，而系嘟姐同周慧敏系一对母女，而阿 Lam 就系一个中产嘅型佬，佢哋之间发生嘅一个故事。我都好中意呢出戏噶，当中就有呢一首电影主题曲，叫做《三心一意》，林子祥。

0: 1430, Li Ting, Gao Ziwei, 1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我成日都话啦，今时今日咧，即系听到边一个发展商响边一区嚟开新盘咧，大家都一定会好留意。但系尤其是 Treasure Hill， 因为佢响嗰度开盘咧，次尤其之几年睇到咧，真系啊满堂红，买到满堂红之余咧，就证明咗佢啲产品咧非常之受欢迎啦，同埋啲材料亦都非常之好啦。咁所以咧，今日嚟到开始啦 ，Aurora 呢个地方咧，就如 Aurora 嗰啲居民咧中咗奖一样啊。
2: 系啊，有实力嘅咧就可以行得更加远啦。我哋去到咧就系喺呢个多伦多呢个 Richmond Hill 以北少少，十零分钟就喺到 Aurora 咧而家嘅社区嘅发展。咁同埋79,900起2,000多尺，2,200至到2,400尺 ，townhome 即系都系最受欢迎，因为冇咁多个管理费要俾嘛。
1: 冇错啦，呢一种嘅 size 咧喺 Aurora 咧好少见嘅，所以一出新屋嘅时候咧，点解排晒队入嚟就咁解啦？嗱，如今咧，嗱，差唔多咧 sell 咗大概我谂未有一半嘅，咁又佢咧推出咗一半，
2: 好快，好快，好快，
1: 咁所以都差唔多系九成嘅。咁所以你快啲嚟到现场咧，就睇睇呢一个 Treasure 嘅最新盘啦。我哋嘅位置咧就喺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 Side Road 夹呢个 Baby 西南角嘅。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

0: 景式打造的豪华有独立屋啦，还有这个镇屋。那么独立屋方面呢，价钱118万起，26尺、31尺的独立屋，双车房设计，您听好了，双车房设计，118万的独立屋啊。那么镇屋方面呢，95万起，而且啊，最特别的是有现房、有期房，那地点也是好的不能再好了，是在 Woodby 和 Major 卖啊。
1: 这个盘啱啱先推出，其实而家仲系可以拣屋拣位置嘅阶段，买新屋最开心系乜嘢？梗系买到自己心头好啦，咁所以系啊，知咩有好嘅好机会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快啲嚟到我哋1661 Denison Centre， 我哋喺 BMO 银行隔篱，或者可以打电话俾 Chris Wu 同佢预约时间，416-668-8688。
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汤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4: 林家谦向音乐大师顾家辉先生致敬，推出了专辑叫做 Five Easy Pieces， 揀选了5首顾家辉先生的作品来到重新演绎。他的特色就是保存了原曲的编曲，即是你可以说喂，他好像唱卡拉 OK 这样，就在原曲上边唱。但是我相信他拿这个原曲是花了极大极大的功夫，先至可以攞到呢个原汁原味嘅曲词篇嚟到做呢张专辑嘅。喺呢个星期天，我哋拣嚟有呢一首作品，顾家辉先生作曲编曲，郑国江老师填词嘅《那天再重聚》。

家系 Comic Con 呢啲大嘅聚会，都会有唔少细路啦、青少年加上成年人去 cosplay 去玩。我觉得主要系玩翻自己童年时候嘅一啲想法。喺呢度，我都唔需要回望翻我童年嘅时候，用自己嘅方法 cosplay 嗰啲乜嘢角色噶啦。不过喺呢度有一首歌，佢用音乐去 cosplay 咗一个角色，特务。

0: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饮品赞助：大排档。
2: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3: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4: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玩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5: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6: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505。
7: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8: 点样可以嚟到呢？404向北呢就出呢个 Wellington， 跟住然后呢你会好快见到 Walmart。Walmart 嘅后面呢就正正系呢个楼盘嘅位置，而我哋今日销售中心嘅位置呢就喺 Bayview 夹 Wellington 以北嘅。
9: 剛才我都經過，即係 Leslie Wellington 嗰個盤嘅正式嘅位置啦，哇非常之旺啊，附近一間 farm boy 又近呢個 highway 出口啦，咁亦都係非常之一個 prime 嘅位置啦。而家講緊就喺 Aurora 呢個位置，而我哋講係 Treasure Hill 嘅79.99起嘅呢一個係幾多錢？就係咪79.99起係雙車霸王？
8: 300幾蚊尺咋？351蚊一尺。
9: 係啊，2000至2400尺啦，3房至5房嘅設計啦，我入過去咧，即係 Treasure Hill 呢一個嘅 layout 咧，好開揚，同埋咧嗰個客飯廳中間好長長嘅 island 咧，係真係可以打通曬成個廳咧，非常之開揚，非常之係 modern 啊。
8: 係啊，大家都中意 Treasure Hill 嘅設計，所以佢哋咧係得到獎項啦。咁同埋咧就喺呢個 Aurora 社區咧，呢、這、一個 Avila 推出咧反應熱烈啊！
9: 我哋嘅位置咧就喺239 Earl Stewart Drive。Aurora St. John Side Road 夹呢个 baby 嘅西南角，快啲嚟啦！
10: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

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 Singing 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AM 1430何家燕连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Chris Wu 有好介绍了，不过接下来呢 ，Chris Wu 要换一下 channel 哈，转到我们的普通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位于500和 Major Mad 的这个项目的亮点是什么。
3: 好，我用一下我的港普去介绍。我们今天有500跟 Major Mackenzie 的独立物啊，还是有双车库的，双车库独立物只是卖118万，哇，太厉害了。然后呢，如果你是想要 townhouse 的话呢，我们也有哦，500 Major Mackenzie
2: 啊，有townhouse 价钱呢
3: 95万起，双车库，哇，这个价格呢还是很便宜的，因为呢抢得很厉害，我们这几个礼拜，然后呢还是丢给很大的开发商去盖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北约克龙脉的29.9万的 condo 非常便宜，我们只有几套，记得来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贵妇，416-688-8688。
4: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5: 多谢你在这个星期日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爱不停，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有抒情，有紧凑，有张有词，就等于你我的生活节奏，我们都对它有操控。临走有 Bell Bottom Tier The Beautiful Self， 下星期有 Raymond 郭展能，听日11点多乐飞再见你啊，拜拜。

0: 4430, 李婷、高紫威 ,1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大家我哋嚟到今日嘅销售中心咧，已经睇到咧成个 master plan of Avila， 仲有一定嘅楼盘咧系已经系开始逐渐开放噶啦，所以今日咧要把握时间。
2: 系啊，头先话俾你听咧，即系卖得九成啊嘛，九成系之前第一期即系已经卖晒啦，而家第二期系九成啫。但系其实咧，全个 project 里边有时183间嘅 townhome 咧，全部都系嗰啲你好中意嘅咧大 size 嘅 railing townhome， 2400尺，哇，可以去到咁大，可以去到五房咁大嘅。咁所以咧，亦都吸引咗好多人入嚟咧，继续陆续有嚟啊！佢一路系咁开啲新嘅单位出嚟俾大家选择嘅。
1: 系啊，再加埋咧，大家知道2200几尺咧有双车房啦，同埋仲有 basement 嘅装修都系包埋咧。其实即系话咧，基本上你即系带住少少自己嘅行李就可以入住，里面全屋嘅家电，仲有好多升级嘅一啲嘅装修，都系包括喺呢个售价之内嘅。
2: 咁好正啦！每一次 Treasure Hill 所拣嗰啲位置咧，都系 prime location 啊，非常之好。嗱，记住我哋嘅销售中心嘅位置咧，就唔系住嗰个位吓。我哋嘅位置咧就喺圣 John Side Road 呢个 Baby 嘅西南角啦，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et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我梦想可以吗？
4: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3: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4: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架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AM1430何家燕、李兰于1661 Denison。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8: 咁头先 Chris 就用咗佢一啲非常标准嘅港普，同我哋介绍咗呢个 Woodby 同埋 Major McKenzie 最新嘅黄金地段嘅楼花盘啦，即系讲紧嘅系呢个 Freehold 嘅呢个独立屋同埋呢个 Townhouse 嘅选择嘅。咁价钱我哋就知道118万起啦。Chris 仲系会有啲乜嘢户型嘅选择咧？
9: 对啊 ，Sandy， 但系咧我都系讲翻广东话啊咁。哇！嗰啲户型非常好啊，有三房有四房啦 ，Woodby 及 Major Mac 呢度啊，有啲咧可以加个 den 都得嘅，啊又有 Ravine Lot， 又有 Walkout Basement， 哇！這個盤咧喺 Woodby 及 Major McKenzie 咧，我覺得咧真係好難得嘅。跟住咧佢有啲已經係起好嘅啦，現成又有一年半之後收樓又有，只係118万啊！呢個雙車房獨立屋 ，townhouse 就95万起，非常之抵，同埋咧係。标记呢个好大嘅发展商啦，今次咧又抢到云噶啦，所以大家第一时间一定要过嚟揾我，去边度咧
8: ？Anderson Center 1661或者打电话俾阿 Chris 电话416-668-8688。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0: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0: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1: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12: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1点 ，AM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北约克有人在参与打斗时被人揸车撞死的事件，疑犯仍然在逃。事发在清晨6点左右于 Kiel 及 Wilson 范围。警方接近中午时分交代更多资料时说，事发时一班人初则发生口角，继而动手。之后男性事主就被汽车撞倒。

0: 当场不治。事件中仲有一个人受伤送院，冇生命危险。涉事嘅浅色汽车驶离咗现场。多伦多警队凶案组接手调查，初步冇疑犯描述公布。探员喺现场蒐证，表示相信公众安全不受威胁。宾顿市有人持枪入屋击伤一男一女住户嘅事件，疑犯亦都仍然在逃。事发喺凌晨四点左右，民居位于 McLaughlin Road 及407公路附近，至少住有六个人。皮尔区警队发言人话，歹徒至少有两个人，相信佢哋系蒙住面同埋着深色衫，从后门入屋。两名事主当时瞓紧觉，佢哋中枪后情况严重，但系冇生命危险。警方话初步唔知道疑犯动机以及佢哋带嘅系乜嘢枪，同埋开咗几多枪。现场一带有大量警力，探员向居民蒐证。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伊朗及以色列唔好摧毁停战协议磋商进展。以色列无视特朗普之前的劝告，今日再打击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真主党目标，在贝鲁特可以见到烟雾密布。特朗普促请以伊双方不要再发动轰炸，强调和平协议已经近在咫尺。斡船国卡塔尔的调解员为敲定停战方案前往了伊朗首都德克兰，对于可以达成协议结束敌对审慎乐观。体育消息，足球世界杯东岸时间今日和明日凌晨共有四场比赛，现正举行 E 组，德国对富拉索。比赛啱啱开始，目前仲未踢到一分钟，暂时仍然是0-0。德国在国际足坛的地位无需多介绍，不过富拉索的名字相信对不少人都会较为陌生。这个位于加勒比海的荷兰王国组成国，人口只有大约150,000，今次是他们首次晋身世界杯决赛周。E 组另外两支队伍是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两队会在今晚7:00对垒。今日另外两场比赛是 F 组的两场头第一轮比赛，荷兰对日本以及瑞典对特尼西亚，分别在下午4:00和夜晚10:00举行。 F 组算是这么多个小组入面各队实力最为均等的一组。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争取拿下迎战纽约洋基的三场系列赛。系列赛最后一场今日下午1:37举行，蓝鸟派出投手 Patrick Corbin 开局。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二场，蓝鸟输1-3，所有得分都是来自全垒打。蓝鸟的一支由冈本和真击出，是这个今季新加盟的日本球员第15支的全垒打。比赛大部分时间比分都是1-1，去到第九局洋基轰出一支两分炮，蓝鸟无法回应，终告落败。蓝鸟目前继续在美联东区排第三，今日之后球队将有一日休息，星期二晚6:45展开作客波士顿红袜的三场系列赛。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6.9仙，比寻日跌咗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8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会落骤雨，最高20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9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1430李婷高紫薇1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非常之难得啊！尤其是喺 Aurora 呢一度，想买啲新屋又攞到啲13% HSD 嘅优惠啦。如今呢个799,000起啊 ，Treasure Hill 呢一个 Aurora 嘅 Avila 2200尺至2400尺三至五房呢啲嘅全新嘅镇屋咧，双车房最紧要呢、這个好紧要啊！就系讲紧而家正式售卖啦，
3: 系
2: 而家讲紧差唔多卖咗一半啦。我谂系啱啱佢 release 咗一半，就差唔多就卖咗一半咯。
3: 咁所以大家都等紧咧，几时又再开多个 blog 或者开多啲咧？咁啊，当然咧，希望尽快。在今年内很多人可以买到自己最喜欢的心满意屋，因为他的 slogan 都写着 Live Better in Aurora， 真的的，你在这里住的空间啊，住的即包括了个 quality 都是高一点、啊、
2: 时间刚好、啊、即今年秋天动工，预期出年呢即这个 summer 就收楼了，所以刚刚好 perfect fit， 无论是 downsize 或者 upsize 都啱晒的了。记住我这个位置、啊，就在这个 St. John's Side Road 呢，夹这个 baby 的西南角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4: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0: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4: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5: AM1430 何家燕连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今天除了要揀户型 ,Loft 的位置真的很重要的。咁有些人喜意搞舊光晚，有些人喜意某一些座向，咁有些人关心个后院是最住啲乜的。今次 Chris 为我哋带嚟呢个最新楼盘 ,Woodby 同埋 Major Matt 呢，你而家趁早呢过嚟揀乜嘢单位都仲有㗎。
6: 是的 ,118 万起入手就可以拥有万锦全新的独立屋了。你没有听错哈，不是镇屋也不是半独立屋，就是真正的双车房的独立屋。而且呢来这边找 Chris Wu 的话呢，所有的价格户型图都在手啊！再重复一遍，118万 freehold， 26尺宽的独立屋双车房哦。
3: 嗯，嗱 ，Woodby 同 Major Man 呢一带咧，即系每次一有新盘一推出嚟嘅咧，就系好快就卖晒嘅，因为好多家庭客都系好中意嘅。咁如果唔想错过咗，即系优先拣 lock 嘅机会啦，咁就快啲过嚟揾阿 Chris 去了解一下。我哋嘅地址就系1661 Denison Center， 或者打俾阿 Chris 约个时间过嚟睇，416-688-6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钟安妮。
7: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 1430 ，Christopher。

知道呢几日咧有冇睇波啦，小弟都有参与一下嘅。虽然唔系话咩嘅球迷啊，但系仲记得细个嗰阵时候咧，同婆婆一齐啦，即系婆婆而家已经咁样度啦，同佢一齐睇呢个世界杯啦，半夜三更啦，嗰种嘅情景咧出翻晒嚟啊！好有味道嘅，咁对于我哋嚟自亚洲嘅朋友咧，世界杯呢样嘢一啲都唔陌生嘅。就算你未球迷咧，自细睇呢一啲卡通片咧，唔多唔少啊，都有呢个情意结咧，中意睇足球嘅吓。不过无奈今次嘅世界杯咧，三大嘅城市嗰啲飞咧，真系贵到用个呕字嚟形容啊嘛。我唔知道你用咩嘅价钱咧去买到飞啦吓。最初即系入门价嘅时候咧，就大概三四百蚊、五百蚊都可以买得到噶啦，即系山顶位。咁但系后来咧，虽然冇呢个黄牛党嘅啫，咁但系本身世界杯 FIFA 嘅团体啊，今次系自己卖飞啊嘛。过呢段时间咧，都制咗一个新嘅系统卖飞方法咧，就系、是、逐少逐少咁样挤牙膏咁样挤啲出嚟啦。跟住见多人涌入去买嘅时候咧，随即佢喺个系统里边咧提升咗嗰个票价啊嘛。咁所以唔排除一张几百蚊嘅飞咧，就跳到去成几千蚊啦，甚至乎咧听闻咧有啲去到成六位数字都会有啊。咁所以至到一啲好想睇波嘅球迷咧，想睇都睇唔到啦，唯有咧去啲吧或者去啲大电视咧，同埋身边啲唔识嘅朋友一齐睇啦吓。

0: 其实呢啲嘅买卖手法啊，又点会净系喺呢个大球赛嘅卖飞情况出现呢？喺买卖房屋咪又系一样，发展商成大块地皮好多噶，佢都唔会一次过攞出嚟啦。平时你见到而家嗰啲成日话第一期、第二期卖晒，通常都系挤牙膏，几百个单位嘅里边可能推出几十个。又话卖晒啦，咁第二期咧咪乘机加价，甚至乎卖埋下第一期嘅时候，中间已经系加咗你价噶啦。喂，入咗纸啊，排队轮到我啦，我明明督咗呢一间噶，80几万噶嘛，摊开系咪？出嚟俾你嗰间可能系90几万，咁又失咗预算啦。点解啊？唔知点解嘅，可能有人争咗啦，亦都可能有一啲唔知乜嘢嘅 arrangement 嗰啲安排啦，令到整个嘅游戏咧唔系你想象中咁公平，都唔出奇噶吓。呢啲咧唔系我讲嘅，呢啲如果你问行内嘅人士咧，佢都会同你咁样分享噶啦。咁所以咧，呢啲嘅卖飞方法或者买楼啊买卖嘅方法咧，其实都系喺一个比较有人话系唔公平嘅买卖市场嘅里边运作咗好耐噶啦。买到嗰啲唔话自己公平，买唔到嗰啲永远都听到有人投诉唔公平啊，梗系咁样啦。只不过咁啱嚟到呢啲体坛盛事嘅时候，大家嘅声音出嚟多咗咁解嘅啫。Well， 我是 Christopher 高志威，多谢你收听今日嘅新闻演讲。今日除咗小弟喺现场做直播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咧喺你嘅节目带俾大家嘅。甚至乎咧，今日咧特别留意家居大人呢个环节啦，呢一个嘅话题咧，肯定好多人啊，甚至乎我自己住喺度咧，成40年啦，原来有啲嘢我不嬲以为啱嘅，做啱咗嘅，原来系做错咗嘅。原来好多人喺 YouTube 教人咧，都系教错嘅。想知道系乜？转头留意住嘉宾嘅出现啦。好，而家系时候咧，听听呢个排行榜，听下呢个礼拜有啲咩嘅 number 影响到你同我嘅投资大计。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系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边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3: 我大啲，
2: 我大啲、啊，
3: 我大啲，
2: 你我大啲啊
3: ！We'll see。
2: 投资
3: 我最大，
2: 我最大排行榜。
0: 经济咧有所缓慢咧，系人都知噶啦。咁但系亦都会直接影响到好多嘅发展商咧，唔够胆响我哋加拿大呢度兴建房屋嘅。净系睇啱啱最新出嚟嘅建筑批文嘅数字咧，就知道噶啦。根据加拿大统计局上个礼拜嘅数字话俾我哋听咧，经季节调整底下咧，我哋呢一季响加拿大嘅建筑批文系下调咗7.6%，相等于10亿元加币嘅建筑项目嘅。唔单止系讲紧嗰啲 multi 啊多户式嘅住宅房屋咧，连同买一啲嘅非住宅项目咧，一样见到啲建筑批文咧下调咗。而呢个数字反映咧，唔系就嚟完成嗰啲项目咧，亦都唔系已经动咗土嘅项目。讲紧系嚟紧响我哋加拿大所兴建嘅建筑项目，无论系住宅或者非住宅咧，都系少咗批文啊！正正就系反映紧而家发展商嗰啲心态啊！加拿大咧，我哋嘅政府成日都话啦，我哋将会兴建好多唔同嘅房屋嘅，但系调翻转头咧，响个批文睇到啦，发展商咧少咗兴趣 ，is not good。不过又唔好咁灰住，因为跟住落嚟呢个 number 咧，对于我哋多伦多嘅朋友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嘅消息嚟嘅。但系几时有啲咁长远眼光嘅发展商咧，去入纸投标呢啲嘅项目嘅啫？如果你有仔女嚟紧呢个9月入大学咧，啱啱先你收到信决定去入边一间大学嘅时候咧，都几头痕噶。住喺边度当然要谂啦。但系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如果你有预算嘅话，到底买好定系租好咧？成日咧父母都去困扰噶啦，我都困扰过一轮噶。咁但系啱暑假神呢一间大型嘅地产网上资料库咧，就做咗个研究，就睇全加拿大咧14间嘅大学啊，响嗰区如果个大学生咧当你读3年大学啦，唔知点解佢用3年吓，呢个真系唔明吓，就当你读3年啦。如果你俾得起20%嘅当地嘅房屋嘅首期嘅话咧，租好啊定系买好呢？买好个租嘅，就 University of Alberta 啦 ，Saskatchewan 啦 ，Manitoba 啦 ，Western Ontario 咧，即系伦敦市啦吓 ，Queen's University 啦 ，University of Ottawa 就系咁多噶啦，其余嘅租计翻出嚟咧，似乎平过买吓。University of Laval 啦 ，University of Calgary，McMaster University，McGill University，Dalhousie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Waterloo， 同埋最后呢两间咧，而家点样计咧，都系租平过买嘅吓。就算而家啲屋价咧平咗都好啦，计翻出嚟嗰啲租金以3年计咧，都系平过你要俾个 down payment 嘅。冇钱储到嘅首期就系冇钱噶啦，冇得讲噶啦。咁所以咧 ，University of Toronto 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UBC） 咧喺 Vancouver。

0: 都是一样租好过卖的。知详细的内容父母们可以上去 sucasa.com 这个网站自己研究一下。嚟到一个礼拜嘅楼房消息，点可以唔带俾大家一啲嘅好消息咧 ？Waterfront Toronto 咧，往日子里边咧带嚟好多唔同嘅发展项目啦，但系嚟紧咧就有啲兴奋嘅计划咧带俾大家噶。讲紧就喺湖边 Portland 呢个地方啦，打算喺呢个名为 Oakwind Mint Minising 呢一个嘅社区啦。咁我谂应该都系跟翻啲原住民嘅名称啦，称呼嗰一个湖边嘅社区啦吓。而家呢两年咧都多咗啲新嘅公园啦，或者见到一啲新款嘅即系好有特色嘅桥喺嗰头啦。咁而家 Waterfront Toronto 咧打算嚟紧日子嘅里边咧兴建好多嘅高楼大厦，第一期咧将会兴建700个单位，有30%嘅单位咧特别设计咧系俾可负担房屋嘅租客嘅。当然在湖边这么大块地呢，你怎知起700个单位这么简单啊？来紧计划呢将会有14000个单位啦，响度兴建嘅。不过而家 Waterfront Toronto 咧头痕紧咧，就物色紧适合嘅发展商啦。到底呢一刻嘅里边有边一个发展商有咁嘅远见，响丹摊继续兴建 condo 咧？
1: 本周投资我最大。
0: 如果成功嘅话咧，将来呢14000套嘅住宅咧，将会成为我哋全加拿大历史以嚟咧最伟大嘅城市复兴计划吓，就 revitalization 啊。丹摊都系唔够地噶啦，但系竟然多咗一大块地，将来可以兴建多咁多嘅居住单位俾大家，呢个绝对系一件可喜可贺嘅计划嚟嘅。不过喺现正呢个阶段，你同我喺 Toronto 啲嘅普罗大众咧，未必可以咁快认同到呢一个嘅大计都唔定啊！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当地日都听到不同的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和升值潜力高。咁你知不知咩盘先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同佢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佢哋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啲揾 Ken Young 416618-9890，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3: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view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門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白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黃虎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n.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 AM1430 何家燕、連蘭於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為 Chris Wu 現場直播。
4: Woodside 同埋 Mason McKenzie 一带一直以嚟都系好多家庭客好中意嘅地段嚟嘅，因为除咗呢个交通方便之外啦，咁附近嘅学校即系无论系 Montessori 啊，至到小学、中学，校风都系好好嘅，咁所以整体嘅教育气氛同埋社区环境咧，即系对于家长嚟讲都系住得好安心。咁今次 Chris Wu 咧同我哋带嚟有双车房嘅双车房同嘅独立屋同埋 townhouse 嘅选择，价钱由95万起嘅啫。
5: 是的，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首先说这个位置 location 太好了 ，Woodside 和 Major Man 啊，是万锦市的豪华独立屋 freehold 26尺，还有31尺的独立屋，双车房设计啊。如果再面积大一些的话，还是背靠河谷的，118万起啊。那正屋方面呢，95万起，而且开发非封顶了，允许楼花转让了。这个附近呢，直达 highway 啊，各条的高速公路，而且商圈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呢，想第一时机哈拿到这样子的好盘的，记得要找 Chris Wu 啊。我们的地址非常容易，1661 Denison Center。当然，这个电话我相信大家也背下来了 ，416-668-8688。
6: 4号林怡晨，
7: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6: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
3: 估中又抽中嘅

0: 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1: 移民嚟到加拿大，定系识得一种、两种语言都唔足够噶啦，而家地产三语通啊！
2: 最近咧，响楼房新闻嗰里边咧，见到呢一番嘅说话咧，真系嚟几深奥吓。咁所以对一啲咧对英文谚语唔系好熟悉嘅朋友咧，就真系拗晒头吓。咁呢一句嘢都难到我嘅，所以我觉得咧咁难嘅嘢应该揾翻我呢个黄美贤老师出嚟嘅。黄老师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见到呢一句新闻，我第一样嘢写低佢啊，等下一次有机会见到你嘅时候咧，就会问你呢一句嘢噶啦。而家系时候啦吓，佢就话 ：A rise in the mortgage rates may pull the rug out from under the spring house。Market 呢个佢系加拿大地产协会讲嘅，又讲你嘅房贷利率啦，但系点解同地毡又有关嘅咧？解解啦，真系要
3: 嗱呢一个谚语咧，系 pull the rug out from under。pull 即系拉出嚟啦，抽出嚟啦 ，rug 咧就系一个地毡啦。咁如果有个人企喺上边，但系咧你又掹个地毡出嚟，会发生咩事咧？
2: 会跣亲咯，
3: 系啦，咁样会跌低
2: 啦，肯定
3: 跌低咗咯。咁呢一个谚语咧，其实亦都系有好耐历史噶啦，1936年啊，差唔多90年前啦。
2: Okay.
3: 最主要佢系表达一样嘢咧，系突然之间将你嘅 support 你支持开嘅，如果你系做生意啊，提供资金嘅，你突然之间停止咗佢，你唔再支持佢啦，令到嗰个受害者啊喺一个好困难嘅境况，因为呢样嘢系好突然咁发生啦，佢冇预计到嘅。
2: 咁即系如果嗰个房贷利率向上升嘅话，而家大家都唔想啦吓，即系成日都希望 keep 住唔好加息，唔好加息吓，一加息嘅话咧，我哋浮动利率嗰啲咧就要变相要俾多啲钱噶啦嘛，系咪先？分分钟就会影响到你同我嘅荷包噶啦嘛，咁所以呢就用呢个 pull the rug out from under 嚟形容啦。哇，好翘口啊呢句嘢。
3: 系啊，呢个系六个字嘅。
2: from under 一句嘅谚语。语嘅里边有六个英文字嘅，
3: 系啊，呢个都系比较长嘅。
2: 唔系我识咗之后同人哋讲嗰时咪好型咯，将嗰个 rug 嗰个地毡响下边拉出嚟，哇！跟住再解释翻俾人听嘅时候，你咪好似抛书包咁，咪好威咯。Pull the rug out from under， 再讲一次啦。
3: 冇错，因为咧传统嚟讲咧，春天咧都系一个楼房市场几蓬勃嘅一个时间啦。咁但系咧，如果房贷利率系上升嘅话咧，就会影响咗。咁呢个谚语咧有一个意思咧，好似系哇被出卖。系啊，俾人出卖咗，或者一啲嘢咧系你冇谂过嘅，突然之间发生嘅，
2: 我觉得
3: 有破坏性。
2: 广东话最正吓，即系呢句嘢唔应该阿黄老师口里出嚟嘅，等我讲啦吓。最直接就系善人一镬咯，
3: 大家都好明嘅。如果大家讲开广东话嘅，
2: 因为肯定你唔会教学生嘅时候话 pull the rug out of from under 啦，嘅意思就系善你一镬，唔得噶嘛，系咪先？
3: 咁你唔讲嗰个镬咧，咁样善我都得噶啦，大家都明白。如果生活化少少咧，都可以俾另一个例子大家嘅、年青人，你唔想去咁懒懒闲啦，有时你鼓励佢出去，譬如做义工又好 ，part time job 又好啦，咁你可以试下呢个方法噶，就系 stopping their allowance。Pull the rug out from under them,、
2: okay.
3: forcing them to look for a job.
2: 哦，即系将零用钱停咗，等佢出去揾翻份工，赚翻啲钱，做翻啲有用啲嘅嘢吓，咁、就唔好净系靠屋企父母啦，就咁嘅意思啦。咁但系对于佢呢一个后生仔嚟讲咧，佢哋真系以为个父母咪善佢咯，系咪啊？
3: 系啊，不过可能要大家沟通咗先啦。有时我哋会用激将法噶嘛，系咪啊？你想一个人上进咧，你就要希望用唔同方法咧去鼓励佢嘅。咁嗱，国语咧，我哋之前可能都有讲过，有少少冇嘅
2: ，OK，
3: 比较咧就系似过桥抽板啊，有少少过桥抽板，
2: oh, okay.
3: 但系国语咧我哋系叫过河拆桥，你过咗条河啦，跟住拆咗条桥，你冇 support 咯，冇嘢咯，咁啊过河拆桥又点讲啊？
2: 我唔识啲咁正经嘅嘢嘅，过河拆桥。
3: 差唔多啦，过河拆桥，
2: 拆啊，哦，拆桥啊，
3: 系啊，拆一啲嘢啊，拆，
2: 哦拆啊，过河拆桥。
3: 是啦，冇错啦。但是这个过河拆桥呢有少少负面的，有少少忘恩负义的意思的。那变了这个 pull the rug out from under， 通常就是突然将一个的 support， 你本来 support 开去的资金啊等等撤资啦，你可以是即是突然撤断的资金啦，都可以用这个的。
2: 咁所以个个人都唔想咧，俾人哋去 pull the rug out from under 你自己啦，系咪咁意思啊？
3: 冇错啦，
2: 好得意喎，系 pull the rug out from under 嗰个人嘅心魂咁嘅意思嘅。
3: 系啊，冇错，因为你 pull the rug out 系一个动作啫嘛，跟住你要掹佢咁。

0: 所以佢咪跣低咯，咪惨咯。
1: 所以用嘅时候咧，应该话 pull the rug out from under
0: someone 或者 something，
1: 就系嗰个受害者。
0: 系啦，冇错。
1: 哦 ，OK， 得啦。咁我哋又识多一个，或者唔系咁常用啦，但系呢句竟然响呢一段嘅流行新闻咧 ，CREA 嘅里边咧就系咁样用咗呢一句嘅言语啦吓。咁我觉得非常之有趣，咁同大家分享下嘅喺度咧，唔该晒黄老师噶 ，thank you so much。下次揾啲更复杂嘅，睇有冇机会 challenge 下我哋嘅老师先吓。
0: 好啊，
1: 唔该晒，转头翻嚟继续呢个生活演屋嘅，唔好话系。
2: 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是的，继续在嘅我哋叫做一个新嘅社区啦，喺 Treasure Hill 打造嘅 ，Jacob 同我哋介绍下咧，点解个反应咧咁犀利？个吸引嘅地方，除咗价钱之外，本身呢一个传统双车房嘅镇屋嘅 attractive 嘅地方喺边度咧？
4: 佢个积咧就好实用嘅，跟住又可以泊到两架车，2200尺，个 basement 咧仲要 finish 埋嘅，而且咧围住都系啲 ravine 啊嗰啲，而且我哋啊将会开新嘅 block 咧，都系对住 ravine 嘅。同埋呢個環境又方便啦，又近城市啦，又近 Best Buy、Walmart， 生活好便利嘅。
3: 係啊，我見到 Jacob 咧，即係喺上個禮拜已經同我講話買得好快，買得好快，所以恭喜曬你哋啊 ！Treasure Hill 就一浪接一浪咧，喺不同嘅社區都打造呢個新嘅樓盤。講俾我哋知道，如果今日嚟到話揾你哋，係咪可以傾一傾更好嘅一個位置？有啲新嘅 block 推出咗咧。
4: 係啦，我哋會有啲新嘅unit。
3: Yes.
4: 留俾大家會有新嘅 blog。
3: 好，
4: 我哋亦都唔想賣得咁快，亦都想賣得快得快，賣得好。
3: 好嘅，多謝你啊 ，Jacob，Jacob 真係好好即係希望大家唔好錯過今日嘅機會。我哋喺239號 Earl Stewart Drive， 快啲嚟到 Treasure Hill Aurora 嘅地址啦。
4: 多謝。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5: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7: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 Royale 御芭蕾。
8: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9: 家居达人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695-6888。
10: 买卖房屋可能系你一生最大嘅投资，装修设计啊，可能带俾你好多烦恼都唔定。
11: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
1: 叫做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先请翻我哋嘅嘉宾出嚟先啦，好开心啊！今日再次请到我哋家居大人 Danny 嘅 ，Danny 你好
12: ，Christopher 你好。
1: 嗱，我有个问题问你啦，今日咧呢个系我嘅问题嚟嘅，
12: 系
1: 早阵子咧，我发觉我个车房咧嗰啲嘅拗位咧又断多一个啦吓，之前嗰人安装得唔系几好啦，久唔久咧天气一转变咧冷缩热胀咧就会断咗一个，咁我自己都识换嘅。
12: 嗯，
1: 我记得我印象中咧响个网上边咧有人提议咧，嗱整完之后咧接翻啲润滑剂喺上边咧就好啲噶，一讲到润滑剂。边个唔系用嗰只嘅啫？
12: 我唔系用嗰只，我就唔用嗰只咯。
1: 原来唔系用嗰一只嘅咩？咁神奇嘅？喂，唔系咩润滑嘅嘢都可以用呢一只叫 WD-40 嘅嘢嘅咩
12: ？WD-40 唔系攞嚟润滑嘅，系可以有润滑嘅功能。
1: 嗱，千祈唔好误会，我哋唔系特别系卖呢个广告啊。
12: 系啊，
1: 但系今次我哋绝对有需要咧去讲名嘅，因为好多时候都话系接啲两个英文字母加佢40响后边嗰个啦，咁啊，不如索性讲埋名啦 ，WD-40。因为个个嚟到加拿大咧，都差唔多净系识得呢一只润滑剂嘅啫。
12: 系啊，但系呢个润滑剂唔系就系润滑嘅，呢个系 penetrating oil，OK、okay?。佢哋係一個 penetrating lubricant 啦，理論上咧係俾啲螺母咧生咗鏽插唔到出嚟，我就噴咗啲 WD-40 俾佢揦一陣，揦鬆咗啲鏽，咁我就可以放出嚟噶啦。
1: 但係揦鬆啲鏽
12: 好耐啦，有 oxidation 喺入邊啦，佢就揦死咗，咁我想除出嚟，咁我就噴啲 WD-40 噴咗佢。会 loop 慢慢一段时间，可能10-20分钟松咗嗰啲锈，咁你咪除咗个螺母出嚟咯。但系你个用途咧就系摆喺个教位度噶嘛。如果你切歪咗，摆咗喺个螺母入边，咁个螺母有机会你成日喐动咪松咯。
1: 哦，嗱嗱嗱嗱，呢啲咧。

0: 我就喺啲某一啲嘅網上面嘅 YouTube channel 咧，係教人哋維修裝修嗰啲 handyman 講嘅。跟住佢哋真係教大家去接嗰個 WD-40 喎。嗱，好多個網站都係咁樣教嘅。唉，屬性唔使問你啦，呢啲咁簡單，費事你笑我啦嘛。咁跟住我咪就去買，屋企有啊，自己就接啲落去啦。跟住同你傾個解釋，發覺原來唔係、啊，原來唔可以接呢啲嘅。
1: 因為咧，最大問，如果你可能接，
0: 唔係唔可以接係嘛，都接得嘅。
1: 都接得。如果你擺喺就啱啱嗰條軸嗰度中心咧，唔係擺喺螺母嗰度咧，都話。即会 OK 嘅，个问题咧就好多人都未必识，成个胶系咁喷过晒喺螺母，哦，我唔想佢生锈，我就喷咗落去。你喷咗落去咧，佢防生锈，但系佢亦都会令到佢松，
0: 哦、
1: 令到佢松，因为佢 penetrate 喺入边啊嘛，唔会俾啲 oxidation 出嚟。
0: 乜嘢松啊？
1: 嗰个螺丝会松出嚟咯，螺丝个螺丝你上入个门嗰度噶嘛，嗰个有机会松咯。
0: 嘅牙位松咗，就影响到另外一边，可能就受力会重咗，
1: 咁样可能会成道门会松晒啊嘛，因为你系要靠嗰个螺丝。上落到门度，咁佢嘅架位会喐噶嘛？咁如果螺丝松咗咧，成个架位会喐啦，咁啊有空隙又大咗啦，令个成个门都有些少。
0: 咁唔好意思啊，即系要问清楚啦。咁要喷啲咩啊？
1: 出边好多嘅，你可以有啲
0: 讲埋名都唔紧要嘅，因为我哋系公平地咁样话俾人听精准嘅嘢。
1: 你可以喷啲 lithium grease 落去嗰个架位度 ，lithium grease 或者甚至乎
0: lithium grease
1: 系 lithium grease 系佢哋 compound 入边嚟嘅。如果你摆喺个架位入边咧 ，lithium grease 又得，或者普通嘅 free and one。嘅润滑剂落去都冇问题嘅
0: ，three in one
1: 啦，佢真系写到明 three in one 嘅，系啊，所以你喷嗰啲落去咧系冇问题嘅，或者 silicone base 嘅都冇问题嘅，如果摆喺嗰啲位度，但系要记住出边市场每一样嘢咧用途咧润滑嘅用途咧，你千祈唔好用错。
0: 系
1: 嗱，我譬如 example 俾你，譬如个门，你想车嘅 weather stripping 系胶噶嘛，可能系有啲干啊，或者甚至乎你闩埋窗门咧有啲咦咦声嘅嗰啲，如果你嗰啲你喷。WD-40 或者噴嗰啲嘅就 grease 落去咧，哦，我潤滑咗佢，咁就唔使 ASN 啦。咁就大镬啦，因为
0: 大镬添啊，
1: 大镬啦，因为你嗰个 petroleum base 咧就会令你嗰个 rubber 咧膨胀啦，
0: 嗯
1: ，OK， 会令到佢好似有波纹噶啦，咁就烧唔到噶啦，
0: 仲衰
1: 啊！咁样如果譬如你个 rubber 嚟讲咧，你就一定要买啲 silicone base 嘅 lubricant 就摆落去，唔会令佢膨胀，会 lubricant 佢润滑咗佢，但系唔会令佢膨胀。所以每一样，
0: 好似我而家面对道门嘅门拗嗰啲拗位就系应该系 WD-40 啦，系嘛？
1: 如果你想除咗个门拗出嚟，你闩咗锈，你就可以喷啲 WD-40 落去。
0: 闩门开门，嘤一声咁样算唔算啊？
1: 算唔好摆 WD-40 俾我啊，我就唔会摆 WD-40，因为机会喷歪咗，同埋会滴咗周围系噶嘛，会 travel 噶嘛，因为个水嚟噶嘛，我会喷啲 lithium grease 有些少个黏性落去 ，OK lithium grease 或者 three in one 嘅 grease 落去 ，grease 系油嚟噶。又擺落去，咁就變咗佢有黏性入面長期啲 lubricate 佢囉。
0: 曾經我好多年前啊，見到啲門教呢好似有啲嘤嘤聲耐咗啦嘛，跟住噴啲 WD-40 落去，
1: 當堂冇聲㗎，
0: 以為 work 啦，係咪先？
1: 係 work
0: 㗎，日子耐咗呢
1: 就松
0: 啦，又開又閂，又開又閂嘅時候咧，發覺唔係松嘅問題，係反而因為嗰道門自己係油咗白色噶嘛，咁嗰啲油開關嗰啲嘅鈎位側邊咧，就會漏咗啲喺嗰個白色油上面，係賣唔甩嘅喎。
1: 係啊，咁樣幾樣嘢嘅，你未必噴 WD-40 落去咧，或者噴其他啲潤滑劑落去咧，都會已經出嚟噶啦。個問題嗰度點解有黑色嗰啲出嚟咧？就因為可能已經乾化咗好耐，咁嗰啲有摩擦出嚟，磨啲粉出嚟。OK， 因为你可能已经入面干咗嗰个教位呢已经干身咗㗎啦。咁你就贴磨出嚟，咁有啲粉啊或者污糟嘢呢就喺嗰个罅位就噴出嚟啦。渗咗落去嗰啲油漆入面㗎啦。所以未必係一定係 WD-40、
0: oh, okay。
1: 因为佢已经干化咗好耐㗎啦。如果我係你呢就一早间唔中呢攞啲油啲 grease, 普通嘅油啊有些少滴性嘅油摆落去就 OK 㗎啦。
0: 要问多一样嘢，曾经有时呢我都见过一个牌子呢都几出名。好多人都知道除了叫 WD-40 另外一隻叫做 Jigaloo 的很久以前都讲过的那一隻跟 WD-40 是不是一样东西的
1: 不是一样东西的、
0: 哦
1: 那個、效果出来是差不多但有些少不同两个都是 lubricant 记住两个都是 lubricant 但有 WD-40 就会拿松一些 oxidation 即是比如生锈那些东西的 Jigaloo 就是 more of a water repellent lubricant 放在個 rubber 上是没问题的、理论上它那个 packaging 写明的不会令 rubber 膨胀的 WD-40因为有些少的 petroleum base 呢会令那个 rubber 呢膨胀的两个的效果都是拿来 for lubricant 是拿来润滑的所以你拿来做润滑呢譬如你刚才说的 hinge 那里不是螺母里面呢 OK 的如果好像你刚才这样说如果我想接在 hinge 里呢

0: 咁如果你冇知嗰度牌子，你有其他啲 silicone base 嘅 lubricant 都有噶嘛？
1: 收到。
0: 另外嘅牌子
1: ，OK。
0: 好似我头先我话 lithium grease 唔系牌子嚟嘅，入边系真系 lithium grease 嘅
1: lithium lithium grease,
0: grease、白色嘅、okay. white 或者 white lithium grease 嘅白色嘅，多数少少黏性，又冇 oxidation。每一个 application 用唔同嘅润滑剂或者用唔同嘅 lubricant 就有好啲嘅效果咯。
1: 所以你话呢个节目点可以冇咗你啦？系咪先？呢啲个问题，如果唔系喺你平时同我闲谈倾偈嘅时候，基本上系完全唔会知道会点样问你添啊。OK， 唔该晒 Danny 嘅，麻烦晒
0: ，Thank you
1: so much。转头翻嚟继续都系收满烟屋嘅，唔好行开。
2: 家居达人由秦盛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盛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盛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盛拍卖行。
4: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5: AM1430 何家燕、连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6: 我哋 Denison Center 呢度仍然都系好忙碌啦，买餸嘅买餸，食嘢嘅食嘢。Chris Wu 仍然都系好努力咁样去见客之余，亦都不忙过嚟同我哋介绍有咩新嘢。
7: 梗系啦 ，Wood by Major McKenzie， 我主力推介，因为咧嗰啲盘咧都系我攞先噶嘛、所以大家咧要第一时间过嚟揾我 ，Bill 记嗰啲 Wood by 夹 Major McKenzie 双车房双。唔係雙車房嘅獨立屋，仲有雙咩？我想講雙
6: 車房，
7: 雙車房嘅 townhouse， 雙車房嘅獨立屋都有。嗰啲獨立屋咧係118,000起，嗰啲 townhouse 咧係95,000起。跟住咧，我哋今年落成又有一年半之後落成亦有乜都有。跟住咧，你想睇下啲model home 咧，我哋又可以帶你去睇下，冇問題。
6: 哦 ，model home 都有啲
7: 喎，系啊，要约 ，exactly 嘅 model home 啊，过嚟揾我啊，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Denison Center 啊，或者可以 call 我预约416-668-8688。
8: 更上一层楼系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9: 更上一层楼之层楼之新屋留声机，
1: 好，你都更上一层楼呢个环节啦。继续有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呢一排讲咧，一定系讲 town home 噶啦，唔使多讲。不过我哋讲 town home 都唔会话嚟嚟嚟去去都系讲嗰个 area 嘅，早讲啲新少少嘅 area， 但系又都啱我哋嘅听众听嘅。讲真 ，town home 周围都系啦，但系边度啲 town home 可以富落啲，或者舒适啲，或者系边度可以大啲，或者咩嘅 area 嗰度冇乜，咁我哋就系要揾嗰啲地方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好开心咧，请到嚟自 Harbor Marketing 佢哋嘅 founder 啦，有阿 Henry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Henry 你好，
10: 你好，你好，大家好。
1: 其实我成日都经过这个 area 咁大块地，不如由你同我哋分享啦。
10: 咁这个地点呢，就是在 Markham Road 呢和十九街，真的很方便的。走路呢可以去到这个沃尔玛、Canadian Tire 啊，那边还有很多吃的东西，像 Boston Pizza 啊，还有奶茶喝的，非常非常方便。
1: 有好大嘅 build 一个商场啦、，Sport Check 啊 ，Winners 咩都有噶啦。嗰、那个 area 就 Markham Road 十九街啦吓，同我哋之前筹紧款嘅 Markham Sophia Hospital 一样，因为嗰个 area 咧直情就系叫做 Markham Sophia 啊。
1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一个项目呢非常的有意思，等于说呢你是住在 Markham， 但是你付的是 Stovall 的地税，要便宜很多的。
1: 搞笑，喂，讲嚟听下啦。嗱，先讲一个 project 嘅名先，即系我都期待咗好耐，因为其实我经过嗰度好多年，知道嗰度有好多嘅发展项目将会兴建，但系无奈尤其是好似 Covid 啦，即系跟住一路 delay 啦，咁变咗而家终于咧嗰度真系有建筑项目啦，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发展项目啦。
10: 这个名字呢叫做 King's Haven， 发展商呢是 Kingsman Group， 他的 owner 叫做 Matthew， Matthew 这个人呢已经 在这个地产开发行业呢，已经有三十几年，快四十年。

0: 的历史了，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经验的意大利的开发商，
1: 意大利人的开发商，非常之历史悠久，好多嘅 project 以前都做过啦，成十几个啊，成系嘛？
0: 有了有了。
1: 我最有兴趣，头先你讲到点解会系同一个 area， 我又住喺 Markham 嘅地区，但系我又俾紧 Stouffville 地税咧，咁奇怪嘅，会平好多、
0: 啊。其实很简单，因为呢，我们这个 townhouse 这个项目呢，前面有一条小路，这条小路的这个南边呢。就是 Markham， 条小路的北边呢就是 Stouffville， 所以我们讲你住在 Markham 付的是便宜的 Stouffville 的地税。
1: 所以这个 project 很特别、哦、就是横跨了 Stouffville 和 Markham， 最新的第一期呢就在刚刚条小路的北边，所以就属于这个 Stouffville。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地税就是比 Stouffville 的地税。
0: 对了对了，是便宜很多的。
1: OK， 哇型、哦、这个跟你介绍一下，是什么类型的 town home？ 因为现在讲的 town home 呢就是五花八门，但是当然大家最有兴趣的得两种，一讲到这两种，你看到现场直播，那些人就涌入来了，要是 Rallying Town Homes， 要是就是传统的 Town Home， 最受欢迎，就算我另外的嘉宾上来都是这样讲的。那你们那些是什么 Town Homes？
0: 我们这里呢其实是两种都有了，也就像你讲的
1: 两样都有，
0: 最 popular 的啦，有这个 Rallying 的，也有 Traditional， 但是我们 Traditional 的 Town Home 呢比较多一些，又有这个 Backyard， 又是两层的，现在这样的单位呢并不是很多，我们的最大特点就是两层的 townhome。
1: 你啱晒啦，个人入嚟问都问系两层定系三层嘅，咁如果你话传统嗰啲通常都希望系有两层，唔使行咁多楼梯啊嘛，后生嗰啲三层冇问题啦，系咪先？咁啊两层，但我觉得有一个特色一定要讲嘅，因为你个背靠住好多呢啲嘅 townhomes 咧，都系 ravine。Right，
0: 是的，是的，大部分的我们的单位呢，后面都是 ravine 的，风景非常的好，有 backyard，
1: 咁就系 traditional 啦，因为嗰度真系好方便，嗰度亦都有好多中国人嘅设施啦，即系嗰度都系年长人嘅居住嘅地方，都系即系中国人噶啦，系咪？
0: 有很多中国人都搬到这边来，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呢居住环境非常的好，有很多的绿地呀、啊，还有很多的农场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现在呢正在建一个销售中心，等这个项目都完成之后呢，就会送给政府作为这个 Stouffville 政府的一个 event center， 后面还有一个 little、farmers market。
1: 啊，市长应该好多谢你喎、啊，不过佢嘅市长好好人嘅，我都识得嘅吓。然佢期待你哋快啲完成咗你嘅项目，快啲卖完，跟住佢可以攞咗你嘅销售中心嚟做 farmers market 啊嘛，系咪先？哦 ，that's nice。咁同我哋讲下里边嘅 layout 啦。
0: 首先呢，就是刚刚我们讲过的最大的这个不同呢，就是现在市场上很少有这种两层的 townhouse， 这种产品非常少。
1: 嗯，
0: 我们两层的产品呢会非常的受欢迎，而且呢都很大，都基本上在2000尺左右，所以居住感呢。非常的舒适，大家都知道前几年呢当市场特别热的时候呢，房子都是越建越小，
1: 是啊，
0: 现在呢我们的这2000尺左右的产品又是两层，非常非常受欢迎。
1: 我看到有些2000尺以上的，有的去到是不是2000尺了、
0: 啊、对，还有更大一些的，有2300尺的、比如说有一个 corner 要2600尺、如果有客人特别喜欢的话呢，就很大的单位可以选择的。
1: OK， 这些全部都是 freehold townhome？
0: 是的，这里呢是 freehold townhome， 有小小的 portal fee， 剪草和铲雪，
1: 哦，剪草铲雪，
0: 对对对对，这样就省掉你很多时间嘛。大家都很忙，要去上班啊，照顾小朋友啊，没有时间去剪草铲雪。开发商已经帮你都做到了。
1: 这个 make sense 喎，我平时喺上面跟人哋铲雪铲草都唔少钱喎吓。而家计翻就知啦，成日我哋话咧话俾人听买 town home 咧有费用咧，我哋都计一计。诶，但系如果你计翻个费用出嚟，平时 compare with 我上面俾嗰啲咧，即系讲真嗰句。佢真系平过我自己俾好多，
0: 自己剪草铲雪一个月99块是做不到的嘛？
1: 佢有佢个好处喺度嘅，亦都唔需要你去揾，因为有时咧到咁上下剪草咧，嗰啲人就话。哎呀，我系唔剪啦，我搬远啲啦，跟住我又要重新揾过啦，咁就好麻烦呢样嘢。咁所以而家成个 community 有人帮你一次过搞掂晒咧，非常之好。里边咧，里边系几多房咧？
0: 里面呢主要是三房，三个房间呢都是三个睡房在二楼，然后呢一楼呢主要是你的厨房啊、客厅、家庭厅空间都在一楼，居住感呢非常舒适，而且呢还有一个后院，后院就像刚刚我们讲的，有很多都是有 ravine 的。看到外面呢很多的这个 green space 很漂亮的，风景非常好。
1: 其实再一次呢要强调，我记得上一次呢请嘉宾上来特别 emphasize 这样东西，以前讲 townhome 呢我们很少讲这样东西，但是现在讲 townhome 呢一定要讲埋呢那个 basement， 可能唔同类型嘅摊空啦，即系可能系一啲 stack 啊，可能有啲人中，有啲人唔中意。而家讲紧呢个系 traditional 嘅摊空咧，就系、是。Full basement 嘅系咪？
0: 是的，我们这个项目呢是有真正的 full basement 给你的，而且呢这个是不算面积的。
1: 多伦多呢通常未起好住唔到人嘅地方呢就唔可以。

0: 就适用面积嘅。
1: 对，这个 basement 呢不仅不算面积，而且有一些我们的单位呢是背靠 ravine 的呢，还有 walk out basement。
0: That's very nice。咁即系头先话听二千几尺嗰个系唔包 basement， 而你俾你嗰个系一个 full basement 嘅。同我哋讲下啦，因为可能大家对 Kingsman 嘅一啲嘅建筑项目咧，可能未咁认识啊，因为其实佢有十几个 project 啦。如果你见过佢嘅 project 咧，你发觉咧佢系好有心思嘅，佢里面嘅 interior design 咧，你系冇谂过嘅嘢，佢都会俾你。例如好简单，嗰趟楼梯咁已经有得讲啦。
1: 啊，这里有得讲啦。我见过很多很多开发商呢，在楼梯和地板之间的交接呢，只是用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梯的小木条
0: 嘅，系啦，小木头咁样。
1: 对对，经常容易掉。Kingsman 呢做的呢就非常特别，他是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木条，把这个地板呢和楼梯之间呢卡住，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掉下来。他们非常非常在建筑方面非常的用心。
0: 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平时嗰条楼梯咧，嗰个地板同埋个楼梯中间有条木条咁样，即系搵个口钉搭住，有时你耐咗咧系会甩咗出嚟嘅。咁但系而家咧 ，Kingsman 里边嗰啲 production 咧就好唔同嘅，好细致，佢有一个特别另外一种嘅形式，令到嗰样嘢系稳固好多，睇起上嚟顺眼好多。呢啲咁细致嘅嘢咧，点解要讲就系咁解？有时我哋入到一间屋咪屋咯，你系冇留意到，但系呢啲嘅发展商就会俾到你，但系唔系个个，甚至乎大嘅发展商都未必会俾到你嘅。
1: 是的，现在呢，因为房价呢下跌了，所有的发展商呢都在追求控制成本，建筑方面呢就不像几年前那么好。但是 Kingsman 呢，他们就在这个建筑方面呢花了很多的心思，投入了很多的这个成本，这一次呢要 deliver 给大家最好的产品。
0: 即系虽然嗰个 area 暂时冇一啲新嘅 development 响嗰度，呢个全新嘅一个项目啦，系咪有成几多间啊？张伟，
1: 这次项目呢，我们是97间，
0: 但系个成个 development 呢，
1: 在这个区域的 development 呢超过2000间，
0: 系啊，所以系一个好巨型嘅大型社区啦。如而家首先推出97间先啦，大概嗰个入门价啦系咩嘅价钱呢？
1: 啊，79万9，
0: 我79万9 ，Red Link Town Home。
1: Traditional
0: 啊，哦，咁呢个surprise 喎，我成日以为 railing town home 喎，
1: 对对对，
0: 哇 ，that's really surprise。咁 anyway， 多谢 Henry 啦，同我哋介绍一个全新嘅社区，真系全新嘅社区，因为沿住 Markham Road 直上咧，我谂由 Major Mac 上嚟啦，我谂7分钟咁上下，差
1: 唔多
0: 咯，
1: 差不多
0: 系咯，嗰度咧一个好大嘅巨型 plaza 啦，咩嘢都有咧，沃尔玛嗰啲好多 Markham 嘅人都专登上去啦，如今就喺对面街啫，佢唔系T-48嘅，入一条内街。成个 community 2000几尺就喺嗰度兴建啦。咁最后咧都要讲讲咧，几时落成啦？呢啲我都唔记得咗问啦，差啲。
1: 啊，6月17号呢就正式开盘啦。房子交接时间呢是2028年的夏天。
0: 2028年嘅夏天，咁呢个13% 系咪可以 qualify？ 即系我讲嘅 HST 嗰个优惠啊。
1: 当然有，已经减去这13%啦。
0: 继续落去意思即系话，我第日买同发展商交钱，我就系基于呢一个79万9。
1: 对对对，这个呢开发商呢为了节省申请退税的麻烦。已经呢帮你把这个税已经退完了，79万9就是你真正付的实价了。对对对，
0: okay， 明白。Kingsman 记住这个名字，有成30几40年经验的发电商呢，你是应该在这个市场里面认识的。 OK， 在这里麻烦晒 Henry 同我们介绍这个 community， 也都帮我认识我周边的社区更多。 OK，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谈过。 OK， thank you so much，
1: 谢谢 Chris。
0: 转头回来继续都有满屋 Money Home 这个有奖游戏，看看你估不估到今个礼拜这些家居用品那些声音是来自哪一个房间的呢？ OK， 转头谈过。

0: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1: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7 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0: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资讯。
2: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zzi， 饮品赞助大

0: 排档
1: AM 一四三零李婷高紫薇 U 二三九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哎呀，正正呢一个嘅楼盘位置咧，就系 Leslie 嘅 Wellington 嘅，咁啊几分钟就到404啦，咁同埋有呢个 Go Train 站咧都喺附近嘅，附近已经有好多大型嘅商场啦，同埋生活嘅配套啦，包括咗一啲嘅购物中心啦、Walmart 啦，同埋仲有中西超市都有 ，Costco 都有嘅。呢一个位置咧，亦都系属于好多朋友咧中意啊，因为环嘅生活当然啦，希望住得更加大啲，住得舒服啲，双车房嘅传统镇屋咧就啱晒啦，2000几尺可以做到咧有一个系五房。嘅设计嘅双车房，真系令到大家咧喺泊车方面啊，各方面嘅考虑咧都系全部考虑周到嘅。仲有就系内部嘅升级啦，因为升级嘅包括咗咧就系主层嘅九尺楼底啦，仲有咧电嘅火炉啊，同埋仲有佢哋本身啊喺呢个装修设计上面一啲嘅升级嘅配置嘅，咁啊冷暖气都包埋噶啦。咁所以今日咧一定要把握机会，快啲嚟到 Aura 呢一个社区，好近嘅404嘅北行线出 Wellington 啊，去到呢一个 Bayview 咧夹 Wellington 以北咧就系我哋今日嘅销售中心啦，喺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电话6472746309。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唱，你
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5: 每一间屋企嘅里面藏有无数嘅宝藏，不如就让我哋一起用你嘅耳朵
6: 揾佢哋出嚟啊
7: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8: 满屋 Money Home 2.0。
5: 由上个礼拜开始咧，已经同你玩紧呢个游戏噶。今次咧唔系叫你听完个故仔咧估下系乜嘢嘅家庭电器啦。今次用下你嘅耳朵听唔听得出咧呢一啲嘅声音系嚟自乜嘢嘅家庭电器嘅咧？上个礼拜咧播过一次俾你听，第一次啊嘛，咁呢个游戏点样玩法嘅咧？好简单嘅啫，一个月嘅里边咧有大概4个礼拜啦，头嗰两个礼拜咧会播出一种嘅家庭电器嘅声音嘅，如果第二次机会嘅，因为第三、第四个礼拜咧，你都可以听到第二种嘅家庭用品嘅声音嘅，咁我会俾啲提示俾你嘅，因为两种唔同嘅声音啊嘛，咁所以你一个月嘅里边咧有两次嘅机会参与呢一个游戏嘅。估中又被抽中嘅朋友呢，一票独得就你支长城拍卖评估行送出嚟50蚊嘅代用券啊，唔好讲笑啊。呢啲嘅代用券呢，你可以用喺多伦多呢鼎泰集团3间嘅超市嗰里面嘅。与此同时都会送你呢一个 Home Sweet Home 嘅限量版嘅电话座啦，同埋我哋嘅特制 Cushion,Home Sweet Home 嘅 Cushion 嘅。咁至于成个月嘅里面有咩其他嘅礼物呢，我收到呢都会摆埋喺同一个 pool 嘅里面嘅。一票独得啊。email 上嚟俾小弟，未讲 email address 之前同你听听，重温下上个礼拜呢一种嘅声音先。呢一个声音，如果你上个礼拜估过咧，今个礼拜你唔使 email 上嚟噶啦，因为同一种嘅声音咧就唔会俾你重复多次嘅机会嘅。OK， 不过如果你上个礼拜冇参与嘅话咧，今个礼拜可以 email 俾我啦 ，ck@am430.com，ck@am430.com， 月尾就会抽出呢一位嘅幸运儿噶啦，再俾你听到一次啊！Give it a try，OK。时间够晒，亦都多谢你收听今日嘅心满意屋，系时候归位啦，继续做直播啊！嗱，你现场探我啊，等我又俾啲贴士你又点话咧 ？OK， 好，转头再倾，系咁先，拜拜。
9: AM 1430何家燕、倪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0: 剛才跟大家講完大屋了，現在又講回今個禮拜另一個焦點，北約黑龍密地段康島最新的價錢不是300萬起，而是更低價推出這個超級震撼價29萬9起，
11: 震到你都口齒不清啊！因為真的29萬9呢都未好久都沒有聽過啊，還有在龍密這個Yan啊，不是Yan啊，是不是最長的那條街就是Yan咯，Yan同埋呢石人一，哎呀不好意思講了就是這個29萬9買到這咁嘅地方，哇！你收租 就算啊 studio 都起碼1,800-1,900蚊，跟住一伙啊2,000+蚊，正現金流下年入伙，所有嗰啲開發費咧都免。

0: 嘅，又冇 occupancy fee，淨係我獨家 Chris Wu 呢度先有嘅啫。記得嚟到邊度揾我呢，買呢個龍物樓盤。
1: 梗係嚟到 Denison Center 啦，地址1661 Denison Street， 或者打電話俾 Chris Wu， 約時間416-668-8688。
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提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ound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3: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翻到嚟啦，继续同大家介绍呢个 Aurora 呢一个探空 Treasure Hill 中心打造啦。市场非常之罕有啦，双车房嘅传统镇屋啦，讲紧唔系你嗰啲即系楼下即系 basement 冇 basement 嗰啲啊，全部俾晒你，连 basement 咧都 finish 埋俾你嘅。而讲紧嘅尺数咧系2200啦，至到2400尺啦，三房至到五房嘅设计咧，嗱，同埋咧形容下里边啦，超大嘅玻璃啦，采光非常之即系充足，亦都空间感非常之好啦。我最中意里边咧，即系嗰个厨房，虽然呢度冇示范单位，但我见过即系 Treasure Hill 嗰啲咧，整个厨房系通嘅，中间有个 Long Island 系非常之阔落噶吓。
5: 系啊，再加上咧，即系推出嘅头两个礼拜咧，已经有好多朋友咧都即系拣到噶啦，咁。而家開放更多嘅一啲嘅 unit 啦，等大家選擇嘅，咁更加有一排咧近樹林嘅位置咧特別受歡迎咯。
4: 係啊，即係頭先 Jack 話，而家有啲新嗰啲咧係後邊有 ravine 添啊，非常之即係吸引啦，亦都係79万9起啦，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啦。我哋嘅位置就喺239 Earl 即係公爵啦嚇，你白爵啊，雖然唔係公爵，係白爵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啦 ，St John Side Road 夾呢個 Baby 嘅西南角嘅。
6: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7: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6: 真噶？会上电台？
7: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6: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9: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8: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申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0: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日前在執勤時殉職的多倫多警員皮尼佐托今日將會移靈至殯儀館，靈柩會在下午3點從位於北約克 Wilson 及 Q 附近的安省首席法醫辦公室帶志員 Wilson 和 Young 移送去到位於旺市康山 Young 及 Highway 7附近的殯儀館，省警會在網上直播移靈過程，而多倫多警隊就設置吊唁冊。上星期四，皮尼佐托與同袍去到北約克 Black Creek Drive 及 Lawrence 附近一座住宅大廈，就住多宗槍擊案，包括3月有人向美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館開槍的事件，採取首部行動。皮尼佐托中槍殉職，終年43歲。一名19歲男子貝內特被捕，被起訴一級謀殺，不過他亦都在博火中中槍重傷。同案還有另一名19歲男子假比在逃，警方發放了他的照片通緝。 正在爱尔兰访问的总理卡尼

0: 今日探访西部梅奥郡佢祖父母嘅家乡，并且喺当地与爱尔兰总统康诺利见面。总理办公室话，卡尼同康诺利提到加爱两国之间历史悠久嘅紧密关系，而双边合作喺度继续发展，其中就包括卡尼寻日与爱尔兰总理马田会面时同意加强两国喺人工智能、制药、生物科技同埋食物安全多方面嘅合作。另外，出年系一股超过100,000爱尔兰人因为逃避饥荒嚟到加拿大移民潮嘅180周年，两国将有纪念活动。卡尼将于听日转往法国东部阿尔卑斯山区，一连3日出席七大工业国峰会，是他一星期欧洲行程的最后一站。而七大工业国峰会听日起一连3日在法国东部阿尔卑斯山区举行，数以千计示威者今日在邻近的瑞士日内瓦示威，群众诉求包括环保、争取女性权益、对抗帝国主义、捍卫传媒独立以及支持巴勒斯坦。他们在市内游行，部分人已经集结多日。本国总理卡尼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七国集团成员国的领袖将会出席峰会。东道主法国表示，议程包括化解重大地缘政治危机、打击罪案和加强在网上保护儿童。有美国官员说，相信会议亦都会讨论清理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问题。体育消息，足球世界杯东岸时间今日和明日凌晨共有4场比赛。现正举行 E 组，德国对富拉索，上半场结束，目前德国领先仅3-1。E 组另外两支队伍是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两队会在今晚7点对垒。今日另外两场比赛是 F 组的两场首轮比赛，荷兰对日本以及瑞典对特尼西亚，分别在下午4点和晚上10点开播。篮球 NBA， 纽约人相隔53年再次成为总冠军。纽约人在昨晚的总决赛系列赛第5场作客以94-90再一场反胜圣安东尼奥马刺，总场数赢4-1，登上王者宝座，而主将 Jalen Brunson 就获选为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今次是纽约人第3次称霸联盟，对上一次已经是1973年。纽约市长曼达尼宣布将会在星期4在曼克顿区举行胜利巡游。NBA 新赛季如无意外会在今年10月展开。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6.9仙，比寻日跌咗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1小时报告多伦多有微雨，气温16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会落骤雨，最高20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9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4: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5: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4: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irate Royale 御芭蕾，
7: 位于
6: 1037 Mend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

0: 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AM 一四三零，何家燕、连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嗱 ，Wolfa 同埋 Major McKenzie 咧一个新盘，又话系啱啱推出市场，咁所以而家正正就系买家可以早啲了解、早啲比较、早啲拣深水位置嘅时候啦。咁今次有呢个双车房嘅独立屋啦，由118万起。咁如果你话哦118万有少少超出咗你嘅预算，唔紧要嘅，因为同盘亦都有双车房嘅 townhome 选择，价钱系由95万起嘅啫。
3: 是的，说实话，现在在 Markham， 如果你看到118万起的全新双车库独立屋。哎呀，基本上看不到了。部分单位呢，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是由 Fieldgate 来新建的哈。我们说部分单位呢已经是可以快速入住了。那如果最近呢是想在 Markham 这边呢要购入自住房的话，这个盘呢是非常非常值得您先下手为强的。因为这个好的户型啊，还有就是说好的一个 lot 呀、都是要先选，然后就赶紧要给它落实下来了，对不对？而且呢找快速啊也是信心的保证啊。118万你没听错， freehold 16尺的独立屋双车库。
2: 系啦，所以即系好好把握机会，快啲嚟我哋 Denison Centre， 我哋地址系1661 Denison Street， 或者打电话俾 Chris Wu 同佢约个时间过嚟睇下楼盘都得嘅，电话416-668-8688。
4: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拍拍点浏览详情。

0: 当呢般咧，继续有我哋呢个特备节目咧，就系、介绍呢一个啊那些年这些歌嘅参赛者。咁啊，今日我哋有另外一批嘅朋友咧上嚟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多翻阿 Derek 咯，上星期佢啊 miss 咗佢啦，佢有工作在身，但系咧。我哋三个人合体啦，终于
1: 系啊！哇，好少可啊！
2: 终于合体，应该系第一次。
1: 第一次啊！
0: 其实我哋同一个节目嚟噶嘛。
2: 系啊！
0: 今次咧就真真正正咧，我哋 Sunday Live 嘅三个主持一齐合
1: 体。Yeah！
0: 咁啊，今日咧我哋嘅直播间咧非常之热闹，有四位嘅参赛嘅朋友。
1: 冇错冇错。
0: Finalist 啦，咁我哋有十位嘅 total， 咁今日咧有四位同大家。嚟见面啦，包括咧有阿 Queen， 阿 Queen 同大家打一声招呼先。
3: Hello， 大家好啊 ，Queen 啊。
0: 系啊，头先讲广东话嘅，好开心啊。
2: 几多号啊？
1: 几多号啊？几
0: 号啊？你
3: 我系二号啊，
0: 二号 Queen。
1: OK， 跟住有 Rico。
0: Ric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十号嘅 Rico。
0: 诶，佢广东话都唔错喎。
1: 系咯，
0: 吓应该
4: 少少嘅，
0: 非常流利喎。
4: 少
0: 啦，唔少啦，唔少啦。
1: OK， 跟住咧，
0: 系
1: Ethan。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Ethan， 我是五号，谢谢。
0: 几号？
1: 五号
0: 嘅 Ethan 啊，咁同埋今日我哋唯一嘅女士，令到我哋呢间房间咧即刻即系
2: balance
0: 翻少少，
1: 充满爱啊，
0: 系就系 Emily。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ly， 我是六号，
0: 六号嘅 Emily。
1: Hello， 你好，欢迎你哋啊嚟到我哋呢个 Sonic Boom 啊
0: ，Live Sonic Boom
1: 系
0: Sunday Live 嘅节目啦。咁今日咧。梗系唔会放过佢哋啦，就会同佢哋倾偈之余咧，佢哋仲同我哋现场 jam 歌，
2: 唱歌仔，
0: 唱歌系啊，几、
1: 开心啊！
0: 梗啦，歌唱比赛嘅朋友绝对唔怕现场唱歌，话啱晒我哋 Life Song 呢 boom 嘅主题啦。
1: 咁啊，俾阿基爷听下啦，俾前辈听
0: 啦。唔好咁讲，因为阿 Steven 听过晒噶，Steven
2: 听过，全部都系 Passing with Flying Colors 嘅，
0: 系嘛
1: ？Really？
2: 因为点入围啊？
1: 咁又
0: 系啊！好，今届系非常多人参加，而且水准非常之高。Steven 可以讲下分享下。
2: 由朝听到晚咧，嗰日系我谂我哋听咗都起码
1: 几多个啊？
2: 八个钟嘅，系啊。咁人數應該係差唔多100嘅，
1: 哇！
2: 差唔多100嘅，咁真係有好多好犀利嘅歌手咧，都係入

0: 到嘅，因為 top ten 咧真係高手中嘅高手，所以今年其實係非常之期待，其實年年都係噶啦，但今年咧好似。唔知喺邊度出咗嚟咁多真係好勁嘅人，所以真係有得鬥。
1: 係，同埋咧，我記得 Steven 喺佢嘅 social media 度都 share 過，佢話今年咧係享受，即係做 judge 平時有痛苦噶嘛，而且坐喺度八個鐘頭，有陣時，哇，即係好。有時聽到啲唔係好想聽嗰啲咧，想快啲唱完嗰啲咧。
2: 今年我冇參加啊嘛，
1: 咁你好多年都冇參加，你無謂嘥報名費啦，
2: 要俾啲驚喜佢啊嘛，
0: 真係驚喜啊！
1: 咁我就阿 Steven 又有分享過咧，今年係好 enjoy 做呢個 judge 嘅
2: ，good，
0: 同埋去到某個位咧。其實心中已經有數咧，之後再聽咧，其實都係聽大家嘅熱誠啦，聽大家嘅感情啦，但係其實個 level 我哋已經大概知道，
1: 已經知道噶啦，
0: 係咯，得定唔得噶啦，所以都好明顯嘅今年嘅優秀嚟講。
3: 喂，咁呢個 moment 不如咁啦，不如我哋聽下佢哋，睇佢哋自己點睇今次呢個那些年。
1: 即系哥呢个比赛，
3: 呢个比赛啊，
1: 冇啦，咁多人咧，逐个同佢倾啦，不如我哋去广告先，广告翻嚟啦，逐个捉佢同佢哋倾偈，好嘛？
4: AM 一四三零李婷高紫薇 U 二三九 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2200石。至到2400尺，非常之够用啦，三房又得，至到五房嘅设计又得，再加埋咧里边咧非常 finish 埋啦，俾晒你啦，讲埋里边嘅 kitchen 非常之开扬，我自己睇过咁多间嘅呢一类型嘅 railing townhome 双车房嘅咧，即系呢一个 layout 系非常之好嘅，讲紧而家喺 Aurora 呢个 Fletcher Hill 咧，你就可以买得到，仲系79.9万起，十年前嘅价钱啊！
6: 室内嘅设计亦都系非常之 modern 啦，同埋系一啲即系全新嘅一个概念，我发觉咧，尤其是 Aurora 社区咧，佢哋嗰啲窗咧。就會真係同我哋喺 Richmond Hill Markham 睇嘅唔同，有啲特別大啊、特別多嘅，即係叫做光線啊，同埋嗰個陽光咧，可以係照射到所有 townhomes 嘅位置嘅。
5: 咁啊，真係啊！頭先成日都講話十年前嘅價錢啦，呢啲唔係廣告字眼嚟噶，呢個係真嘅。你自己上網睇翻十年前啦，即係呢個區附近賣一類似咁樣嘅類型嘅 townhome 咧。真係呢一個79.99万，曾經何時咧百送呢萬咧，先可以買到呢一個類型嘅 townhome 嘅。記住個呢個位置咯，緊239 Earl。Stewart Drive, Aurora, 正 join Side Road 夾呢個 Bayview 嘅西南角。
7: One Hub Growth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onehubgrowth.org
8: AM 1430何家燕连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9: 我同阿 Chris 做咗几个礼拜嘅现场直播啦，发现咗一个几得意嘅现象嘅，就系有啲买家即系一开始可能系俾啲即系30万嘅 condo 价钱吸引啊，咁但系倾落又发现自己可能系即系想要大啲空间多啲，咁最后就反而选择咗买 townhouse。
10: 是的，是的，其实呢要针对不同的家庭、不同的需求哈，无论您是想买 condo 啊正屋啊，还是全新的独立屋啊 ，Chris Wu 这边呢都是有。现在呢非常瞩目的就是位于 Woodby 和 Major Mall 哈，是由意大利著名开发商 Fugue 新建的万景式的豪华独立屋啊，freehold 26还有31尺的这个独立屋啊，是双车库的118万起，那么正屋呢是95万起，这个价钱真的是好多年没见了。
9: 对，哇，嗱，最紧要咧就系过嚟同阿 Chris 讲清楚你嘅 budget 同埋家庭需要啦，咁由佢去帮你拣咧就系最适合不过噶啦。我哋嘅地址系1661 Denison Center， 或者打电话俾 Chris Wu， 佢嘅电话系416-688-688。
1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2: 快快引爆药引车人来列阵，
13: 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Live with Sonic Boom， 我哋系 Kala。
12: 年轻不要紧，年轻不要等，燃烧起你的最真。
0: 好啦，翻到嚟 Live with Sonic Boom 啊，我哋终于可以每一位今日嘅嘉宾咧，祝佢哋单独嚟同我哋倾嘅咧。首先咧，就不如我哋二号先啦 ，Queen，
2: 阿 Queen 你好。

0: 大家好啊，二号阿 Queen 啊
1: ，Hello Queen， 喂，不如讲下关于少少你自己个人嘅资料咧，同大家倾下
0: ，OK，
1: 大家了解你。
0: 好啊，咁我就系大概一年半前嚟加拿大嘅，咁就系咯，啱啱过到嚟，啱啱。咁啱有个朋友 send 咗个，其实系点讲咧？啱啱嚟到嘅时候唔系好熟地方，又即系中意唱歌，但系唔系好知道有边度表演咧。咁啱有个朋友 send 咗个宣传嚟，话诶有个比赛参加喎，咁样，咁我就二话不说即刻参加，因为啱啱嚟到咧，真系好想有啲地方表演，或者去即系 test 下自己嘅。即系唱歌嘅 level 喺边
1: 嘅能力
0: 嘅能力啦，即系因为喺香港都有唱开歌嘅，咁但系嚟到呢度就有一年半就系埋头苦干做嘢，即系咁样，咁就放低咗一阵嘅。咁翻到嚟而家呢个时间点咧，就系、是、我觉得系系时候追翻自己嘅梦啦，咁就参加呢个比赛。
1: 你之前过往嘅经历或者你经验喺边度得翻嚟啊？冇学过唱歌啊？
0: 我之前有學過唱歌嘅，咁
1: 幾多歲嗰陣時？
0: 我其實學咗唔好耐，
2: 好中意問人幾多歲嘅
1: 啫。哇，梗係啦，
3: 問慣啦佢。
1: 喂，我而家對
2: 住啲女仔問你幾多歲啊？
3: 幾多歲？
2: 驚佢唔夠情。
0: 我唔係女仔。
1: 我而家呢個年紀梗係問幾多歲嘅啦，大佬。
3: 點解啊？點解去到呢個年紀先問幾多歲？
2: 問幾多歲？唔係咯，你呢個年紀更加應該唔好問啊！
1: 我話俾你聽啊 ，Queen， 你有時咧對住呢啲前輩咧係會有啲麻煩嘅。
2: 唔系人哋后生仔，你就问问人几多岁咁啊？唔好讲，唔好答佢。
1: 黐线，
2: 哥俾答你，唔好答佢。
0: 我听歌学咗几年咁啦，
1: 几年系
0: 几年咁啦，系啦。
3: 咁啊 ，Queen， 你话你想追翻你嘅梦想，咁你梦想系咩咧？
0: 我其实一直都系想做歌手嘅。咁喺香港就叫做韬光养晦咁样几年啦。啱啱毕业就入咗去一间比较细型啲嘅，即系做音乐嘅公司度做，咁就主要做幕后嘅，同埋啲 project management， 咁就都过程都有学唱歌啦，同埋做一啲监制工作咁，咁所以平时以前系有做啲 focal producing 嘅嘢啊，咁样，咁过嚟呢边咧就完全唔同咯，系因为想快啲即系 settle 咧，拣咗份唔好关事嘅工，我做咖啡嘅而家。
1: 哦，
0: 咁啊而家想 jump back to 做翻音乐啦，做翻多啲啦。咁我觉得呢个比赛系一个几好嘅契机嚟嘅，对我嚟讲系。
3: 阿君，其实我睇你 audition 嗰阵时咧，系好 surprise 嘅，同埋我会用你呢个参赛者咧嚟分享关于我喺呢个 audition 嘅 experience。
0: Oh.
3: 因为会有好多人问我，点解我冇入嘅，或者系点解佢哋有啲人冇得入嘅？咁我话有时咧 ，talent is undeniable。OK，因为我记得你啊，唱你只歌嘅时候咧。唔记得歌词，
0: 系啊，
2: 一开声就甩啦嘛，
3: 系
2: 第一句。
3: 咁呢个通常系死罪，同埋你拣只歌追咧，系对我嚟讲唔算一个有战斗力嘅歌。
0: 嗯，
2: 其实唔系一只比赛歌，
3: 唔系比赛歌，
2: 追系唔系一只比赛歌。
3: 系啦，咁你有呢两样嘅 disadvantage， 你都入到嘅，就系当你捉翻你个状态嘅时候。是有 talent 喺度嘅，只歌虽然还冇战斗力，但你唱得佢有生命嘅时候，咁系 undeniable，
2: 系
3: 有啲人
2: 识听
3: 嘅，系啊，
2: 特别 Steven，
3: 所以首先恭喜你先
0: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2: 你又中咗其中一个，哇，即系一个评，
1: 即系个 voice 系 recognizable 嘅，
3: 同埋佢嘅 style 同埋佢嘅功底系有
0: 嘅。我记得我比赛嗰阵咧，我特登望住你哋评判嘅，我又谂紧边个会同我一齐。
3: 按
0: 咧喐下，系啦，一齐跟住喐咧，OK，
1: 跟住你见到 Steven 好似直威，
0: 咁我先入到状态嘅。
3: 你真系要我嚟噶，
0: 相辅相成嘅有啲嘢系，我觉得。
2: 咁啊，即系阿 Queen 系咪都系中意 R&B 类型嘅？
0: 系啊，系啊，即系我系因为咧我记字咁样唔系好叻嘅，同埋咧突然间咧，因为首先我讲嘢唔叻嘅，咁我应该话点样中意 R&B？ 我中意听佢 groove， 我中意感受个 rhythm 多啲。好多时候咧听嘅时候就会唔系好听，即系通常听亲呢啲歌就唔系好听字嘅，我就咁慢慢咧，因为我好细个开始都已经系有呢个习惯，咁我对字唔好敏感啦。咁嗰日比赛咧就系突然间，唱歌之前要介绍自己，等等，我冇预计过要讲嘢咁样啦。佢突然间就
3: blank 咗
0: ，carry away 咗，即系突然间，我要预备自己讲乜嘢介绍自己咁样，跟住翻去唱歌就突然间 lost 咗去，要唱啲咩？第一句系咩咧？唔系好记得噶。咁系咯，即系个 story 系咁样嘅。
1: 但系点先至跟住之后会入翻首歌咧？你用咩方法？有冇？
0: 我其实冇。

0: 特别谂翻个歌词嘅，因为其实咧嗰个字咧，其实系一个感觉嚟。咁我就 OK， 唔好谂咁多嘢，去翻个感觉度先。咁就之后 pick up 得翻咁样。
1: 咁啊 ，Queen 收到呢个通知啊，入咗有冇 surprise？
0: 好 surprise 噶，因为我都觉得几大镬嘅，
1: 大镬大镬啦！我谂我哋系 gamble 紧系你个 potential 咯。
0: OK， 多谢。
1: 系啊，所以今次呢、這个。Final 嗰陣時 ，make us proud，
2: 係啊，
0: 冇問題，冇問題。
2: 咁你頭先話中意 R&B 嘅歌，咁有邊啲歌手你係 look up to 啊，或者好想即係好中意佢嘅音樂有邊個？
0: 哇，有好多嘅，咁啊。一定有方大同先啦，咁、但系仲有好多咧，就系、是、例如Shade 啦，Music Soul Child 啦，其实都系偏 soul 嘅 R&B 啊嗰啲嘅。咁其实
1: 都系 Music Soul Child 嘅 inspiration。
0: 系啊 ，exactly。咁其实我慢慢，我发现咧，我听嘢系慢慢寻根咯，即系慢慢追翻、
1: 追翻上去。系、
2: 哇，
1: 好紧要啊！多伦多咧，啱上个星期咧有 Brian McKnight 啊。又是一个 R&B 嘅一个始祖人物啊，系啊，
2: 所以其实听得出嘅，即系譬如今次Queen 啦，我都即系因为我都系今次嘅 music director 啦，咁亦都知道你嘅 final 嘅歌啦，咁亦都系拣翻你应该系中意嘅嗰位歌手嘅歌，
0: 系啊，冇错，
2: 系，
0: 我觉得系我觉得几个故事嘅，第一个就系因为可惜地佢就 pass away 啦，咁我觉得系我。放低我表演一段時間，第一個 performance 啦，叫做 publicly， 咁我覺得係一個致敬嚟嘅，對嚟講，一個 tribute 嚟嘅。第二樣嘢就係、是、我都想，因為佢嘅歌影響我好深嘅，即係我細個係會不停 loop 住佢嘅一首歌 ，loop 足成個星期，即係可能一聽就係聽幾個鐘同一首歌。
1: 邊隻歌？
0: 爱爱爱，其实好多嘅，逐首逐首讲咧，我记得我入坑系爱爱爱嘅，
1: 入坑
0: 系爱爱嘅，
1: 系
0: 啊，
1: 咁之后又会有啲再深啲嘅歌嚟，
0: 系啊，
1: 再深啲嘅坑嘅，
0: 好多咧就开始咧就觉得，好多时候点样入坑就系、是、一开始觉得好似唔系咁容易听，即系啲唔系好明，但系咧你越有呢个好奇咧，跟住我就会越追入去听啦，就听就发现原来。好多嘢聽，就好正，係好嘢，係啊，冇錯。咁所以即係 back to 比賽嘅時候，我覺得 OK， 我就用翻呢個 performance at 我嘅，即係 tribute 翻佢，同埋去對住我自己嘅，即係音樂嘅養分去，即係 remind 自己點解中意唱歌同埋中意音樂呢樣嘢。
2: 好啊，講翻中意唱歌、中意音樂啦，其實咧講多少少你的 background 啦、就頭先一講咧，就已經跳到你去即係話。已經係去做 producer， 咁其實點樣你嘅音樂係點樣開始的？即係細細個已經係唱合唱團定係話點樣嚟嘅咧
0: ？OK， 呢個咧其實係同我嘅成長背景有關嘅，即係我係有個叫做咁我由細到大翻教會啦，咁有個叫做哥哥咧，即係教會入面啲哥哥咧，佢就係、是、本身就係做呢一行嘅。咁佢就中間有段時間啱啱我大學畢業啦，咁佢就咁啱想出嚟讀書，就想離開佢個崗位，咁佢就推薦咗我入去做咁樣，咁所以係慢慢咁樣接住佢嗰個 post 去學，同埋慢慢做嘅，係啊，邊學邊做咁樣，係啊，
3: 哦，由 choir 開始都係，好似基爺都係由 choir 開始。
2: 唔係我唔係我好早開始嘅，你唔知嘅，你唔好問我幾多歲，
0: 我都唔係快，
1: 唔好問幾多歲，
2: 唔好問幾多歲，
3: 由個廁所嗰度開始嘅。
2: 好啦，嗱，講啦，同阿 Queen 傾咗咁耐啦，咁啊，嗱，有一樣嘢咧，就真係要頭先我哋形容過好多佢嘅聲音啦，不如現場俾大家聽聽，
1: 上嚟聽
2: 啊，係啊，咁啊，唱翻佢觸動到你嗰隻歌，嗰只 audition 嗰只歌，好唔好啊？
1: 追
2: 嗰只 R&B 版嘅追 ，OK， 交俾 Queen。

0: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唔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Le Puret Royale 御芭蕾。
4: 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再一次讲讲，要恭喜晒呢个 Treasure Hill 啦，系全年最佳嘅发展商 Builder of the Year， 呢个系一年一次咧供应呢一个大奖嚟噶吓。咁而家可以话过往一年嘅里边咧，如果你会听到呢 low rise 嘅房屋咧，一定系讲紧 Treasure Hill 呢个牌子啦。所以咧，你入到嚟揾呢个 Treasure Hill 嘅 project 咧，系信心嘅保证嚟噶啦。
6: 咁啊，同埋好多嘅听众咧，听到呢几个礼拜嘅直播咧，都系会即系抽时间过嚟睇，咁亦都发觉，咦，又少咗几间啊！即系好多咧已经
5: 跌晒。
6: 咁但系当然。我哋知道只不过是来到第三个礼拜啫，咁所以其实整体咧有成180几间嘅话，你仲有机会。咁同埋当佢即系唔同时段去推出嘅时候咧，大家就把握机会啦。
5: 系啊，好似啱啱推出嗰啲咧，系近 Ravine 噶嘛，嗱上个礼拜都唔觉有咁多嘅，今个礼拜多咗好多 Ravine 落啦，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79.9万咧，系讲紧接近10年前嗰个价格水平啊。讲紧我哋嘅位置咧，要同大家讲讲啦，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s Road 同埋 Bayview 西南角。
7: 我想改戴隻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8: 我想打造隻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9: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嘴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10: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1: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2: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1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13: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1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4: Life Sonic Boom， 好啦，继续翻嚟 Life Sonic Boom 啊！今日有我啦 ，Andrew 啊，同埋 Steven， 仲有杜婷啊，呢个可以话期间限定嘅节目啦。咁啊，就系为咗我哋这些年那些歌呢个比赛啦，就要访问一班嘅参赛嘅朋友啦，所以我哋咧合体。
15: Yes，
14: 变成一个大嘅节目啊！咁同大家分享，头先嗰 part 咧就同阿
16: Queen
14: 倾个偈啦。咁
15: 听到佢个 R&B 味嘅，最系咪正？

0: 晒啊！尤其是我哋而家現場聽咧，我哋其實係好唔同噶嘛，
1: 更
0: 加清。
2: 系啊，冇错。咁啊，跟住咧就有下一位嘅朋友咧同我哋倾偈，就系、是、五号嘅 Ethan。
3: Hello， 你好 ，Ethan。
4: Hello， 大家好。
2: 大家好。一知道一知道佢系识听唔识讲，识少少嗰啲啊，
4: 少少
2: 。Ethan， 啊，咁你欢迎你啊。啊，咁啊，今次咧其实系做入咗呢个 final 啦，自己感觉怎么样？开心吗？我只是已经哇，我常赢比赛，我这个。进这个 final 是基本的，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参加比赛比较少，然后我自己从小就喜欢唱歌，然后我也是想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舞台，然后也听说会就是就他们会给你指定一些歌曲啊，包括排舞啊，这些都是我自己想挑战的部分，对啊，我觉得肯定会收获很多。
0: 那你那个时候开始唱歌是吗？你那个时候开始唱歌，
2: 我先听佢讲，我先听佢讲国语。
1: 佢问你几时开始唱歌？
2: 不如呢一 part 咧 ，Derek
1: 要教
2: 我
1: 啦。你讲，
0: 俾我问，佢实听得明嘅。
1: 你几岁
4: ？OK，OK， 哦，我应该小学吧，小学可能就开始喜欢唱歌，但是那会儿就是完全不太会唱，然后可能。初中高中都自己瞎唱一唱这样，然后到大学的时候才有机会第一次参加个大学的唱歌比赛啊。
2: 那个时候成绩怎么样？就那个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哎，我能唱歌，我不错吧，是这样子吗？
4: 当时就是也是有进到 final， 然后 top five 这样。
2: 哇，
0: 那么厉害，
4: 第一次厉害了就
2: 啊嗯。那你喜欢哪一类型的歌曲呢？因为我记得你啊，因为啊 ，Steven 是评审，但是我是音乐总监，我又听过你们的这个比赛的片段。
0: OK，
2: 我记得你挑的那首歌是啊，蛮难的一首歌，很难唱的。
4: 我自己的话就是我喜欢的风格比较多，像我平时自己也会唱一些抒情歌，然后或者一些快节奏的那种快嘴的 rap 也会唱，然后包括 R&B 我也有去尝试。
2: 你喜欢哪一个歌手啊？譬如说哪一个歌手的歌你觉得你特别的对你的声音特别就是手到拿来的就唱他的歌我就特别好，是有没有
4: 那
2: 种？那
4: 就没有，但是
2: 啊没有。
4: 我自己很喜欢林俊杰，他是我的一个偶像，但是我也没有说、
2: JJ
4: 但是没有说他的歌我很手到擒来，唱得很轻松，但是我很喜欢听他的歌，然后也会唱这样。
2: 嗯，哇塞，听 JJ 歌都唔简单啦、
0: 啊，唱 JJ
1: 级嘢啦、
2: 啊，顶级嘢，同埋佢好似佢嗰个 audition 都系用 JJ 嘅歌嚟 audition 噶、哦。
1: 嗯
2: 啊，那你觉得自己的长处是哪里呢？你的声音啊，或者是你的外形？我看你外形也不错、啊，是不是？你外形靓仔就大晒咧。
1: 靓
2: 仔啦，有
1: 冇？阿 Darren 个样即刻拧过嚟啊
2: ！Darren 即刻拧过嚟。
0: 我细个
2: 讲你啊！
0: 我话俾你听，我细个都好似咁白噶。越大年纪越大啊，
2: 唔系啊！你而家都唔系黑，你而家印堂。
1: 印堂。
4: 这句听懂了？
0: 听得懂啊？
4: 年龄越大，皮肤越黑。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头发越黑。
4: 哦、oh,
0: okay. ，对，也是。
2: 越少。
1: 所以 Ethan 只是选 final 的歌、嗯、你是怎么去选？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其他的参赛者、嗯、他们有些是凭感觉、嗯、有没有、
2: okay.
1: 没有想到歌里面有多少的技巧的东西，只是一个他们想表达一个感情的东西，你是怎么选？
2: 对，
4: 我选的这首 final 的歌是胡彦斌在《我是歌手》的版本的演色，然后我自己觉得这首应该是我可能演出过也好或者表演过最难的一首，然后因为这首歌就它里面有融入一些比较难的高音，然后包括有一段快一点的 rap， 然后而且它前面需要唱的可能很有味道，才能把这首歌更好的表现出来。
2: 这首歌我很期待，因为这首歌的写歌的人是李传嘛、
4: 嗯，
2: 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跟一个创作人，他的钢琴非常厉害、
4: 嗯，
2: 他唱作很多歌曲其实很好听，比如说《我要我们在一起》也是他写的一首歌，词曲的创作嘛，这首《眼色》也是他的词曲创作，
4: 所以对对，
2: 我很期待这首歌。
1: 我也期待，因为这首歌是一个很有 drama 的一首歌的，然后起伏。
2: 好有感觉的，系有画面嘅，
1: 好似
2: 个
1: 歌剧咁样嘅歌，
2: 系，同埋好个 MV 都好睇嘅，啊，都有啲色色地，
1: 色色地，
0: 色色地。

0: 样啊，其实你睇到佢样，你知道佢用紧咩共鸣嘅位置。咁、其实嗰样嘢系一个几少人会咁样去留意嘅嘢。
1: 深奥啲
0: 系啊，但系我觉得佢系呢样嘢系捉得好。你有冇学过唱歌啊？定系有冇受过正统嘅音乐嘅训练啊？
2: 我就这一两年才开始学的唱歌。
0: 哇，
2: 然后
0: 一两年开始学，
2: 对，然后感觉这两年就是学到的东西也对我唱歌帮助很大，对，也让我找更容易找到正确的唱歌位置，然后也可以就是让我的音色啊歌声都会有更多的变化。
1: 嗯，咁呢一两年系喺边度去揾你 inspiration 去唱歌啊，学唱歌啊，或者睇边个模仿，冇话模仿边个歌星啊？你听懂吗？那我用一个普通话说。
0: 好啊好啊好啊。
1: 那你几年来你看那个电视里面有一个偶像，你想跟他们学那个唱歌？
0: 刚刚说了JJ 嘛
1: ，JJ 嘛，
0: 系啦。
1: 嗱，佢话而家有揾个模仿啊嘛。
0: 唔系佢冇话模仿，佢话睇啲歌手嘅现场
1: 嘅
0: 系啊
1: 演绎
0: 啊。唔系佢可能佢阿 Derek 想问你咧，就系话你在学唱歌的过程是怎么找到那个适合自己的老师啊，或者是怎么样去找到那个？
2: 因为我二三年底就是有参加一个唱歌比赛，然后比赛之后我的声乐老师就是有找到我，然后帮我就是点播了几句，然后而且我的好朋友也是他的学生，然后我就想说就
0: 因为一个比赛，因为一个比赛，认识咗一位老师，
3: 咁
0: 个老师又会点佢两度，而家就
3: 跟
0: 埋佢啦，咁啊，喂，讲到呢度，不如就听下 Even 嘅歌声咧，头先佢话，
1: 等佢演绎下，
0: 系啊，演绎下，同埋我哋都留意下佢嘅表情，睇下佢嘅表情。
3: 好啊，睇佢用边度发声先，
2: 冇表情，
3: 冇表情，
0: 会唱佢嘅audition 嗰时嗰首歌系咩歌啊？
2: 曹操。
0: 哦，曹操，哦 ，JJ 嘅曹操，
2: 好，
0: 咁个麦交俾你，
2: 我睇下歌词。

0: AM1430 何家燕、倪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Chris 咧同大家带嚟几个唔同嘅选择啦，分布喺呢个 Markham 同埋 North York 唔同嘅地段嘅，包括有呢个 Woodby 同埋 Major McKenzie 双车房独立屋，价钱由118万起，同埋同盘实际多少少嘅选择95万起嘅 townhomes。
2: 是的，无论是正屋还是双车房的这个独立屋，我们有现房有期房哈，位置好得不得了啊， Woodby 和 Major Mac 非常成熟的一个区域啊。另外哈，如果您是想说这个 condo 的话哈，一直强调龙脉哈，就是央街啊，位于北约克央街的29.9万起，连30万都不到，明年就收楼啊，而且没有 occupancy fee 啊，这样的价钱哪儿找啊？
1: 冇错啊，30万都唔使啊，咁即系话个入场价咧，即系其实30000都唔使啊，咁所以呢个盘咧绝对系冇得输啊！想要多啲资料过嚟揾阿 Chris， 我哋嘅地址系1661 Denison Center， 打电话俾佢约个时间，416-6688-688。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龙。

0: 众举行。
1: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0: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1: 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2: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梦想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2: Lease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3: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2: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AM 1430，李婷、高子威、U239。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咁啊 ，Aurora 咧有个好大嘅特色咧，就系同 Markham 同埋 Richmond Hill 唔同嘅地方。你话可能揸车要长少少时间，不过咧绿化系好多嘅地区，都系绿化啦。仲有高尔夫球场咧，社区亦都系低密度，咁啊非常适合一啲家庭生活嘅。
8: 对于中国人嚟讲咧，一啲都唔陌生啊。即系如果我话嚟到40年啦，即系过往呢30几年咧，其实好多朋友咧搬咗上 Aurora 啦，再加埋佢个平均家庭收入咧，真系好夸嘅，即系全都系多人多市嘅里边咧，佢系排第3嘅吓。
7: 再加埋而家好多嘅即係年青人咧，如果要
8: 買，我識嗰啲係比較有錢嘅。
7: 冇錯冇錯，好明顯。
8: 唔係我，嗰啲人。
7: 咁啊，同埋好多後生嘅朋友咧，佢哋嘅工作咧都係原來係即係 work from home 啦，咁更加需要咧係屋企裏邊嘅空間咧更加大一啲，令到佢哋咧更加重視生活嘅環境。
8: 79万9起啊，雙車房 townhome 啊，快啲嚟到現場啦 ！Aurora 239 Earl Stewart Drive， 正 join side road 夾呢個 Bay 西南角。
9: 曾经在我眼前
10: 三号周正义。
9: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10: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1: Yeah， 翻翻嚟我哋 Live Sonic Boom， 咁、yeah. 有 Stephanie， 有阿基爷啦，同埋我杜婷去杜婷嘅，咁喺呢个录音室里边咧，亦都有我哋今日另一位嘉宾。佢个名就系 Emily，
12: 系啊，
13: 大家好
12: ，Emily 系6号嘅参赛者，咁啊亦都系我哋 Top 10入边啦。其实有几多个女仔？
11: 有几多个女仔？
12: 好似
11: 5个啊，
14: 三
11: 胡歌女、胡歌男，
13: 对，就是
12: 五个女嘅5个男，
14: 但系据我所知咧 ，Emily 系其中一个大热嚟嘅，
12: 系，
14: 因为即系入完呢个 Top 10咧，喺呢个唱歌圈咧，好多人都话。Emily 好劲嘅，赢过好多冠军嘅。
12: 系、哦，有好多人讲啦，呢个咩？呢个 Urban Legend 嚟嘅。
14: Urban Legend 话 Emily 自己讲先。
12: Emily 赢过好多个比赛，咁而家咧，其实咧，佢都唔系一个叫做素人嘅唱歌者，佢系职业嘅。
14: 踢馆者，
12: 佢系有好多演出嘅。嗱，你而家自己解释下啦。
14: 自己解释下，
12: 即系唱嚟嗰啲叫咩啊 ？Sandbag。
14: Sandbag
12: 人恰恰人恰人，
14: 之前俾过啲咩赛同埋攞过啲咩奖，讲嚟听下先。
11: Sure。
13: 我拿过叫什么来的？
14: 多到多到
11: 唔记得咗。
13: 就是畅响北美。
14: 唱响北美，
12: 唱响北美。
13: 北美最强音，
14: 北美最
12: 强。
13: 然后那个 CMC 办的音乐偶像，去年的
14: CMC，
13: 然后今年的 CMC 办的那个K 王
14: ，K 王真的。
12: 哇！全部都赢咗嘅冠军，
13: 全
12: 部咁你赢咗冠军仲参加做咩？
14: 系咯，再攞
12: 啊！你是来K 钱的吗？
13: 没有啦，当然有钱是最好的。
11: 我谂住攞晒咁啊，
12: 咁都啱嘅，即系你咁就有奖金。我哋今次奖金好丰富，3000蚊冠军，
14: 非常之唔错。
12: 系啊，
13: 边个比赛？
12: 即
13: 个系咩？
12: 哎呀，系咩？哎呀，
11: 唔知啊！你劲啊，扮唔知啊，冇
14: 冇冇冇，
13: 我都唔知喎。
12: 哦，咁啊 ，Emily， 就听你讲嘢啦，即知你系本身系讲国语噶啦。咁你唱歌，其实你嘅 background 系点样？

0: 开始唱歌？
1: 我就是从小喜欢唱歌，然后大学毕业之后才有想着，就是有朋友跟我说，哦，有个比赛，你要不要来试试看？然后我就跟朋友一起去比了个赛。然后
0: 但你之前呢？之前有冇啲即系唱歌嘅训练啊？定系话即系不嬲？可能系你系读音乐噶，定系？有没有？
1: 没有，
0: 跟音乐有关系。
1: 我是学美术的。
2: 哦，
0: 不是美声，是美术。
1: 美术
0: 啊，美术
1: 唔
0: 系美
1: 声
0: 啊，画画嘅哇吓，嗯，咁唱歌系点样练翻嚟嘅呢一身好本领，呢啲歌声，你的歌声是怎么练出来的呢？
1: 可能是天赋异禀吧。
2: 哇，冇学过呀？
1: 没有，乱开玩笑啊，没有，就是就是很喜欢唱歌，然后可能自己也很喜欢模仿别人。
0: 哦，
1: 然后
0: 最喜欢模仿谁呀？
1: 最近期的话，最比较喜欢的是单依纯
0: 啊。哦，既然讲话也像。
1: 像吗？有像吗？
0: 陈奕迅啊，陈奕迅而家好多新一代
3: 新风格嘅，
0: 新一代嘅女仔嘅偶像
3: 都好 look up 条嘅，
0: 系即系都系好好中意嘅。咁啊，其实我又系听阿 Emily。audition 嗰把聲一聽，咦，咁善依純嘅，成個善依純咁樣嘅聲，即係佢唱歌嘅方法都係嗰種好，
3: 要似都好難嘅，
0: 係啊，好輕啊，好多轉音，好多 rhythm and runs 啊嗰啲嚟嘅，又係嗰啲靈魂歌手嚟嘅。
3: 歌手，
0: 你是喜歡他的音樂，還是他的聲音，還是他的形象呢？
1: 都喜歡，
0: 可
1: 以嗎？
0: 可以。
1: 对他，但是他最近出的新歌我也都很喜欢。他出了一个，他出新专，前段时间
0: 三个军长，
1: 很好听，我觉得他的新歌都很好听。以前翻唱的歌，他就是很有自己的风格，然后翻唱我觉得就是挺独特的，对吧？
0: 翻唱又有自己的风格，咁啊有新碟啦。咁你会唔会唱个纯妹妹啊？纯妹妹啊，你会唱？
1: 我会少少，
2: 会少少。
0: 即系嗰只系好玩嘢嘅一首善于纯嘅作品，我听到都觉得，因为佢平时唱歌好正经噶嘛，好多嗰啲情歌嘛，佢嗰只咧好即系我哋叫好反转啊，系啊，同埋佢有一只歌改啊。李荣浩嗰只
3: 系《满城风雨》啦，《
0: 满城风雨》嗰只歌。你怎么看他那件他改那个
3: 李白的哪
0: 李白那首歌？你怎么你喜欢他？你觉得他改的好吗？那首歌
3: 没错，
0: 没关系，就是你的意见啊。
1: 我觉得改的挺有意思的吧，就是挺符合这个李白可能本来想表达的那种，就是不管。
0: 其他人
1: 就什么都不管，就是完全不管别人死活的这种美感，就是确实是传达出来的。但这首歌确实也不太算是他自己改的吧，对，他是跟那个石头对他们编曲什么的也都是跟团队一起做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很特别，可能就是喜欢的人会喜欢，不喜欢的人就会很不喜欢的那种歌。
0: 嗱，你赢咗咁多比赛啦，之前咁今次参加《这些年那些歌》，会唔会有压力啊？觉得个都哇，个个都睇好你，系咪仲大压力咧？会不会有压力？
2: 有咩压力？
0: 因为你之前你的成绩表这么厉害，现在要参加这个比赛，会不会有压力啊？
1: 会啊，我参加所有比赛都很有压力的，对，我就是还挺紧张的，就是
0: 对自己紧张吗？对自己的表现很紧张，或者是
1: 对，就是会怕自己 mess up 对，就是然后我又是比较害羞，比较 introvert， 所以上台本身就是压力蛮大的，所以就是只能说努力
3: 所以就是你选歌，你今次揀歌啦 ，for the final， 你会想表达啲咩？同埋你会想观众睇完你今次比赛唱歌嘅，你想佢哋离开嘅时候对你嘅印象系啲咩咧？
1: 我这次的选歌的话，就是想要，选了比较风格差异比较大的两首歌，就是想要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一下我的。不同的这个风格，
3: 多方面的，
1: 对，因为我一直唱很多单依纯，大家都说我就是单依纯什么的，对，所以唱点不一样。
0: 单依纯2.0，咁啊，因为呢个比赛同我谂啊，之前啊 Emily 参加啲比赛好唔同啦，我哋本电视台制作嘅非常之大嘅制作啦，有个舞台嘅感觉系。

0: 佢哋咧要练好多歌啊，练好多舞啊，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嘅训练嚟，
1: 好嘅 training。
0: 系啊
2: ，yes， 绝对系啊，
3: 好、
0: 啊、
3: 难、
0: 啊，好难啊，
1: 放心吧，放心，还有时间，
2: 你仲有少少时间去准备舞台上嘅嘢嘅，但系上得嚟我哋嘅节目咧，唱歌咧。就必然嘅啦，咁就冇乜时间准备，因为我而家就想听你唱歌啦。
0: 即刻拉唱歌啦，祝你唱歌啦。
2: 系啦，
0: 系啊，我哋唱翻，不如唱翻就听翻你
1: audition 嗰首歌。
0: audition 嗰首歌啊，
2: 好，介绍翻嗰只系咩歌？
3: 三人游，
2: 方大同，
3: 但是是三一成版本。
2: 对，回答，回答三一成版本。
3: 对，
0: 好，我哋听下 Emily 呢只三人游。

0: AM 1430何家燕、李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Chris 咧作为呢个名发电商 Bill Gates 嘅老友记咧，唔单止可以帮你抢先攞款，仲好有反应可以帮你攞到深水靓单位、哦。
2: 梗系啦 ，Bill Gates 每一次咧都系要派货俾我先噶嘛，咁样咧我咧就慢啲讲，因为咧我惊大家听唔清啊。我哋呢个楼盘咧喺 Woodbine 夹 Major McKenzie 双车房嘅独立屋，只系118万啫。跟住咧，如果你觉得118万贵咧，我哋都有 townhouse 95万嘅、哦，啊系咪非常抵咧？跟住 Fugi 咧，优质嘅用料啊，同埋设计啊，啊同埋咧，我同佢嘅关系咧系非常之深厚嘅。
1: 所以讲咗啦，
2: 系啦，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嚟到边度揾我咧，买呢个楼盘 Woodbine Major Mac。
1: Denison
2: Center 系啊，1661 Denison Center 嗱、，Denison 夹 Kennedy， 咁咧我哋喺个摩入边喺 BMO 银行隔离，咁我。

0: 个电话系咧416-668-8688。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4: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恭喜晒，恭喜晒！喺我哋身边咧，亦都有一位嘅朋友啦。咁佢琴日嚟咗，跟住今日就决定啦。咁即系的确要周围揸车，又要望下附近嘅社区。同埋我发现咧，本身住喺 Aurora 社区嘅朋友咧，都好似对呢个新盘咧有好大嘅兴趣，因为发觉系更加近 Highway 同埋更方便。
6: 再加埋咧，呢个社区咧，头先都讲过啦，平均嘅家庭收入系特别高噶嘛吓。咁再加埋，如果你睇到79.9万起，2000几尺，所以无论对一啲本地即系 upsize 或者 downsize 嘅朋友咧，一样系咁着数，因为而家讲紧系2200尺至2400尺啦，三房至五房嘅设计啦，而家讲紧系79.9万起双车房喎。
5: 系啊，咁的确咧呢个位置咧就好有优势啦。咁同埋亦都对于大家嚟讲咧，尤其是 HST 咧呢一个免减咧，更加令到买新屋嘅朋友即系买家市场咧，更加要 shop around 睇一睇多啲新盘。
6: 已经计晒落去噶啦，即系如果你话要加埋个 HST 原本嗰个咧，而家讲系接近90松啲万，而家系79.9万啊。咁亦都唔需要自己嘅申请，快啲商业帮你扣晒。即係辦 mortgage 嘅時候，亦都係用呢個價錢去申請咧，非常之簡單嘅。
5: 係啊，室內裏邊咧亦都有包括咗升級嘅 package 嘅 bonus incentive 嘅，咁所以呢度咧都講緊數以萬計嘅一啲嘅升級嘅即係加嘅優惠喺當中。最緊要快啲嚟！
6: 陸續有人行緊入嚟啦，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s Road 隔呢個 Bayview 西南角。
3: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7: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3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欣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先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果。世界杯今日第一场比赛结束， E 组德国7-1大胜库拉索。这场是今届世界杯暂时入球最多和分数最悬殊的比赛。东岸时间今日余下时间和明日凌晨还有三场世界杯分组赛。E 组另外两支队伍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将于今晚7点碰头。至于 F 组的两场首轮比赛，荷兰对日本以及瑞典对特尼西亚分别会在今日下午4点和夜晚10点举行。F 组算是12个小组入面各队实力最为均等的一组。而世界杯分组赛 BCD 组的首轮赛事完成。本国在内的 B 组，瑞士临完场前被卡塔尔逼和1-1，组内四支队伍全部暂时都是累积一分，而且得一球失一球。加拿大下场比赛是星期四东岸时间黄昏6点在温哥华迎战卡塔尔。同组的瑞士和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亦都会在那日对垒。C 组两支劲旅巴西和摩洛哥碰头，赛和1-1，而苏格兰一球小胜海地。目前苏格兰以3分排第一，摩洛哥与巴西各有1分分列2、3位，海地0分第四。D 组澳洲2-0击败土耳其。现时美国和澳洲都有3分，美国得失球较佳排第一，澳洲第二，未有分的土耳其和巴拉圭分别第3和第4。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以色列和伊朗不要摧毁停

0: 战协议磋商进展。以色列无视特朗普之前的警告，今日再打击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真主党目标，据报至少导致三死十六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行动是要报复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的攻击。扶植真主党的伊朗声言会以军事行动回应。特朗普促请以伊双方不要再发动轰炸，强调和平协议已经近在咫尺。斡船国卡塔尔的调解员为敲定停战方案去了伊朗首都德克兰，对于可以达成协议结束敌对审慎乐观。回来本地，北约克有人在参与打斗时被人揸车撞死的事件，疑犯仍然在逃。事发在清晨六点左右于 Kill 及 Wilson 范围。多伦多警方接近中午时分交代更多资料的时候说，事发时一班人初则发生口角继而动武，之后男性事主就被汽车撞倒当场不治。事件中还有一个人受伤送院，没有生命危险。涉事的浅色汽车驶离了现场。警队凶案组接手调查，初步没有疑犯描述公布。探员在现场蒐证，表示相信公众安全不受威胁。另外，多伦多市中心凌晨导致一人受伤的袭击案仍然未有疑犯描述公布。案件发生在凌晨一点钟之前于 French 街及 B 街范围。被利器所伤的受害人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同样没有透露他的年龄与性别等资料。另外，昨晚七点半左右于东区 Victoria Park 及 Danforth 范围亦都发生了一宗利器伤人案。伤者是一名五十零岁男子，他情况严重，不过亦都是没有生命危险。一个四十六岁男人被捕，警方说没有更多人在逃。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6.9 仙，比昨日跌了两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落紧微雨，气温17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会落骤雨，最高20度，去到夜晚仍然有四成机会落骤雨，最低9度。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1430何家燕、李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樓花專家每個禮拜 Chris 都會有啲筍盤去推介俾大家嘅，咁今個禮拜嘅重點推介就係 Woodby 同埋 Major Mackenzie 雙車房免管理費嘅鎮屋，價錢係由95萬起。咁另外你話如果你想要多少少 privacy， 又或者升值潛力高多少少嘅，就可以揀獨立屋喎，價錢都只不過係由118萬起，由2000幾至到4000尺嘅。
4: 是的，雙車房設計的這個 freehold 的獨立屋哈，價錢呢只是由118萬起哈。如果再大一點的38或者是45lot的話呢，是背靠河谷的、哦、这样子的独立屋呢，是位于 Woodby 和 Major Mac， 当然呢还有镇屋啊，镇屋是便宜一些的，95万起，而且呢有的是有现房的，有的呢是有期房的。如果你想说，哎呀，有没有 Model Home 可以看一下呀？没问题，也可以和 Chris Wu 事先来约一下就好了。
3: 系啊，可以打电话俾阿 Chris 约个时间睇 Model Home 都得嘅，电话416-6688-688。
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融海味，包师傅点心。

0: 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美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作
1: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咁啊，风雨无阻，大家咧对于一啲买家市场吸引力嘅一啲楼盘咧，嗰种嘅兴趣啦，因为咧知道买一间咧，即系当然啦，位置啊，同埋价钱啊，仲要就系室内嘅设计都要啱心水，都几难噶。
3: 真系风雨无阻啊！而家要问出边咧，借一啲不求人先得。因为一不求人，除咗可以勾痕之外咧，仲可以人群当中咧摄呢一支入去。我要督住呢个单位，我要呢个单位。因为如果你伸只手话咧，督唔到噶咯。因为而家围住嗰个嘅个画面咧，系全部完全围住晒人啊，所以借一支不求人。
2: 冇错啦，咁同埋咧，即系当你行呢个404北行线咧，过咗 Bloomington 咧，下一条街就会见到 Wellington 噶啦。咁亦都系向住咧就系呢个喺西边嘅 Leslie 咧，然后就正正见到 Walmart， 咁啊就系未来吓呢个 Avila 嘅即系。社區位置啦，
3: 講緊呢個2200尺至2400尺咧，799,000起雙車房嘅正屋，千祈唔好錯過啦！我哋嘅位置就係 Aurora 啦，239 Earl Stewart Drive， 並 John Fire Road 夾呢個 Baby 西南角。
4: 爸爸，你幾時翻啊？
5: 就到啦，
4: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5: 十分鐘 ，OK？ 撥乜嘢啊？咪行緊咯，阿弟，咁係溫慧嚟噶。
6: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驾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幅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
9: 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 Misha 严巧乐。

0: 又翻到嚟 Live with Sonny Boom 啦！如果你啱啱先扭开收音机，谂住听 Live with Sonny Boom 咧，其实我哋今日已经做咗一个小时，
1: 冇
0: 错 ，Live with Sonny Boom 啦，因为
1: 今日加长版，
0: 加长版啦，我哋继续呢个那些年这些歌嘅呢个特辑啦。咁头先已经开始同 Andrew 同埋阿杜婷咧，已经同咗三位嘅嘉宾倾咗偈。
1: 其实我哋今日都系 Sunday Live 嚟嘅，
0: 系
1: Sunday Live 嘅 Live with Sonny Boom 加长版，
0: 系
1: 啊。咁我哋啊好。豪玩基地咧就暫時咧就同你哋結合咗先，係啦，咁一齊做咁啊。第三，我哋訪問咗三位嘉賓啦。咁第四個咧就係、是，亦都係我哋其中一個 finalist 啦，十號嘅 Rico，
2: 你好，你好，係
1: Rico， 歡迎你，係舒服曬，聽到你識講廣東話，我幾驚啊，杜挺用，
2: 哎呀，唔係，我想用國語訪問，
1: 你繼續，我諗頭先啲聽眾聽到頭都痕咗，
2: 唔係，新聞完咗之後唔記得咗啦，
1: 唔記得咗係嘛，抹過佢重新嚟過，阿 Rico 啦，咁啊。欢迎你嚟啦！咁啊，其实咧，你即系讲多少少你自己唱歌嘅历史啊？你点解去参加呢个比赛啊？之前系咪有参加过好多比赛啊？定系点样咧？
3: 其实都冇嘅，我应该讲广东话定
1: 系
3: 国语？
1: 有讲啊，讲广东话，你千祈唔好讲国语，
0: 因为我惊讲国语，人哋都会觉得诶，
1: 唔系你讲国语冇紧要，但我惊杜挺讲国语咯，
2: 你讲国语你会感染到我会讲国语。
0: OK， 我试下啦。
1: 杜挺用国语帮佢翻译翻。
3: 我都试下讲广东话。OK， 因为我自己系好中意唱歌嘅，因为自己做觉得好多时候可能。你讲嘢都讲唔出自己嘅谂法嘅时候呢、都觉得唱歌系真系好
2: 去
3: 帮助到表达。我其实唔系参加好多比赛，可能之前读书嗰阵学校都有参加一啲比赛，但系过咗之后呢好多年都冇㗎啦。然后今年其实好偶然囉，睇到呢个比赛，然后觉得自己又鍾意唱歌啱啱好今年又开始学唱歌，所以就觉得可以试下咯，有呢个机会可以试下去表演下咯，就都好好彩嘅，可以
1: 自己报名嘅，
3: 系自己报名嘅，
1: 唔简单吓，因为今年嘅高手林立啊嘛，
0: 系难噶，同埋你话啱啱开始学唱歌，点解会有呢个咁嘅谂法想学唱歌呢？
3: 因为我一直都好鍾意，但係我自己呢我都觉得自己唱歌係有问题嘅，之前就会觉得可能有时发声嘅方式啊，或者有好多唱嘅方式就係有问题，我想

0: 让自己精进一啲咯，然后就系揾老师唱歌，然后真系好好，其实我好多谢我个老师，就会帮我去调整我个发声嘅方式啦，然后教我点样就系科学嘅唱歌，然后有真系有好大嘅 improvement 系、哦，所以
1: 咩科学唱歌。
2: 即系用科学嘅方法教唱歌系咪？
0: 系啦系啦，
3: 因为而家唱歌咧就唔系纯粹，因为而家我哋有讲有 voice science 嘛，我哋会研究个声音系点样发出嚟，就唔系就净系个老师同你讲个感觉，嗱你个感觉喺呢度出，唔系直接话咗俾你听，系、因为有解剖啊，有好多其实有好多理论支持，系知道其实真正正个发声嘅模式系点，即系而家好多人都讲用科学啲嘅方式去发声，咁咧你把声咧就会健康啲。同埋會發得啱啲，就冇咁容易玩殘自己把聲，
2: 長久啲啦，
3: 長久啲。
1: 可能嚟緊會用 AI 去研究，
3: 係啊，研究你啊，
2: 我哋打啲 AI。
3: 咁啊，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啦，即係自己學咗唱歌之後，發覺係咪真係進步咗咧？如果冇進步到，係咪你覺得入唔到呢個比賽嘅 final 咧？自己
0: 其實係嘅。如果唔係話有呢個學習嘅過程，去改咗好多以前唔好嘅習慣嘅話，我覺得今年佢冇機會。
1: 例如咧，
3: 係啊，例如你覺得自己有啲咩壞習慣
0: 以前做我。尤其是高音的时候呢、就真係
3: 扯喉
0: 咙，扯颈上去，扯上去好沙，好容易破啊，到嗰阵。但係依家就好少少，比以前好少少，就因为老师度成日话你要注意啊，唔好更用力去唱啊，呢样对自己把喉咙对喉咙都唔好啊。
3: 唔好虐待自己把喉咙啦，
0: 系啊，唔好即係虐待自己把声咯。所以真係有喺呢个调整之后再去参加比赛，你自己都有信心啲。
4: 但你短短一年喎、一年可以有咁大咯。
0: 所以我老师都好犀利
2: 啊，老师同埋你一
0: 真系
2: 有帮
0: 到
2: 努力啦。
1: 老师系咪鞭打佢？鞭
0: 出嚟唔知嘅，唔知嘅。
2: 喂，但系如果我哋啲听众未听过你唱歌啦 ，Rico， 你会点样去形容你嘅 style 或者你唱嘅曲种？你会拣边啲或者边啲歌手 inspire 你嘅咧？
0: 其实我其实中意喺慢歌多啲嘅，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一直都覺得我自己，因為我把聲好有啲沙嘛，就係、嗰個狀態有啲沙嘅話，其實好多時候我好鍾意就唱歌嘅方式係講故仔嗰種感覺，就係將自己嘅情緒表達出嚟，
3: 沙沙地有我哋叫有果粒感啊，
2: 果粒，
1: 我果粒嚟噶，唔係
3: 顆粒
1: 性咁啊，
3: 顆粒感，
1: 係
3: 我顆粒唔係顆粒，
1: 顆粒咖喱感啊，顆粒
0: 咁，所以就覺得可能呢啲
3: 滄桑啲咯，聽起上嚟會
0: 可能就好表達感情嘅時候會好。
3: 咁啊 ，Steven， 你記唔記得？Rico 啊，
2: 記得，佢啱啱講嘅就係唱歌係好似講故事咁樣，嗰、那個正正係我去聽歌嘅時候，我都
4: 感受到
2: 嘅。我其實唔係太向往一啲係淨係用技巧去唱歌嘅，因為你淨係 show 技巧嘅，其實有時會失咗真，亦都係會 lose 咗個 storytelling。但我中意揾到一個 balance， 你用技巧去幫助你去講個 story， 始終係個感覺緊要嘅。咁當然做得今年嘅十強 ，it's not easy， 因為真係有好多好識唱歌或者好有台風嘅人都未入到，咁所以係期待你今次 final 入面嘅表現㗎啦。係
3: 啊，備戰如何啊？即係
1: 你點 preparation 啊？做啲 preparation
0: 都有。持续去练歌嘅，因为都有好多问题需要解决，系、所以
3: 咩问题咧？
1: 系咯， 男女感情嘅问题啊，
0: 可能都有啲帮助嘅。如果唱嗰啲情歌嘅
2: 故事，
0: 讲故事
3: 失恋多几次又会好啲
0: 嘅，可能系咯，但系就系持续嘅系，可能要更 detail 啲咯，就喺嗰當中
3: 雕琢下嗰只歌嘅，
0: 係啊係啊，所以都係喺
3: 你點樣保養自己把聲啊？平時會
0: 少講嘢，少講嘢，因為講多咗嘢之後好攰啊，嗰把嗓，所以平時可以唔講嘢就唔講嘢，
3: 係啊。咁啊 ，Rico 就呢個對呢個比賽有咩期望啊？
0: 因為对我来讲，我真系觉得可以入到 final 咧，真系
1: 当赢咗噶啦。
0: 系啊，真系当赢咗。但系如果话自己有啲少少目标嘅话咧，我希望可以唱完三首。

0: 好，
1: 系入到 top 5进行新加坡，系呢个系我嘅目标。如果话真系实现咗呢个目标咧，今次就算超额。
2: 超
1: 額完成，
3: 有冇諗住喺跳舞嗰方面有啲進步咧？
2: 你點知佢唔得啫？
1: 係咯，其實我覺得我都幾有基礎噶。
2: 唔係咯，唔好個個係領導係你啊嘛。因為我哋知道，我哋訪問過其他嘅參賽者咧，佢話有好多個跳舞好勁。
4: 係啊 ，Rico 就係其中一個跳舞有根基。
1: 我自己覺得應該好勁嘅。
2: 講得出嚟啊！
1: 講大咗。
3: 冇嘢，咁大咗，咁大咗。
2: 點樣 improve 啊？可能 Vincent 老師都話：呢個唔錯，示範。
3: 咁啊，
2: 好啦，嗱，跳舞就唔好睇示範住啦，
3: 系啦，
2: 不如唱歌示範下啦，
3: 好唔好啊？
2: 聽一聽你，聽一聽你把歌聲啦，好唔好啊？
1: 好嘅，
2: 唱翻你 audition 嗰首歌啦，就係慢慢。
1: OK， 冇問題，
2: 交個台俾阿 Rico。

0: AM 1430何家燕、连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嗱，而家我同阿婆喺 Denison Center 做现场直播啦，大家买完餸、饮完下午茶，可以顺便过嚟同阿 Chris 倾下偈。今个礼拜 Chris 有两个重点推介，一个系 Woodbine 同埋 Major McKenzie 双车房、独立屋同埋免管理费份屋，价钱由95万起嘅啫。咁另一个就系北约克嘅龙密地段 condo， 最新超级震撼价29.9万起，首期10%，即系30,000都唔使啊！
2: 是啊，说实话，这么大的雨天哈，有些这个听众朋友，我们的好朋友都是专程来的，买完餸买行完街。高低啊，顺路的是专程来的，因为这个我们最新推出来的这个 Woodbine 和 Major Mac 的双车房独立屋哈，太诱人了，118万起啊，正屋才95万起。另外呢，龙脉哈、啊，我们的这个央街的 condo 哈，连30万不到就可以了，明年收楼哦。这里呢，只有找 Chris Wu 就有了，非常容易哈。地址呢是在1661 Denison Center， Denison 和 Kennedy。那么打他电话416-668-8688。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4: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0: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e 御芭蕾。
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可以吗？
4: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元回扣。
3: Lisbo 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Q5 只是每月648。
4: 6月30号前，你还可以享受 1% 折扣添。
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起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们拥有安省自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7: AM1430 李婷高紫威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8: 这个世界的东西最重要就是喜欢，喜欢是很重要的。当你喜欢了这个名字是有原因的，譬如好像你见到 Treasure Hill、之前都听到这个名字很喜欢，是不是？但是见到很多的楼盘都喜欢，如今看完这个，哇，它是 Builder of the Year， 那你还不喜欢都会转，
9: 就好像我们喜欢我们的工作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做的直播呢，除了你说见到很多的听众进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楼盘之外呢，还见到很多地产界的代表的精英、全部都是集中的说、这些客个个都问，个个都问就要带一些客来，所以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知道今天我们是所在的销售中心的位置啦。
8: 没错啦，我们的位置就在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这个地方，如果你认识的呢，就在 St. John's Side Road 夹这个 Baby 的西南角，就是 Treasure Hill 的销售中心。
10: 一追再追，只想追。
11: 二号林君豪，
12: 节奏感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希望在这个比赛里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去感受。
13: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4: 好啦，嚟到我哋最后一 part 嘅 Live Sonic Boom 啊！今日咧，我哋嘅直播间非常之热闹啊！有四位啊，这些年那些歌嘅参赛者，
15: 分别有呢个 Emily 啦，
14: 那些年，那些年这些歌，我成日都讲错咗，那些年这些歌嘅几位 finalists 啦
15: ，Rico 同埋 Queen 嘅，
14: 系啦，咁啊，头先分别同我哋倾过偈，亦都唱过歌啦，咁大家咧都应该啊。对他们的实力就不容置疑了。不如呢这个时间呢，给一点时间他们每人拉一下票，因为呢我们其中一个奖项呢是观众投票的。
15: 最受欢迎的。
14: 最受欢迎的。那都有钱的。
15: 都有钱的。
14: 是啊，要尽力的。是啊，那刚才 Emily 呢就候住那个冠军那个钱啦。他自己说啦。
15: 他说不知道的。
14: 他说不知道的。
15: 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钱的。
14: 他不知道有钱的。是啊，他扮咯。扮不知道啦 ,okay。好啦，我觉得今天的大家的实力都非常之厉害，咁啊睇下哪个的口才好啲啦，可以咧拉到票啦，啊逐个嚟拉下票啦，咁啊有啊阿 Queen 先啦，阿 Queen 话自己唔识讲嘢，可能咁样呢啲即系呢啲咁啊嘅人咧，就可能会多啲人仲掰佢噶吓，呢叫咩 I 型人格？
15: 好啦，呢个 RMB 嘅 Queen
14: 系啊，
16: 多谢 Steven 咁讲先啦，大家好，我系二号林君豪，请多谢啊，之前我就系讲错咗。
14: 系唔紧唔紧唔使再嚟过啦，
15: 系啊，
14: 多谢我嘛，
15: 呢度，
14: 我就 Andrew，
15: 系啦
16: ，Hello， 唔该晒，唔该晒，咁啊，
14: 点解观众要投你一票啊？
16: 因为我唔识讲嘢啊，咁啊，请投二号 Queen Lam 一票 ，Thank you，
14: 系唔使讲嘢嘅吓，讲少啲，
15: 喂，
14: 直接投票咪得咯。
15: 方大同都是咁，
14: 系啊，啱啊，啱啊，啱啊，系啊。
15: OK， 好，
14: 咁啊，跟住啊，
15: 边个 ？Rico，
14: 系啊，咪第二个出场啊，应该系阿 Evan 啦 ，Evan 话佢唔需要投票，佢话睇佢
16: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14: 你看我，你看我样子啊，这么帅，你就要投我一票啦，系嘛，系咪咁啊？
15: 你说，你说
14: ，Evan 点啊？
17: 希望大家支持我，我是 Evan， 然后也希望我的演绎大家会喜欢。
15: 嗯，五号对吗？
17: 我是五号，
15: 五
14: 号，好啦。跟住下一个咧就系 Emily 啦 ，Emily 啊，蠢妹妹，
15: 拉拉票
18: 啊！但要是喜欢我的话，就给我投票；那要是不喜欢我的话，不喜欢我也没有办法，那就对，
14: 喜欢你的歌声。

0: 喜欢你要另有其人，不要每一个都喜欢你啊。嗯、
1: 哦，对，喜欢我的歌声啦，喜欢我的人也是可以的
0: 啊。哇，
2: Emily， 你几号啊？你
1: 我是六号，
2: 六号，
0: 六号，
2: 六号，六号 Emily。
0: 嗯啊。又中意佢歌声又得，中意佢人都得，我觉得
2: 会吸引到好多嘅，
0: 系嘛？
2: 啲宅男，
0: 啊，即系你啦，
2: 系啊，
0: 啲 uncle 啦，uncle 最中意。
2: 喂，咁有一二三四五六，咁有个女士喺度好正常。O K，
0: 唔系噶，我中意男。O K O K
2: O K， 咁啊，
0: 跟住
2: 十号 Rico 啦
0: ，Rico 啊，十号啊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十号嘅 Rico， 呢个咧。就如果大家投票俾我呢，我都想多唱歌多讲故仔俾大家听嘅，係、嗯、所以到多谢大家支持啦。
0: 好
2: ,But anyway 喺度啦，祝大家好运啦，当晚表现呢、嗯、要努力啊，大家加油。
0: 多谢晒四个 finalists 同我哋倾偈。
2: Thank you, 包括 Emily 啦 ,Ethan, Rico 同埋Queen 嘅。Thank you so much.
0: 咁下个星期呢我哋会继续訪問其他幾位嘅 finalists， 咁、嗯、今集嘅 Live with Sonic Boom Sunday Live 到呢度咯喎，同大家講拜拜咧，拜
4: 拜
5: ，thank you，
4: 唔該曬。
6: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7: AM 1430何家燕、李蘭於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為 Chris Wu 現場直播。
8: 北约克隆密地段康岛一分钟唔使到地铁站，30万起都俾人质疑佢讲大话。今次仲要话唔使30万，首期29000蚊，30000蚊都唔使。咁如果你都想知道 Chris Wu 系讲真定讲假，又或者有冇搞错嘅话，即管过嚟1661 Denison Center 揾佢证实一下。
9: 当然是讲真话，一定没有搞错了。另外呢，还有就是 Wood 百合 Major Man 也是我们今天重点推荐的哈，双车库、双车房正屋哈，95万起。那么独立屋呢，真的是118万起啊，26尺、31尺、38尺、45尺的独立屋都有啊，也是先到先得。然后我们这个价格户型图哈、啊，都是在手上的，赶紧也是先到先得，先选嘛，对不对？买楼花最大的好处就是说自己可以选一个喜欢的一个 lot 呀、啊，里面的一个 design 啊，对不对？来找亏租绝对没问题的，416-668-8688。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1: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0: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11: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1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tth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汤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3: 岁月流星又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
1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4: 我系黄桂林。
16: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恒。
17: 相识，金曲音韵悠扬。
18: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逢星期日3点半到5点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数下数下咧，今集

好咧，系嚟到第1226集啦。今日节目第一首歌咧，系送俾阿 Joey 收听嘅，佢就点咗呢一首啊《钟镇涛》阿 B 佢演唱嘅《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官禄嘅年份系1989年，咁原曲咧就是一首英文歌，嚟自1963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嘅 Richard Marx 嘅《Right Here Waiting》。广东话版本阿 B 嘅《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收录喺阿 B 1989年出版嗰只《看星的日子》里面。填上中文歌词嘅系卢永强，歌词填得非常之有诗意啊！阿 B 咧，除咗呢首《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之外咧，咁佢有好多歌咧都系好受欢迎，经常都有听众点唱。咁例如佢自己主演嗰部电影《表错七日情》里面嘅《要是有缘》同埋《一段情》。咁此外，歌手《让一切随风》咧，同样系改编歌曲，都系好受听众欢迎嘅。好，送俾阿 Joey《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钟镇涛，官禄嘅年份系1989年。

剧啊，嗰部《天龙诀》里面嘅插曲《卢国占填词》。呢位知名嘅香港音乐人黎小田啊，好不幸喺2019年嘅12月1日离世，享年系73岁。黎小田喺1960年代咧就担任乐团嘅领班，1973年夺得无线电视嘅第一届作曲邀请赛嘅季军，开始佢创作人嘅生涯。1975年咧加入丽的电视，同薛家燕主持综艺节目《家燕与小田》，记得嗰个节目好受欢迎啊！由嗰个时候开始咧，即系70年代中期咧，就系黎小田嘅事业起飞嘅时候。记得当年啊，丽的电视好多电视剧嘅主题曲咧，大部分都系佢嘅作品，其中包括《天蚕变》啦，《天蚕变》里面嘅插曲《换到千般恨》，以及啊《太极张三丰》《大内群英》《浴血太平山》嗱嗰只找不着的藉口啦，仲有《浮生六劫》《戏剧人生》等等。此外，张国荣、关正杰都曾经唱过嘅《变色龙》啦，关正杰嘅《大地恩情》、《人在江湖》、《人在旅途》、《洒泪时》、《残梦》，张国荣嘅《情人箭》、《追逐》、李隆基嘅《巨星》，咁仲有电影《跳灰》嗰只《问我》，由陈丽诗演唱嘅，都系黎小田嘅作品。咁此外啊，无线电视剧嘅《成吉思汗》嘅主题曲《问谁领风骚》，因妮演唱一首啦。《巫山盟》里面嘅插曲《痴痴等待你》，关谷英演唱嘅呢，以及张国荣、梅艳芳合唱嘅《胭脂扣》等等呢，哇，呢啲都系黎小田嘅精彩嘅经典作品。好，我哋听听关正杰嘅呢首《残梦》，再次怀念呢位一代嘅音乐人黎小田。

跟住落嚟就要为咪乌送上佢点唱嘅《槟城宴》，方艳芬演唱，年份系1954年嘅，作曲填词都系黄月生，咁就系嚟自咧方艳芬啊1954年佢嗰部电影《槟城宴》里面嘅主题曲。嗰部电影里面咧仲有一首歌叫做《怀旧》，同样咧系方艳芬演唱嘅，《槟城宴》有翻唱嘅版本。包括大家好熟悉嘅邓丽君啊，1980年咧喺宝丽多出版佢嘅粤语大碟《势不两立》里面咧就收录咗《槟城宴》。咁此外咧，我嘅好朋友去世多年嘅好朋友啊，陈任佢都有一个好精彩嘅版本。咁喺早几个礼拜咧，亦都系为另外一位听众 Anna 播出过噶啦。不过咪乌咧，当然系要听翻方艳芬嘅版本啦。呢、这个时候咧，即刻为你送上，亦都送埋俾 Angie 秋收听。佢都有点咗呢首歌㗎。

0: 岁月流星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AM 1430李婷高紫威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系啊，继续喺呢一个 Aura 咧，为你介绍呢一个咧非常之优质嘅社区啦，2200尺至到2400尺，咁啊尺价方面咧系300几蚊起，就可以咧拥有一个咧传统双车房嘅传统嘅镇屋啦。
4: 哇，300几蚊尺，即系附近我都知道有少少嘅 condo 嘅，之前都已经卖紧噶啦，但系计翻出嚟咧都起码成800几蚊尺啦，甚至乎再贵啲成1000蚊一尺嘅。咁当然咧之前仲贵啲添啦吓，但系如果减咗价嘅 condo 咧，都唔够呢个 townhome 嘅平均价咁平，再加埋而家2000几尺啦，三房至到五房呢个设计咧系相当之吸引嘅，再加埋而家系 Treasure Hill 呢一个发展商，系全年最佳嘅发展商 Builder of the Year。
3: 系啊，就所以咧恭喜晒好多买家啦，咁同埋有啲朋友就话都听咗两个礼拜，仲有冇得拣咧？有嘅，因为成个180几套嘅即系 unit 里边咧，又推出一啲新嘅 unit 咧俾大家拣嘅。
4: 系啦，冇错啦，即系但系都要快啊，因为每一个 block 一出嚟嘅时候咧，啲人又汹涌而至咁样噶啦吓。记住我呢个位置啦，就系、是。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s Fire Road 夹呢个 baby 西南角。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5: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8: 我想改大石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9: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10: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11: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2: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3: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4: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1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5: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16: 打电话嚟点唱嘅 Albert Tai 点咗好几首歌啊，嗱，其中一首咧就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Dan Hill 演唱，年份1977年。咁 Dan Hill 咧就系一位嚟自加拿大我哋多伦多嘅创作歌手。1977年，他就凭呢首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为乐迷所喜爱。由于呢首歌嘅成功咧，更加使到 Dan Hill 啊，喺1982年就应邀为史泰龙嗰部电影《第一滴血》The First Blood 演唱呢部戏嘅主题曲 It's a Long Road。Dan Hill 呢首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其后仲有一个合唱嘅版本，非常之好听啊！而改编嘅歌曲咧，亦都有关正杰同埋恩妮佢哋分别演唱嘅《莫彷徨》，喺《岁月流星》咧都曾经介绍过。好，送俾 Albert Tai，《Sometimes When We Touch》，年份1977年。

0: AM 1430何家燕、妮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现场直播啦，梗系要揾阿 Chris 过嚟倾埋，倾多几句先啦。喂 ，Chris，
2: 系啊，
1: 嗱，我见到你今日不断咁样听电话啦，啲客又出出入入咁，又广东话又国语，咁好多人都系问呢个299000起嗰个北约黑龙物盘。咁如果而家啲客嚟揾你，你究竟仲有冇盘俾人噶？
2: 还有的，我还有很多楼盘，除了那个299000的 condo 之外啦，我哋仲有咧呢、这个喺 Woodby 同 Major Mac 嗰个独立屋啊，独立屋咧仲有双车房添，嗰、那个只不过系118000啫。但是咧，如果你要找呢个 townhouse 的话咧，我们咧是有950000的 townhouse 都冇问题嘅。但系咧，如果你今日听日都嚟唔到嘅话咧，其实咧我日日都开嘅。我哋咧，你最紧要咧记住我哋个地址、哦。我哋喺1661啊嘛，系咪啊？
1: 系啊，我哋在呢个 Denison Center 入边，喺呢个满地可银行隔篱嘅啫，或者可以打电话同你约时间、哦。电话系
2: 我电话咧系416-668-8688，记得 call 我啦。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你。

0: 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抢，你
0: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3: AM 1430李婷高紫薇 1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快啲快啲嚟到现场啊，因为呢个时间无多，讲紧今日啫。因为我哋直播嚟到最尾呢一刻啦嘛。但係呢 Treasure Hill 呢个销售中心里面呢 Aurora 呢的确係卖緊呢个799000起啦。讲緊呢个双车房嘅镇屋呢 2200-2400 呢三房至到五房呢啲嘅设计呢又一轮新嘅单位推出喺市场上面啦，而且今次呢係有埋 Ravine 后面嘅。
5: 係啊，额外嘅 bonus 呢包括咗呢就有即係 basement 嘅装修包埋啦，五件嘅家电啦，另外呢 smooth ceiling 啦 ,top, 即係第一层啦，九尺嘅楼底，仲有其他嘅 air conditioning 同埋 assignment available, 仲有其他嘅唔同嘅升级呢都係讲緊係 Treasure Hill 一路佢哋嘅装修特别讲究嘅。
4: 呢、這个绝对係一个10年前嘅价格水平啊，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啊，尤其是主要 Aurora 嘅朋友更加要留意啦！我哋嘅位置咧就喺 Aurora 啦，239 Earl Stewart Drive， St. John Cyril 隔壁嘅 Bayview 西南角嘅。
5: 好，快啲嚟到销售中心，今日开到6点钟噶。
6: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日前在执勤时殉职的多伦多警员皮尼佐托今日移灵至殡仪馆，灵柩下午3点从位于北约克 Wilson 夹 Q 的殓房大致沿 Wilson 及 Young 移送往位于黄市康山 Young 夹 Highway 7附近的殡仪馆。省警在网上直播移灵过程，而多伦多警队就设置吊唁册。上星期四，皮尼佐托与同袍去到北约克 Black Creek Drive 及 Lawrence 附近一座住宅大厦，就住多宗枪击案，包括3月有人向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开枪的事件，采取首部行动。皮尼佐托中枪殉职，终年43岁。一名19岁男子贝内特被捕，被起诉一级谋杀，不过他亦都在驳火中中枪重伤。同案仲有另一名19岁男子贾比在逃，警方发放了他的照片通缉。宾顿市有人持枪入屋击伤一男一女住户的事件，疑犯仍然在逃。事发在凌晨4点左右，民居位于 McLaughlin Road 及407公路附近，至少有6个人居住。皮尔区警队说歹徒至少有2个人，相信他们是蒙住面和着深色衫从后门入屋。两名事主当时在睡觉，他们中枪之后情况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初步不知道疑犯的动机和他们带的是什么枪以及开了几多枪。现场一带有大量警力，探员向居民搜证。多伦多警队以刑事滋扰的罪名通缉一名男子，疑犯23岁，来自温哥华，他还被指违反守行为条件。警方在5月26号接报，案情说男子在市中心卑街夹 Gerard 范围多番试图联络一个人。据描述，他5尺10寸高，身材中等，有啡色短发、啡色眼睛和有流须。查看疑犯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正在爱尔兰访问的总理卡尼今日探访西部梅奥郡他祖父母的家乡，并且在当地与爱尔兰总统康诺利见面。总理办公室表示，卡尼与康诺利提到加爱两国

0: 之间历史悠久的紧密关系，而双边合作并且在继续发展，其中包括卡尼昨日与爱尔兰总理马田会面时同意加强两国在人工智能、制药、生物科技和食物安全多方面的合作。另外，出年是一股超过10万爱尔兰人因为逃避饥荒来到加拿大移民潮的180周年，两国将有纪念活动。卡尼听日将会转往法国东部阿尔卑斯山区，一连三日出席七大工业国峰会，是他一星期欧洲行程的最后一站。体育消息，世界杯今日第二场比赛 F 组荷兰对日本刚刚开播，比赛来到3分0钟，目前还是0-0。今届加美墨世界杯决赛周入围队伍增至48队，令到分组赛较少出现各队势均力敌的死亡之组。F 组算是各国实力较为均等的一组。呢组另外两支队伍是瑞典与突尼西亚，他们会在今晚10点对垒。而在较早之前 ，E 组德国先拔头筹，7-1大胜库拉索。这场是今届世界杯暂时入波最多和分数最悬殊的比赛。二组另外两支队伍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会在今晚7点碰头。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6.9仙，比昨日跌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微雨，气温16度，预测今晚持续有骤雨，最低10度。听日日间阴晴不定，最高22度。听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身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4: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3: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4: 6月21号星期日下午两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5: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6: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5: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6: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林一峰。
8: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

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好啦，听过新闻又听过广告客户嘅说话之后咧，岁月流星嘅第1226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我系 Larry 卢永亨，你哋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逢星期日3:30到5:00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呢、这个环节我哋有国语歌专门店，
1: 国语歌专门店。
0: 又有歌送俾 Dan 萧收听啦，嗱佢点嘅歌好多啊，除咗点英文歌，佢都有点过呢一首啊，由潘迪华演唱嘅《默默无言》。潘老冠年份系1965年，嚟自咧百代 EMI 唱片公司为佢出版嘅一只细碟啊《情人桥》里面。咁你细碟咧就两首歌，一面就系《情人桥》，反转面嗰只咧就系呢一首《默默无言》。而呢首歌佢系翻唱嘅。佢翻唱姚莉姐姐喺1944年录嘅一首歌，作曲就系庄宏，而填词嘅咧就系梅霞，请丹萧细心欣赏啦。

林先生打电话嚟，想听《可爱的人生》青山演唱版本。其实呢首歌咧，佢原曲系一首日本歌，作曲嘅咧就系市川超解 Ichikawa Suzuki。咁国语版嘅《可爱的人生》咧，填词嘅咧就系台湾嘅神之。原本嘅日本歌咧，就早在昭和41年，即系1966年咧，就已经有一对日本嘅

紫梅花歌手叔冠六填上日本歌词嘅咧，就系大池宏子。咁至于国语版本嘅《可爱的人生》啊，青山所演唱嘅版本咧就最为流行。咁值得一提咧，张老姐姐咧，佢喺 EMI 百代亦都有灌录咗呢一首《可爱的人生》。咁其他演唱嘅歌手咧非常之多，咁例如谢磊啊、张帝啊、黄清源、罗华啊等等咧，都有唱过《可爱的人生》。好，我哋一齐欣赏下。可爱的人生青山演唱版本是他1969年在丽歌唱片灌录的最早期的版本。

跟住来呢首歌送俾陈小姐收听，佢点咗呢首张老嘅《小小羊儿要回家》。张老佢原名系张秀英，1932年喺苏州出世，其后随家人咧移居上海。1945年由邻居嘅引荐，就去到电台客串唱歌，其后更加转为正职，改名叫做张老，再获邀到夜总会演出，其后与百代唱片公司咧签约，开始灌录唱片。40年代嘅后期，佢推出首张个人唱片叫做《小巷春》，随后因为一曲《你真美丽》而红遍上海。1952年他去到香港定居，随即以百变奔放的形象奠定了在乐坛的地位，达到他演艺事业的高峰。1957年去到新加坡演出，就认识了当时一位西班牙裔的乐师 Ole Delfino， 其后和 Ole 结婚，生了两个仔，他们就是杜德志和杜德伟。到了1975年张老退出歌坛，而到了1980年呢，

举家移民加拿大。不过到了1985年他们又回流香港，直至到2009年的1月26号张老在香港的律敦治医院病逝。那年呢很特别，他病逝当日就是年初一，而那日2009年的1月26号啱啱就是有一个天文的现象，就是一次日环食日食。那年踏入农历年就是己丑年，己丑年肖牛和我是一样，而我亦都是己丑年出世的。好，我们送上张老的这首《小小羊儿要回家》，观落的年份是1952年。

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爹哋，
1: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爹哋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0: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爹哋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st Royal 御芭蕾。
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4: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3: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4: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8: 一号黄学瑾。
9: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8: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10: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嗱，呢位打电话嚟点唱啊 ？Johnny 佢点过呢一首啊 ？San Francisco Scott McKenzie 演唱，年份1967年。Scott McKenzie 佢原名叫做 Phil Blondheim， 佢1939年咧出生于美国嘅佛罗里达州 Jacksonville。后嚟佢哋搬到去维珍尼亚州嘅时候咧，阿 Scott 就认识咗 John Phillips， 而且仲成为好朋友。佢哋两个曾经以 The Smoothies 嘅名咧灌录过唱片，并且一直喺 The Journeyman 呢对民歌合唱团里面演唱。1960年代中期，当民歌风潮稍微退烧之后 ，John Phillips 就组成咗其后好著名嘅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合唱团，而 Scott McKenzie 就从事个人嘅歌唱事业。1967年 ，John Phillips 送咗首歌俾 Scott McKenzie 演唱。呢首歌原本系准备为1967年 Monterey Pop Festival 嘅音乐节咧作为主题曲，而呢首歌咧就系 San Francisco。结果 Scott McKenzie 一唱咗呢首 San Francisco， 打入咗流行榜嘅第四名，随即大受欢迎，更加成为一首当时咧成为反文化革命嘅圣歌。Scott McKenzie 亦都算系一位 One Hit Wonder， 佢系得呢一首歌咧最为流行。不过呢首歌咧就代表咗一个时代咯。据说咧，1967年嗰年嘅夏天啊，有成过10万嘅嬉皮士嚟到旧金山 San Francisco。呢班嬉皮士长头发不修边幅嘅男男女女，佢哋嘅行为系要向其他人证实佢哋嘅理念咧系要爱而不要战争。咁其实 Scott McKenzie 后嚟都有一首 Like an Old Time Movie 都上榜到第24名。不过受欢迎嘅程度咧，就同 San Francisco 相差好远。嗱，佢嘅细碟咧，反转面嗰只 What's the Difference， 其实都系一首唔错嘅歌曲，我系相当之喜欢嘅。Scott McKenzie 喺1988年咧，亦都曾经同 John Mike Love 同埋 Terry Metra 呢位 producer 咧，佢哋一齐写咗首电影《鸡尾酒》嘅插曲，而呢首歌咧，歌名叫做 Kokomo， 咁就系 The Beach Boys 佢哋嘅一首打上流行榜冠军嘅歌曲。Scott McKenzie 去到2010年就开始因病而入院，2年之后病逝于洛杉矶，享年系73岁。好，送俾 Johnny 呢首 Scott McKenzie 嘅唯一嘅一首名曲 San Francisco， 我哋一起回味一下当年啊嬉皮士嘅年代，胡士托音乐节嘅年代，咁亦都系我啱啱抌低书包出嚟社会工作嘅第一年。

我哋听过呢一首 San Francisco Scott McKenzie 演唱，系送俾 Johnny 收听嘅。而呢首歌咧，亦都有翻唱嘅版本。呢、这个翻唱嘅版本咧，就系由钟玲玲演唱嘅《红鸾星动》，咁嚟自啊嗰部粤语长片《红鸾星动》嘅主题曲。主角就系吕琪啊、陈宝珠、冯宝宝、沈殿霞、乐公同埋夏平等等。不过主题曲咧系由钟玲玲以国语唱出嘅。咁由于呢首歌咧只能够由电影里面抽录出嚟，声音嘅质素咧就相当之麻麻啦。我哋又听下钟玲玲嘅演绎啊。

0: 留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

0: 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皇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呢铺仲唔翻身？
2: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1: 今次肯定要翻本。
3: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好喜欢听日本歌的 Betty， 今天又有歌送给你收听了。你点我这首德永英明的《Kagayaki Nagara》，年份是1987年的。而这首歌呢，就是谭咏麟谭校长翻唱成为《Don't Say Goodbye》的日语原曲。80年代呢，很多日本歌手的歌曲都被香港的歌手翻唱，德永英明亦都不例外。咁除咗呢一首啊，阿伦改编咗成为 Don't Say Goodbye 之外咧，咁仲有不见不散啊、情义两心知、太阳星辰、蓝雨、张学友演唱嘅呢啲歌曲咧，都系翻唱自德永英明嘅歌曲。德永英明不单止系呢啲歌嘅原唱，而其中好多咧，亦都系由佢作曲。的确，佢同谷川新司、玉置浩二、渡垣润一、飞鸟良、中岛美雪、五轮真弓、高桥真离子等等呢，这一班日本的杰出音乐人，对于八九十年代香港的乐坛甚至台湾的流行音乐来讲影响极深。可以这么讲，如果没有了他们的作品，可能华语流行歌坛呢至少会减少了成百上千的经典名作。德永英明的这一首 Don't Say Goodbye 曾经被用作在1987年富士菲林 Super HL 广告。虽然这首歌被公认是德永英明的成名作，不过这首歌就不是由他所写，所以当时他表示对于这首歌这么受欢迎这么成功，而他的心情是很复杂。他表示不是太开心，因为不是他自己写的作品。这首歌也是他第一首打入 Oregon 流行榜十大的歌曲，最高的名次上到是第四位的。这首歌除了阿伦改编了成为广东话的 Don't Say Goodbye 之外，国语版歌名叫做别说再见，就是由徐怀玉灌录。好，我们听听原装德永英明的 Don't Say Goodbye 的日语原版，年份1987年，是送给 Betty 收听的。

跟住落嚟，我哋有呢一首啊 ，Goodbye Day， 歌名同样系有 Goodbye。点唱呢首歌嘅朋友咧，就系、是、Jennifer。Goodbye Day， 咁啊嚟自咧奈生特高佢嘅第六张大碟 Sparkle 里面嘅其中嘅一首歌曲，出版嘅年份系1981年，作曲嘅当然就系奈生特高啦，而填词嘅咧系佢嘅姐姐，佢嘅姐姐咧就系奈生 Ajiko。其后呢一首 Goodbye Day 亦都被加山裕三所主演嘅嗰部富士电视台嘅连续剧《爱的热线》作为主题曲，并且获得有线广播嘅第一名。奈生特高即系奈生孝夫，佢嘅呢首 Goodbye Day 旋律大家好熟悉嘅。点解？因为同样咧系被改编成为广东嘅歌曲，就系、是、张学友所演唱嘅嗰首《情已逝》啊！好，呢首咧即刻为阿 Jennifer 送上奈生孝夫嘅《Goodbye Day》，年份1981年嘅，亦即系咧张学友翻唱嘅《情已逝》。

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 原来你讲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唱，你
0: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

0: 留意收听 AM 1430啦。
1: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2: 呢首歌有两位听众朋友点唱，两位都是嚟电邮点唱的，其中一位就是 Arthur Wong， 而另外一位呢不约而同要点呢首歌的呢就是 Angela， 他们都点了呢首 Beatles 的 Hey Jude， 官禄的年份1968年。呢首 Beatles 的 Hey Jude， 他们的 single 呢就是第一只在 Apple Record Company 官禄的歌曲，苹果唱片公司用苹果唱片的 label 出版的第一只 single。一出之后呢，连续九个礼拜在美国的 Billboard Hot 100榜上冠军的位置，追平了呢1968年在美国流行榜上最长时间的历史纪录。这个纪录其实保持了九年的，然后呢就由 Hey Jude 追平了这个纪录。那时的录音技术呢还是八声轨的录音，也就是说他们录音器材呢只能够用到是八声轨 8-track。而 Hey Jude 就是 Beatles 他们第一首用八声轨录音的第一首 single。 好，请 Arthur 和 Angela 细心欣赏 Beatles 的名曲 Hey Jude。

好啦，岁月流星嘅第1226集，时间又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又系时候讲再见啦，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0: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0: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4: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5: 我喺度啊！
0: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4: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0: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2: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1: 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先报道世界杯的最新战况。世界杯今日第二场比赛 F 组，荷兰对日本，上半场结束，目前双方互无纪录。今届加美墨世界杯决赛周入围队伍增至48队，令到分组赛较少出现各队势均力敌的死亡之组。F 组算是各国实力较为均等的一组。这组另外两队是瑞典和特尼西亚，他们会在今晚10点对垒。而在今日较早之前， E 组德国先拔头筹，7-1大胜富拉索。这场是今届世界杯暂时入波最多和比分最悬殊的比赛。E 组另外两支队伍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就会在今晚7点碰头。另外，本国前总理杜鲁多为他在加拿大队出战世界杯的第一日没有留在本国，而去到美国观赛辩护。杜鲁多的女朋友歌手 Katy Perry 是世界杯在美国开幕礼的表演嘉宾。杜鲁多说他作为 Katy Perry 的男朋友有责任去到支持另一半，但是众所周知，他希望加拿大可以成为世界杯冠军。杜鲁多在任总理的时候曾经以强硬措辞说国民必须挺身面对特朗普主政的美国。不过他落了台并且与 Katy Perry 高调拍拖之后，经常去到美国和对方出双入对，惹起部分加拿大人反感。其他新闻，北约克有人在参与打斗时被人揸车撞死的事件，疑犯仍然在逃。事发在清晨六点左右，于乔格 Wilson 范围。多伦多警方接近中午时分交代更多资料的时候说，事发时一班人初则发生口角，继而动手。之后男性事主就被汽车撞倒，当场不治。事件中还有一个人受伤送院，没有生命危险。涉事的浅色汽车驶离了现场。警队凶案组接手调查，初步没有疑犯描述公布，探员在现场搜证，表示相信公共安全不受威胁。国际消息，美国密苏里州有一架接载跳伞参加者的飞机坠毁，12人身亡。现场位于堪萨斯城以南大约100公里，事发在当地今朝11点半左右。飞机坠落一块田地之后起火。密苏里州公路执法部门说正协助警方善后，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及联邦航空总署都派员前赴现场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以色列和伊朗不要摧毁停战协议磋商进展。以色列无视特朗普之前的警告，今日再打击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真主党目标，据报至少导致3死16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行动是要报复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的攻击。扶植真主党的伊朗声言会以军事行动回应。

0: 特朗普促请以伊双方不要再发动轰炸，强调和平协议已经近在咫尺。斡船国卡塔尔的调解员为敲定停战方案前往了伊朗首都德克兰，对于可以达成协议结束敌对审慎乐观。回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6.9 仙，比昨日跌了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微雨，气温16度，预测今晚持续会落骤雨，最低10度，听日日间阴晴不定，最高22度，听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3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连续十一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感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留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爹地，
8: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7: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8: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爹地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7: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爹地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9: 爸爸就好似冰山一样啊！
10: 想把冰山变改，无谓再抑压心底我。
11: 今个父亲节送一个惊喜俾爸爸 ，I love you 3000。龙之燕父亲节 YOLO 开心派对，噔噔噔噔主持何志宏、乐希会去到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现场做节目、玩游戏、送礼物，轻轻松松聚一聚。留意 AM 1430全线节目会送出参与名额。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庆祝父亲节，
12: 场地赞助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

家好，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继续今个礼拜的音乐主题。今个礼拜我们的主题是相同的，我是求其改了名叫做助人为音乐之本。那个意思很简单，我亦都做了这个节目这么多年，都是有一个愿望，希望可以藉着这些歌曲呢，可以为你抒怀啦，解开这个烦躁的心情啦，同埋疲累嘅时候咧，可以休息一下啦。耳仔听起上嚟舒服之余咧，喺有啲歌词都可以解开自己心里边好多烦恼，都未定。有好多歌词真系，尤其是啲广东歌，一句歌词咧，讲句夸张啲，有时真系影响一生嘅，影响你嘅生命，影响你嘅生活，都未定。当你跌倒时，梅艳芳话就系，我一定会。Stand by me, stand by you, 我就在你左右，我在这里，不用怕，不用将张梳化摆在厅，我唱这首歌就可以了，梅艳芳的 Stand by me。

佢跌倒嘅时候咧，就有人喺侧边扶持你啦。几好啊！咁样嘅呢、這个即系最重要，就系有朋友啦，有家人啦，有挚爱嘅人啦，甚至有啲唔识嘅人咧，仲更加难能可贵。好，跟住落嚟咧，有细路仔喺隔篱，哇！要人帮忙，边个嚟嗰个细路嚟嘅？系、哦、有个细路仔，咦，仲系挛挛头发，眼大大咁。咁喂，细路有嘢食、哦，有朱古力、哦。有雪糕、哦，佢话 I'll be there, I'll be there。啊，你有我就嚟噶啦，我就喺你隔篱住噶啫。呢、這个细路并非别人，当年佢系细路嘅时候唱咗呢只歌，哇，好嘢！即系自细已经好有好有天分。佢个名 Michael Jackson， 米高杰逊细个嘅时候，佢话 I'll be there。

小朋友的时候已经很犀利了唱歌，所以他们那个 Jackson Family Jackson Five 已经找他成日唱主音的，虽然那些大哥哥就带他很多年，但是哇他真的天生这个拉仔，天生一把劲的声音之余，那些音乐感后来在他当红爆红的时候已经是除了唱歌跳舞各样东西，那种音乐感节奏感都是世界 No.1 Michael Jackson 的 I'll be there。 好，既然 Stand by me I'll be there 都是意思的话，我同你一起啊，有我在边你就无忧无虑的啦。以前有卢冠廷加刘天兰，现在呢再新版本谭嘉仪加黄浩信，大家都很熟悉的电视明星演员的名字都可以合唱这一首陪着你走。

0: 十号何宏山，
1: 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2: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et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我梦想可以吗？
4: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3: Lease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4: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7: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
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7: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8: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讲起 stand by me， 讲起有人陪住你侧边咧，我哋梗系几要搲住啦，翘住啦，唔好俾佢走啦，好嘛？甚至乎咧喺公园嗰度咧，见到一啲老伯伯同埋老婆婆咧，我相信佢哋已经系一齐半个世纪以外，六七十年都未定，但系都可以翘住慢慢慢慢咁一齐行，行完人生最后嘅一段路，梗系要手牵手。共你常为伴，有伴就得啦。阿 Sam 去冠军。

嘅歌好多好多，流行嘅歌更多，不过呢只少听啲哦。跟住共你常为伴，咁我哋广东人有啲好多广东式嘅独字嘅发音嘅，我哋成日讲喂整个伴啦，个伴咪就系呢个伴字咯，大家都希望就系咁啦。咁所以一齐成长咧，好好独特嘅。有时候都见住佢成长咧，譬如古巨基，咁佢初初入行嘅时候，我好记得佢个经纪人介绍俾我识，佢个名叫古巨基，话我话真系几巨啊，好高大。眨下眼咧，佢由一个即系年轻小伙子啦，而家佢都有伴啦，系嘛，已经结咗婚啦，咁啊，所以又踏出另外即系人生另外一个阶段。但系除咗有伴，再周边嗰啲伴都好紧要，嗰啲系友情，好多朋友，有共情，古巨基。

我哋继续，你帮我，我帮你。有人佢话我行到一个分叉路，唔知行左定行右波。唉，湿碎啦！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咧，经常都会有啲咩是非题啦。小学嘅时候，唔好话是非题啦，是非题起码咧你乱撞啦，行左又得，行右又得，起码有50% 会啱噶嘛。但系后来咧又发明咗嗰啲咧就。嗰啲选择题咧 ，A、B、C、D、E 咧，哇，要成5至6个嘅选择，究竟边个咧都难唔到我啦？我有支铅笔啊嘛，啲铅笔咧自己画晒喺度就得噶啦，碌啦碌铅笔咯，碌到 A 啊 A、B 啊 B 咯，吓、啊、有时好彩碌到 D 啊咁样啊，就真系中咗啊咁啊，成日都系咁样啊，无端端合格嘅，咦？点解我会合格嘅咧？咁因为碌得叻咯，不过人生嘅交叉点咯噃。就真系好难俾意见喎。喂，后生仔，下小星，你行左定行右啊？你会自己选喎，交叉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六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0: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1: 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昼两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喺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嘅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阿志，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4: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5: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6: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7: 跟住呢队乐队咧，唔知佢，我谂佢以前唱啲嘢歌咧，发梦都估唔到，会变成咁。喺六十年代咧，呢队乐队叫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咁一队 band 嚟嘅啫。

因为整只歌叫 You Never Walk Alone， 你唔会一个人单独行嘅，啊，即意思就系话我会陪住你一齐行，即差唔多风雨同路见真心啦，一齐向前行啊，陪住你走咁嘅意思啦。佢细估唔到咧，俾个利物浦球队选咗做会歌咁上下，所有球迷都系日唱夜唱，尤其是利物浦踢波嘅时候，哇！喺沙拿入到波就更加狂唱呢只歌，唱到咧即系其他对方嗰啲球队咧，真系冇办法挡，差唔多可以系助攻嘅最佳歌曲。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唱利物浦球队嘅主题曲叫做 You'll Never Walk Alone。

系啊，各位球星啊，我哋系你嘅拥趸啊，着晒你嗰啲衫啊，哇，戴晒啲颈巾啊，唱住要 Never Walk Alone。咁啊，当然系群情汹涌啦，咁多球迷。但系咧，翻嚟我呢度咧，我哋除咗有之前有助攻嘅球迷啦，我哋呢度有后排攻击。咩叫后排攻击呢？即系你喺个咪后边嘅意思，即系讲紧我啦，我哋啦，即系做主持人咧。都是后排攻击嚟嘅，后排防守嚟嘅。前锋系边啊？前锋做电视啊，做电影啊，系嘛？即系成日亮相噶嘛。咁喺个麦后边咧，都可以讲系球队都几重要噶。呢一种人咧就叫做电台先生 ，Mr. Radio Linda Ronstadt。

0: Netherlandstadt， Mr. Radio 电台先生，陪住好多人成长，陪住好多人度过无数失眠嘅晚上。诶，我好彩啲啦吓，我一早做 radio 之前已经系前锋，我又识踢啊，中场我又识，而家搏吓后卫、守龙门都得噶我。跟住咧，我以前明星足球队都系噶，我咩位都去，然后咧最后嗰个位咧就去到做后备球员。唔出场都得噶，一队波各司其职噶嘛。不过最重要就系观众、听众继续鼓掌支持，浪漫掌声响起，咁就至好啦。
1: 沉溺之音，掌声里赞赏赞美，继续来。

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唱，你
0: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3: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身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d 二手车买卖赞助。
4: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5: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6: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5: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6: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5: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9号，于涵。
3: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1: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卢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卢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欢迎听众朋友咧嚟到我哋嘅节目《恩语同路人》。今日十分嘅高兴咧，请到一位特别嘅嘉宾，因为佢嚟咗多伦多咧都唔系好耐噶，两个月到，佢却系啊经历咗多伦多一个好大嘅一个雪暴。喺我哋嘅当中咧，系阿 Simon 啊，萧志忠。我好欢迎阿 Simon 啊，同我哋嚟到分享一下佢人生嘅经历啊，因为佢嘅人生经历都好独特噶吓。咁啊 ，Simon 咧，你就嚟咗多伦多两个月啦，啱啱系正冬天啊，习唔习惯啊？
2: 唔系好习惯啦，因为嚟到嘅时候冰天雪地，周围都白茫茫咁样。
1: 系
2: 我平时喺香港咧就比较热闹好多，逢系礼拜六礼拜多数翻大陆啊国内去玩去成。
1: 系
2: 嚟到呢度地得好似全部一个陌生地方，好唔习惯，所以有多时嚟到过嚟，我都想买机票翻香港。啱啱2000几年嘅时候，沙士嘅时候，
1: 系
2: 神系好得意嘅，将我哋一家人运喺屋企。

0: 容去得。神咧又好得意，将我哋完咗卡士咧，就俾我翻翻香港嘅时候，就即翻翻香港。啱啱嗰年、住咗半年以上啊，因为个签证都要续期啊。咁神啊，今次又带啦，咁样带我嚟啲地方，又究竟个心意系点样咧？其实我哋自己思想下，其实我哋平时喺香港啊，同埋喺加拿大两地咧，最少嚟多。咁神或者有机会话，我哋都六啊几岁，系咪要放低晒啲嘢嚟多啲亲近下啲仔女咧？咁样。而家俾我喺个宗教信里边学下点样为之叫顺服喺度，其实我唔知道自己合唔合格。神就每一次我都俾工唔同嘅功课我做，所以今日嚟到加拿大咧，自己都好颓丧嘅意思，即系话百无聊赖。如果喺香港点同啊？咁样喺呢个人生嘅角度里边睇嘅人生咧，即系话咧好痛苦嚟到，又咩都唔识，从头嚟过，讲又唔识讲，睇又唔识睇，嚟到咁陌生嘅环境，冰天雪地。但神有多时话俾知，佢就要我喺个环境里学习，所以当时我自今日有机会恩怨之声咁啊，一个偶然机会叫我嚟分享一下，咁我又记得好自己好皮毛好平庸嘅，咁有机会能够嚟到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希望作主嘅功啦咁样。
1: 咁啊，或者阿 Simon 咧，你都可以同我哋讲少少你少少嘅背景啊。
0: 我咧就背景又比较特殊少少。因为我十三、十四、五岁嘅时间咧，我妈咪就好拜神嘅。每一年嘅时候咧，年尾咧，我妈带我去佛堂去拜神嘅、还神嘅。咁一年谢灶啊，一年嘅平平安安就要带我妈去。咁我屋企嘅背景咧，有八兄弟。咁得我最傻嗰个系我，你知啦，嗰啲唐楼、啲旧楼行楼梯噶嘛。
1: 系
0: 拎啲烧肉啊、鸡啊去还神嘅时间又重又盛，我妈又拎唔到咁多。咁啊，年年都得我去。咁啊，年年去等阿妈坐大神，咁我坐喺度等阿妈拜完拎翻啲嘢走。咁啊，有一年去到嗰度地方嘅时间咧，嗰、那个主持啊，个师傅啊同我讲，个后生仔几好啊，你有个佛缘喎，嚟到我啲地方咁样，冇缘嚟唔到我呢度咁样。咁我话，我心谂有咩佛缘啦，妈唔叫我都唔会嚟啦，咁样佛咩缘啦，咁样。
1: 系
0: 。咁样嗰时佢谂，究竟啲人仰望嗰个佛啦，定仰望嗰个信仰嗰啲占卜嘅嘢咧咁样？啊！點解嗰啲人咁尊重嗰個師傅嘅咧？個個嚟到都叫道長前、道長後咁樣。其實嗰時開始有萌芽啦。嗰時就覺得啊，啲人真係好嘢喎！唔使你講，你坐喺度先。你佢講完，你為之準，你先想先俾錢啦，係先俾封利是啦。咁嘅時候，嗰時我就開始執迷戀咗呢個信仰、呢個釋度如山化呢樣嘢
1: 咯。哦，係係係。咁但係你嗰陣時你頭先講你迷戀啦，咁你有冇去即係深入多少少去研究，即係究竟佢哋個信仰係點樣啊？
0: 嗰陣時咧，我覺得咧，同我師傅有多時嚟到時間長咗嘅時候咧，咁佢又我多時問我師傅，唉，成日都同我屋企人嗌交，啲仔女有時又唔聽話，喂，你哋嗰啲有咩信仰咧？嫁到呢樣嘢啊？佢話我哋嚟到呢個娑婆世界。无业就不成夫妇，无仇就不成父子。中国人的思想就是这样的，你来到这个世界冤仇就是这样来的，你要还晒给他们，做晒给他们，那他们呢就知道呢就完了。茫茫人海你怎么找他做老婆，就是你前世欠他的，他今天来还要你还回给他。那我们用什么行动去解决这个痛苦，这样我问他，那么经常这么痛苦都不行了。你上嚟多啲，我哋道堂啦，念多啲经啦，解下自己冤业啦，咁样解冤解业咪得咯，咁样解下做呢样嘢。咁初初我都会信，用我行为去改变下自己都好啊。唉，翻咗屋企唔系同个仔嘈交，同老婆嘈交，成日都嗌交。唉，即系前世唔收咁嘅意思。中国人嘅旧古个思想就系咁样嚟嘅。咁久而久之，自己跟个师傅去。咁有一晚问个师傅，我师傅晚晚殡仪馆都烧咁多嘢嘅时间。咁佢系咪真系收唔收到咧？咁样个师傅同我坐埋一件倾，唉，佢话傻啦，点会收到嘅？咁我讲话点解收唔到？佢又会做呢样动作咧？咁晚晚都咁多人做呢样嘢，咁不只不过嗰阵时有个故事，啲人唔清楚啫嘛。咁我话问追问耐咧，咁样咧，佢话当时就系嗰阵时清嘅清代嘅时间，郭珍妃俾光绪王个慈禧太后害死咗。嗰啲太監就想安慰嗰個慈禧太嗰個光緒皇，佢個皇上，你唔好咁難過啦。我哋凡事享受嘅嘢，同樣燒俾珍妃，珍妃同樣有咁嘅生活環境，咁我哋就唔使擔心佢。唉，原來自己咁愚昧， 生人做俾生人睇，只不过啲生人安慰个皇上，叫佢唔好咁难过，珍妃下低都有唔同嘅享受，
1: 都有系，
0: 即系做完就咁嘅故事，咁嚟嘅时分，嗰时觉得自己开始。

0: 咁好似真係生人做俾生人睇，好似好假咁樣。
1: 我諗有一個即係呢個追求真嘅心態咧，都好感恩嘅，因為即係我哋睇到啦，最後你都能夠去即係認識咗主耶穌啦，因為呢個先正係一個最大人生嘅一個另一個嘅光景，你去即係行進去喎。
0: 你講到呢個認識呢個耶穌，就最痛苦嘅人生開始。
1: 哇！我
0: 因為我嗰時同個女成日都嘈交，
1: 係
0: 我女讀中學嘅時候咧，好多基督教教會咧，佢就帶我女咧去受浸，
1: 係。
0: 咁嗰時我好憎基督教啲基督教，我話點解大家有個中國人嘅社會，點解你基督西方文化點解入侵我中國人嘅思想？
1: 嗯，
0: 我住三百零尺公屋，又佛經又聖經，搞到烏煙瘴氣似咩樣嘅？你哋去搞咪搞，搞埋我女做乜嘢咧？嗰時我好憎基督教嘅，
1: 係
0: 我見到基督教嗰啲人咧，好似好似仇恨個心入邊已經有抗拒，因為我自古思想開始咧有中國嘅傳統嘅儒家思想啊、釋迦思想啊、佛家嘅思想，點啊中和中庸之道啊、做人嘅思想嗰種思想，到基督教入侵嘅時間，我覺得係你有你嘅世界，我有你嘅世界，你何必侵犯人哋嘅時間咧？
1: 係，
0: 我好抗拒基督教。好啦，氣慾就嚟啦，神咧就開始玩啦，開始有淘淘氣啦。咁我做嘢機構裏邊咧，喺灣仔裏邊咧。做一個機械維修員，
1: 嗯，
0: 咁嗰陣時啲車位咧就好緊張，你灣仔嗰政府機構車位車位，嗰啲 contract car 嘅車位多數喺我度泊車嘅，借個車位嚟泊下啦，師傅咁樣即係車啲 engine 出去工程之再巡西啊咁樣啊，有個司機話俾我知佢係基督教徒，
1: 嗯，
0: 哇嗰陣時我開心到不得了，係啦，你係基督教徒嘛，你就搞到我女信耶穌嗰啲人啊嘛，基督教徒唔會發嬲噶嘛，係冇脾氣噶嘛，好收養噶嘛，我就特登玩到佢發火。每日點零十二點零鐘咧，啲司機出去揸泊架車出去食飯嘅。好啦，基督徒話唔發火噶嘛。我等佢知道佢出去叫落飯，落咗單，我先打電話俾佢，特登佢翻嚟氹一架車俾佢車位俾我用，因為我政委公務員我哋用先，我唔用都壓翻個車位，睇你發唔發火。我特登咁樣整蠱佢。今次仲唔发火啦？咁落嗰单嘅饭就未嚟，咁你唔使唔叫你点啊？十分钟之后，嗱，拍一架车俾我，即刻攞翻架车位。基督教徒啦，你咁干啦，做基督教徒啦，好开心咯！嗰时玩都玩得，今次仲唔发火咁样？点知嗰弟兄真系翻到嚟，
1: 嗯，
0: 佢改变我人生最多啦。
1: 系，
0: 佢估唔到讲个说话，对唔住啊，但系阻咗你咁样。嗰个说话令我自由嗰啲仇恨点样融化晒咗人讲。
1: 嗯嗯。
0: 呢、这个佢讲完呢个说话对唔住之后咧，
1: 系
0: 我自己嗰日成三个钟头冇出个声，坐埋个静咗喺度。
1: 嗯嗯，
0: 嗰阵时我谂咗好多嘢，神开咗我先。佢以前系一个行选佬，五廿零岁，黑黑实实，脾气好唔好嘅。佢同我分享嘅时候，佢话我以前做咸选，去滚去倒去成打交惯晒噶啦。咁一个人嘅背景之后，今日同我讲声对唔住，
1: 嗯，
0: 佢几大勇气
1: 哇！
0: 但佢今日之后时，我静咗谂咗好多思想，知有乜嘢？佢打份工养头家啫，你玩佢又如何啫？二零零三年大家都咁困难嘅生活，
1: 系
0: 我有份固定嘅政府公务员西极，我都份人工啊，个最多停薪唔会加薪啫。佢会 contract 加完咗合同，佢又未必有得再做啦。
1: 系
0: 嗰阵时思想自己好残废，好唔舒服。人哋打份工五廿零岁养头家咁困难，大家都，
1: 嗯、
0: 你玩佢人哋可心完，你又点啫？
1: 系
0: 你叫仇报仇啫嘛。但你将自己嘅仇恨撇落人哋嗰度，佢打份工你冇仇恨嘅。咁自嗰个次开始咧，我弟兄又知道我有少少心愿，
1: 嗯、
0: 多啲同佢多咗同佢倾偈啦。
1: 系
0: 佢初初知我咧，俾啲中信我睇，咁我睇嘅时候觉得啊，佢又啲中信又几容易明喎。一啲啊，咁我睇嗰啲佛经，觉得痴而野也，也而佛之，佛之佛就也嘅时候，听落都唔知呀呀呀呀乜嘢，就听唔明嘅。一生中咧，佢俾咗三本书我睇，佢之后同我分享啊。
1: 嗯，
0: 佢话呢俾三本书之前，佢同佢祈祷，佢话神啊，一本求你咧，将呢三本书送俾有用嘅神。第一本咧，佢送俾我睇佢《大德生之传》。
1: 哦 ，OK 啊。
0: 第二次本书咧就无私之子信主记。
1: 系。
0: 第三主咧就第三本就咁忠信，
1: 嗯，
0: 呢三本书我从来冇睇心机睇过一本书，呢本书三本书我完全睇晒之后咧，
1: 系
0: 将我人生慢慢改变，
1: 嗯，

0: 初初我女叫我翻教会，我都好抗拒。
1: 系
0: 啊，有一次我个女叫我翻教会，听到啱啱信耶稣嘅时候，咩圣诞节报道会成日啫。好，嗰时我又放低个身段，我又觉得我又睇下你嘅基督教咩叫做咩圣诞节咩报道会咩成，啲咩大龙凤，睇下我同我哋有咩比较。嗰、时放低个身段参加我女去教会参加嘅时间。啊！嗰、那个传道人同人讲道啊，咩道成肉身嘅为救世人，完咗之后，我又嗰啲好胜嘅心态又出翻嚟啦。我又问个传道人，点解耶稣道成肉身嘅？传道人话，因为耶稣想救世人啊嘛，佢嚟为拯救世人啦咁样。跟住我又好唔怕佢同佢讲一句说话，唉，大家都搵食嘅，啲废话，你唔识讲就唔好讲啦咁样。但系嗰久而久之。个弟兄用行为改变咗我好多。
1: 嗯，
0: 佢话以前我就系咁样嘅。佢话我行算啦，咁要滚几多啦？我赌到打交嘅传统同埋成，点样成嘅时候，佢讲俾我听。久而久之，我俾佢融化咗我。佢唔系真系讲，佢用行为话俾我知。佢人生真点样改变？
1: 嗯，
0: 我话翻个教会听来听得到，听唔入名，听都成都好似听唔明。咁介绍我翻咗佢基督中心堂。
1: 系
0: 啊，嗰啲又几好喎、啊。听啲道，觉得佢又好似有啲。俾我自己一个思考到一样嘢咁样时间，
1: 系
0: 佢每个礼拜都陪我翻去团契嘅时间。
1: 嗯，
0: 喺佢身上学到一样嘢，咩叫生命影响生命？
1: 嗯嗯， yeah,
0: 一个人嘅背景啊，
1: 系
0: 而改变到一个人，好多时就系佢影响到我喺基督教里边咧，无论思考啊、人生观啊，同埋生活嘅实况咧，影响好大。其实喺约翰福音里边，我成日都讲一句说话，即系话系属于佢嘅羊，听到个羊声翻个羊里边嘅时间，
1: 系。
0: 咁我自己喺度思想嘅时间，觉得基督教究竟帮助我几大咧？
1: 嗯，
0: 喺原有嘅人生里边，点样改变个人嘅思想咧？神啊，真系好戏弄，即系好得意嘅转变嘅时间，都好痛苦自己。
1: 嗯，
0: 因为晚晚去翻嘅地方，有时冇参加嗰个去佛堂去晚晚去做嗰啲祭祀嘅嘢时候咧，
1: 系
0: 咁总要啲教会弟兄去安息日嘅时间咧，都系同间殡仪馆隔喺隔篱房啫。咁嘅时候见到嘅时间，大家就以前昔日嘅师兄弟，今日见到面嘅时间，大家都好无奈嘅时候，
1: 嗯，
0: 即系大家同埋嘅嗰种感觉就相当难受，
1: 系，
0: 同埋咧日头嗰工作嘅时间最痛苦系乜嘢咧？即系晚晚收工第一时间，孖一二第一站落车就系对面嘅落翻工嘅时间，
1: 嗯，
0: 即系世界份原本嗰啲，
1: 系系系。

0: 啲同事笑我，
1: 紅磡碼頭嗰度，
0: 佢笑我，唉，師兄你真係叻仔嘅，呢邊冇公開咪過隔離咯，無間道好正常啊，到你啱啱嗰時就無間道，哇，成個痛苦，其實我都話唔做啦，師傅，我今日我信耶穌，我唔去呢個地方啦。我師傅點同我講啊？佢冇發佢脾氣，冇成嗰度講，佢第一時間同我講，佢話信耶穌都好嘅，冇乜所謂啊，不過玩完就翻嚟啦咁樣。我只知信耶稣，我觉得个个话信耶稣，佢似好开心好成。其实我信咗你嗰步，痛苦嘅人生路就开始嘅试炼就嚟。咁我头先个弟兄
1: 系，
0: 佢点样去影响我改变嘅人生都系上半处，
1: 嗯，
0: 下半处佢先最影响我最大。你点影响我呢？大家好开心嘅，
1: 系
0: 佢到佢又年纪同我差唔多，大家话明退休之后咧，佢个仔喺纽约嗰度做酒店，
1: 嗯，
0: 我有个女喺多伦多住，
1: 嗯，
0: 我两个人退休。大家你去到我玩下，我去玩下，好开心。嗰阵时日子过得好开心。
1: 系，
0: 好啦，到前三年嘅时间，前嘅三年嘅时间，神就真系戏弄攞嚟玩嘅。
1: 点样咧？
0: 佢将佢患咗个肠癌。
1: 系，
0: 咁啊，肠癌都唔紧要啦，卖晒屋企啲家当做手术啦。嗰阵时佢做咗手术，成卖咗间屋做咗手术130,000，电疗啊，做个电疗手术啊，
1: 130,000，
0: 130,000港纸买一间屋做电疗，
1: 系，
0: 使晒啲钱做。啲癌指数都冇好过，
1: 嗯，
0: 咁我嗰阵时我又差唔多退休啦，
1: 嗯，
0: 2021年嘅时间，我啱啱差唔多准备退休嘅时间，
1: 嗯，
0: 我呢届有120日，
1: 嗯，
0: 我全部俾晒佢，
1: 系
0: 陪佢化疗啊，住巨怪医院啊，边度成做晒呢有120日，全部俾晒佢，
1: 系
0: 佢余下嘅时间做完化疗翻嚟，好辛苦嘅时间都俾晒佢，咁我剩翻你嘅时间咧，我觉得佢好痛苦。但佢痛苦得嚟，佢唔系点样啊？而佢痛苦得嚟，佢仲喺医院嗰度做化疗，好痛苦，成个人受到不得了嘅时间，佢仲安慰隔篱个人去信耶稣祈祷啊！
1: 哦，
0: 我嗰阵时又疫情又入唔到去探佢噶，
1: 系
0: 有沙士又入唔到，唯有时咧喺教会个弟兄啊，做医院嗰啲嘢咧，帮我望一望佢，带个信息俾佢咁样去做。咁嗰阵时觉得啊，你个弟兄啊几好喎，隔篱哇阿叔都同帮我做祈祷，我姑娘话俾佢知。哇！好辛苦做癌症啲人，好死得好痛苦嘅时候，成身点佢仲笑住口话荣耀归于基督，成日都讲基督讲成。
1: 嗯，
0: 我又睇唔到佢，我只系听到呢样嘢。
1: 系
0: 嗰阵时就触到我心。
1: 嗯，
0: 佢嘅信仰足以打入我的信仰上嘅基础之外，第二样嘢呢个上帝系咪好似好搞笑咁？一个好人咁有分享嘅人，咁有见证嘅人，神点解你要大兴想走咗佢？你叫我点信你？其实佢梗有你嘅旨意，佢送俾我林主嘅说话，佢话你唔好问，只要信。咁我点样接受呢个说话啫？佢冇咩留低俾我。
1: 嗯嗯，
0: 因为我哋嘅思想有限，佢嘅思想无限。
1: 系系，
0: 其实你讲到呢个时候，对我人生影响咧系最大嘅。我足足有3年冇翻教会。
1: 嗯，
0: 我话呢个耶稣都假，系玩人嘅。
1: 嗯，
0: 好嘅时候你就带唔开心，你俾啲欢乐我。
1: 嗯，
0: 到我最开心，你带咗我最中意嘅嘢。因为我亲如两兄弟之中，我自己兄弟都没有咁好感情。
1: 嗯嗯，
0: 到今日神你话咪攞嚟搞笑嘅？最好嘅人，一个好人好者，点解你无啦啦咁样带走佢？你系想话俾我知点样认识你啊？定还是要喺你嘅信仰上真系认识你呢个问题？
1: 系，
0: 所以神话俾你，你跟随我喎。12门徒之中，唔怕讲有边个好收场啊？
1: 不过你咁讲咧，即系一路路都令我谂翻起咧，即系当初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佢又向门徒显现啦。啊，后来即系你讲嗰跟随耶稣嗰十几个门徒，其实每个都殉道，即系每个都面对一啲你想象唔到嘅事。有啲啊到钉十字架，我哋听彼得系其中一个啦。嗱，即系你讲呢个 point 系好好，因为呢个咧都好似我哋平时我哋如果去寻求一种嘅信仰咧，都系寻求佢保佑我哋，俾我哋好嘅嘢。即系我想嗰样嘢咧，佢就俾我。咁但系基督教信仰咧，即系好似你头先提出一样好重要嘅嘢，亦都好多人咧喺因为呢啲嘅事上面咧，佢哋都有好大嘅挣扎质疑。啊，不过真系出自你个朋友好朋友嘅口，头先佢讲。佢哋冇办，只要信。其实呢样嘢真系绝对一啲都唔容易可以去行得过。即系你听我话，你讲就得啦，讲两句咁简单。但系一啲，咁你又即系点样样可以即系走过呢一个咁大？

0: 的考验。
1: 很多时候讲刚才你真十二门徒之中好似多马咁样，佢唔信耶稣，耶稣复活啲门徒话俾知佢都唔信。
0: 系啊，
1: 圣约福音咪讲过。
0: 系，
1: 其实大家有冇思考一下？嗰其他个见到佢活复活嘅人啊，睇住佢现身咗嗰啲人啊，佢都闩埋道门，唔敢出话俾人知福音都传开啊。见唔到佢更加会唔信啦。何况我见唔到个弟兄，啲人话俾我知佢咁样嘅时间，好多时我哋每日同啲人分享嘅时候咧，我哋就算信咗耶稣，祈祷每日代祷嘅时间，第一样系祈咩啊？自己恩典先。求主保守我，乜保守我嘛？
0: 嗯嗯。
1: 但系从来咧，就冇人系求你主啊！你嘅求你嘅恩嘅真理充满我，系冇好少喺我信仰里边上半场，我哋认为好难走。其实最难走之咧就下半场嘅人生。
0: 系。
1: 因为我百几日假谂住两个编好咗，去边度玩边度食。
0: 嗯。
1: 原来百几日假帮佢点啊？买纸袋啊，嗰啲抢蓝票，佢放抢嘅时候，嗰啲纸袋佢要换。
0: 系。
1: 佢日日帮佢买药，佢陪佢复诊做化疗性。嗰百几日，嗰百二日，我谂住我哋四个月又唔使做嘢，人工几好啊！百二日，原来嗰百几日就俾晒佢之余，我就用晒啲嘢。退休之后都系咁先。
0: 嗯，
1: 到今日我再多百二日俾我又如何咧？我想再做都冇得做啦。
0: 系，
1: 所以我想遗憾嘅时候，神感谢主啊！佢俾我咁嘅时间去服侍翻弟兄，等佢安乐走。
0: 系系，
1: 到呢个时间叫咩叫信仰嘅时间，俾我哋学习到信耶稣个都话讲属灵。
0: 嗯。
1: 自己灵里边有冇生命嘅灵？即系我哋每日都话我哋系啊，我哋有属灵啊，我哋求主喺个灵里边运作，充圣灵充满我，点充满你？你有冇顺服嘅心先啊？
0: 即系好多谢阿 Simon 咧，你一路咁分享咧，即系我好睇得到咧。其实从你呢个弟兄对你嗰个生命嘅影响咧，亦都系让你咧。是真的能够明白到神嗰个爱，甚至你吓嗰一百日，你佢咪为佢买呢啲嘅袋吓，即系佢因为佢需要啊嘛。咁我觉得呢个咪显出呢、這个就系上帝最喜悦嘅一样，因为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爱嚟嘅。即系如果冇咗呢份嘅嘢，我谂你嗰个朋友佢自己都感受到你对佢呢一份嘅爱，虽然你做嘅嘢佢哋觉得好少。所以我觉得耶稣即今日耶稣睇我哋，唔系话我哋要做到一啲点样高位嘅嘢，我要照点样指挥边度边度嗰啲，即系先叫做系重要咯。
1: 所以分享翻头先我初初嚟睇一句话题，你开始嘅时间，我初初嚟到加拿大地方，我咧好抗拒，好生活，好辛苦嘅时间。
0: 系
1: 神又好得意嘅，到俾完题先，我弟兄个功课，即系要功课又嚟俾我，咁点样分享下自己第二个功课咧？放开咗自己好多适应咗三十几年嘅香港生活，40年嚟到呢个新环境，叫我重新开始其实好困难。
0: 嗯，
1: 当我静咗落嚟嘅时间，好抗拒，我真系想买机票翻香港，但我又觉得神就同我讲句说话。
0: 嗯，
1: 唔怕同大家讲，我太太有精神病，
0: 系
1: 神就将我放低所有嘅嘢，叫我好痛佢。咁我有时又觉得，唉，日都俾佢闹。有时为乜嘢咧咁样？咁嚟到之后咧，嚟到个零月之后咧，我都觉得几好嘅。咁神原来话俾我知，原来我太太过我教会咁多年路，佢精神病又食紧药嘅时间，
0: 嗯，
1: 佢一个安全嘅地方适应嘅时间咧，咁我就学识一样嘢，点样迁就佢嘅时间。原来神俾话俾我知，佢原来要我带我太太嚟加拿大地方，冇朋友、冇环境、养生嘅时间、适应嘅时间咧，神话俾我知。如果不是这样的环境，他精神病外恢复不太好，也长时间吃药。
0: 是是是。
1: 咁嚟到之后呢，又神真的挺得意的，他说真的，唉，人生就是这样的，我的意思的心意你哪里明白啊，这样。当你静了下来，他会跟他圣灵跟你讲说话之后，原来这么多年的精神病在香港这么紧张的地方，他不如会有吃什么药，有什么帮助啊。嚟到呢个地方，新嘅环境，冇朋友，冇城，冇车，冇边度都去唔到。等佢静静地嘅时间，佢咪真系享受到真系叫精神病治疗。佢睇过好多精神科医生，最贵2000几蚊睇一次，佢都睇咗睇到好多钱，都睇唔好。
0: 嗯，
1: 食药又系咁样睇唔好嘅时间。直到有一次今日神带我嚟到两公婆嚟到加拿大嘅时间，原来就系佢嘅心意。当所以有时生命基督教嘅影响，系咪你三言两语讲得出嚟啦？
0: 嗯嗯，
1: 喺你信仰过程中点样经历佢？你经历唔到佢冇意思嘅生命嘅，
0: 系
1: 嘥时间。大家话翻几多年教会做乜冇意思？你知道嗰刹那原来佢嘅用意系咁嘅时间，
0: 系
1: 捉到个重点咧，你觉得呢个信仰真系矜贵。所以喺信仰里边，你话喜乐咧，就系咩常常喜乐。原来佢叫我认识到 在苦辣中去荣耀他的喜乐。

0: 嗰下先珍贵。
1: 好多谢你咁样分享，神好似俾咗一个好好唔容易嘅功课你，不过咧又系让你喺咁难嘅功课里边咧，你见得到原来神有恩典。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有时我哋即系好多时候你话即系有啲话，哎你乜嘢都即系我哋嘅耶稣好，你又话感谢主，唔好又感谢主。其实喺唔好嘅里边，我仲更加去睇得到，原来有啲嘢系真系神喺当中嘅掌管。不过当然佢要我哋学嘅功课咧，就唔系我哋自己拣择嘅，即系有时。
2: 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帮到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it Royal 御芭蕾。
6: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7: 那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gi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阿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6: 我要 work 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gi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乐熙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er 为 Fielgi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8: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9: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10: 恩恩恩路人路人路人。
0: 好多时啲嘢咧，好多人都为咗信耶稣咧，就希望，唉，避凶就吉啦，好多啲唔好嘅嘢离开远离我，耶稣帮我食晒嗰啲唔好嘅嘢，挡好晒嗰啲嘢。喺我哋教个人中国人思想咧，我问过师傅，我话喂，中国人咪有一样嘢叫避凶吹凶避吉噶咁样。咁你嗰陣時喺佢思想裏面咧，佢話人嚟到呢個世界，命中就已經注定一切噶啦，係空就空，係吉就吉，不過撞起上嚟冇咁應咁嘅意思嘅啫，咁樣。咁我回想基督教嘅時間，其實孭個十字架，大家都知好重好難孭嘅時間。
1: 嗯，
0: 你成日負起十字架，你背孭個未啫？你摸都未摸過嘅時候，你有咩資格負起十字架？好多人啲信仰就話信耶穌就一帆風順，好好苦苦嘅，冇咁多，我見有都係借耶穌同我食曬，咁我爽曬。唔经过磨练嘅金咧，纯度系唔够嘅。所以由弟兄由今日开始，我成日咁多十年，我最欣赏咗《约翰福音》嘅时间，大家睇嘅同埋见解嘅理论，大家都唔同。
1: 嗯，
0: 好似《约翰福音》，大家话蜘蛛与葡萄树之间，葡萄树之间好多比喻，结多圣灵果子啊，成嗰啲嘢嘅时候，其实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角度点样睇蜘蛛与葡萄树咧。
1: 好啊，好啊。
0: 譬如点解耶稣用葡萄树比喻自己咧？如果用中榄树啊、柏叶树嘅时候，你高到睇到，你摸唔到嘅。你已经仰望到你摸不到。但是他们为什么用葡萄树比喻自己呢？你将它横又得，掂又得，点摸都得啊。他将自己谦卑到这样的地步的时间，有哪个神可以这样做到这样？
1: 是。我想也有一样你带出的，就是耶稣的谦卑呢，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归为一个天地的主，创造万有的主。他愿意来到人间呢，其实不是很多人能够去体会明白。佢係唔係以一個王咁嘅身份嚟到？哇！即係話曬事一嚟到，即係我哋咁講啊！
0: 即係喺佢嘅使佢基督裏邊咧，佢嗰種在世嘅時候，佢啲門徒都唔信佢，見到嘢同佢一齊生活，見到摸到聽到嘅，佢都唔信佢。到耶穌被賣嘅時間，好話冇聽，嗰啲門徒覺得，佢耶穌入邊嗰啲有門徒都

0: 埋佢啲人，佢都要嘅。點解咧？
1: 嗯，
0: 其實好多人聽解讀嘅時間啊，唔多謝猶大。如果唔係猶大賣耶穌嘅時間，耶穌就我哋就冇救恩。其實啲人將個意思全部解錯曬。耶穌話：真係佢點解佢門徒洗腳啫？如果唔洗腳就與佢冇份嘅時間。耶穌話俾我哋大家知，無論好人壞人，佢知你心唔好嘅，佢將救恩都會俾每一個人。
1: 係。
0: 當你嘅時候，佢做完呢樣嘢之後，佢話：猶大講咩啊？猶大，你要做你中意做嘅嘢啦。神就话俾知，我就将救恩俾咗你啦。
1: 嗯，
0: 你要唔要就你自己去决定啦。
1: 嗯，
0: 所以唔系话犹大唔卖我，耶稣就我嚟冇救恩，而系犹大将个主权交翻俾佢。犹大啊，我救恩已经帮你洗咗脚，洁净咗啦。但你救唔有，你要唔要嘅就是你自己去决定啦。咁样
1: 系
0: 咁嘅意思。
1: 所以我谂亦都咁讲嘅，即系你一路头先咁讲，神嘅恩典系愿意所有人都能够得到佢嘅福气嘅。但系咧，即系正如你一路讲吓。其实原来在信仰的过程里面你都面对过很多挑战很多考验即是很多考试。
0: 我说没听贪真痴爱在我们旧社会哪会没有人只是血肉之躯。
1: 是。
0: 没有情欲没有性的没有财贪的不会即是不是一个人。
1: 嗯、
0: 我都是一个过来人我是一个普通人我不是一个圣人。所以中国人有个意思就是说觉得好不好听贪真痴爱哪个没有、啊、爱恨别离苦大家都经历过。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不会珍惜。如果不是来到加拿大我又不会看不到原来以前这么多年我没有关心我太太。
1: 嗯嗯。
0: 神话不知我就你肯放低手头上看不好的东西来到这个冰天雪地混在那里做坐监这样由朝坐到晚。原来你隔离那个有精神病的时间你有没有多年没有一起的时间
1: 嗯。
0: 给他闹下好啦给他发脾气就猛下咯。其实都好拖得好难受。
1: 是。
0: 但你属灵的生命静了下来的时间神啊祈祷点解你又带我嚟咁嘅地方啊孤冰天雪地人影都唔识多个咁嘅生活你我觉得好地地地又做乜带我嚟啲地方。搞移民呢家庭团聚呢好困难。
1: 嗯
0: 每年抽签好难抽。咁多年都抽唔到啦我女儿都十年都抽唔到但今年特登又抽到点解又抽到呢唉如果抽唔到我几好呢我又喺香港讲返个生活几好我耍咗我女兒。人哋个个肯个 BR 证我一啲都唔知得到个苦一个债字。都嚟到个时间，原来神话俾我知，当我安静慢慢自己灵修嘅时间，坐喺度嘅时间，你知唔知道我嘅意思系点啊？你有冇跟随我的安排咧？咁、我曾经喺香港陪佢睇过医生，邓基层嘅细仔啊，著名嘅个精神科医生啊，喺佐敦道嗰间恒生大嗰度2000多蚊睇一次啊。有时佢都睇几多千蚊睇一次嘅时间，我都睇一年嘅时候，佢而家仲系转介紧政府精神科医生睇嘅时间，我陪佢睇医生有乜用啊？原来神话俾带佢离开呢个病嘅时间，原来精神病唔系今日食药即系好嘅，系嗰啲受伤嘅神经线要慢慢复原，好长时间嘅话要，唔系睇唔到嘅，要入里边嘅神经线受咗创伤。个精神科医生话俾我知，同埋每次睇精神科咧，个辅导员去倾偈嘅，倾完偈先见精神科医生系好辛苦嘅，唔系表面伤风感冒咁样睇个病。其实我睇好多次医生，系咪等佢睇完就算啦？原来神话俾带两公婆带佢嚟呢个离开呢个香港政府咁香港咁紧张嘅生活，嚟到加拿大。
1: 嗯
0: 困住
1: 嗯
0: 放医好精神病或者可能就是这个他的名义。

0: 所以人生我覺得有好多嘢真係嘅。司徒保羅佢上去呢個羅馬嘅時候，佢就知道佢去到嗰度呢就唔會走得返轉頭，佢知道佢喺嗰度都會殉道。但點解佢仍然要去呢？好得意，即係聖經講呢，就係其實佢知道嗰個都係我人生嘅終極，不過佢係完成神俾佢嗰個嘅使命。當然我哋今日唔能夠同即係司徒保羅比啦，但係有時人生真係有啲嘢呢，我哋估唔到神俾我哋有一啲嘅使命呢，係唔係我哋嘅計劃嘅裏面。不過我覺得如果能夠喺當中咁樣能夠去參透，從神嘅心思裏去參透呢，呢個係人生我哋最大嘅得著。起碼有一樣嘢呢，我覺得我哋唔會係遺憾。即係我有時諗，人生在世係短暫嘅，過咗之後又點呢？今日我哋相信神嘅人就知道有永恆嘅國度，我哋就進到去神嘅國裏面。一係呢，我哋就永遠與神一齊；如果唔係呢，永遠同神係分開嘅。呢、這個就係喺即係聖經講嘅火湖嗰度。咁我諗喺即係當中，我哋人生做好多嘅抉擇，都係出自我哋自己個心思，覺得呢個好，呢個唔好。但我諗喺整個基督教信仰咧，神就話：你嚟跟從我咧。即係人生係永遠係超越咗今生嘅，不過咧，你係要即係好似耶穌講，你要孭起你嘅十字架，你要跟從我。呢個係真係一啲都唔容易，係有代價㗎。即係原來今日我可以咁講，我覺得跟從耶穌嘅人係要付代價嘅。
1: 同埋好多信仰之中，自己思考有樣嘢就話，咁多個神好佛好咩都好啦，冇人㗎啦。喺佢裏邊講一句咧，我就係道路。真理生命
0: 系
1: 咁，佢自己又能够够胆讲，因为佢知道呢个万有都系全地嘅主，所以喺呢度大家分享嘅喺恩与同路人里边咧，分享多啲，即系话咧，我哋将多啲时间咧摆喺话语里边咧，思考多啲嘅意思。好似话斋，佛不活着就直着我不能到父那里边，你点样去啫？为咗佢嗰六立光六个字，冇呢六个字你去唔到嗰度。我点解要去父嗰度啫？你话俾知嗱，你今日嚟到呢个世界，你见到啦，感受过啦，你梗系有好多时啲人戴金锁匙嗰啲，梗系冇所谓啦。但系好多时啊，你真爱恨别离苦，生离死别，流泪喊过笑过，个个都唔开心嘅。真系开心嘅，几多真系含住盼望去离开呢个世界，到盖棺嗰一下，揦住个棺木嚟喊，又有咩用啊？同埋有嘅时候，你会唔会珍惜隔篱嗰个人？佢识讲、识笑、识食，有感觉、有感情，你会唔会珍惜佢？你觉得唔会？你觉得系必然嘅事。但系冇嘅时候，你喊又喊唔乜翻咧。所以中国人嘅思想嗰阵啦，父慈子孝。我今日咁嘅年纪，系咪真系跟下个仔啊？但系好多嘢自己讲，做个学习，会唔会放低咧？所以有多时信仰就俾你咁嘅考验。你越挣扎咧，佢揸得越实嗰样嘢，佢就你放低佢，抌翻佢。越中意嗰样嘢，佢就越攞咗啦。你嗰样嘢，神就咁样啊。其实好多时人生嘅上半场谂住好地地 plan 好百几日假，去边度玩得够用啦？咁样呢百几日假就为你兴走下余下嘅路。去化疗又咁多辛苦，唉、哎，嗰时疫情又医院唔准探，佢嗰时屋企环境嘅即系都几好嘅时间，住一晚港安医院20000几蚊，食咗止痛药。
0: 哇！
1: 私家医院就得啦，几时探都得啦。最惨嘅时候，我俾我感觉到嘅时候，佢个仔

0: 你在紐約過去回去香港探他的時候，那時醫務衛生署車他那些家人去醫院探他的時間說明得半個鐘、
1: 嗯、
0: 坐這麼多十個鐘頭飛機
1: 都是得半
0: 個鐘，咁嗰陣時，我又話俾嗰啲弟兄佢哋啊，大家同事知，喂，俾個巴士佢睇，大家伙計又俾多幾個字啦。佢會當唔知咁，大家知。個仔喺門口見到老豆就走，講、
1: 嗯、
0: 多五分鐘都唔得。
1: 嗯，
0: 嗰陣人生最痛苦嗰下，喺醫院個走廊，喂，夠鐘咯，仲未落嚟啊？要翻翻去隔離個酒店隔離咯。但係即係酒店嗰陣時仲隔離噶嘛，香港。
1: 即
0: 係嗰度擺唔到咁耐啦。咁你話幾痛苦咧？你話？咁远嚟到得个半个钟，个老豆喺入边病房，个老个仔见佢讲多五分钟啫，都唔多啦。但系个医务卫生署啲人着晒防护鼻衣，要请翻你酒店隔离。你见到嗰种经历嘅时候，觉得系咪好痛苦？咩叫生离死别啫？我嗰阵时坐喺度觉得，究竟呢个咩世界？嗰阵时疫情，香港要隔离一个月，个老豆边摆得一个月咁耐啫？嗰時衛生署特登個醫生寫張紙去防火署酌情，衛生署嗰啲醫護車車佢去港安醫院樓下，著好曬防護衣，所以探我老豆，瞓喺張牀度講嘅時候，好多嘢講兩仔嘢講，啲人又唔知講咩咯。嗰時又唔知講乜。
1: 不過你講到呢度咧，我就好記得，即、就、係、是、我媽媽都喺年紀之前即係、就是、過離開啦。但咧，我諗喺永恆嘅角度裏邊咧，嗰、那個真係俾我今日好大嘅安慰。即是说呢，当然我们知道在人生来讲呢，有生就必有死的，其实是真是一个过程来的。不过即是我觉得，即是我只是想讲一句呢，原来今天我认定在一个永恒的角度里面呢，神话将来会在天国里面会再见。哇，这个应许呢，那个 promise， 即是那个应承的东西呢，对我在里面呢是很重要。当然啦，我很认同。能够在地上乜嘢时候应该做嘅就应该要做，即系唔好等到自己后悔。
0: 少少分享咧，个信仰里边，我哋祈祷神嘅帮助。
1: 系
0: 咁啊，原来喺我信仰嘅经历里边咧，等待系最痛苦嘅。知佢嚟紧，但系未到嗰段时间系最我喺信仰上最大嘅考验。
1: 系咁冇嘅，我谂即系其实我哋等候主第二次主再来嘅时候。好多人都等咗好耐啦，耶稣即系喺当时，好多人都以为耶稣好快会翻嚟噶，啊点知而家耶稣嚟即系升天咗之后2000多年啦，仲未翻嚟，我哋唔知道。不过咧，呢个都系一个考验。
0: 喺现实生活中，我几有困难咧，我祈祷咗啦，等候你嘅帮助嘅时间，你又几时嚟咧？咁你唔嚟，系咪佢又唔信你咧？
1: 系，
0: 其实又翻头先个问题，即系话。我祈祷唔一定要主会一定要成就呢件事，
1: 系
0: 点解啊？因为佢系主啊嘛，有主权嘅主啊嘛，佢系话事嘅主啊嘛。我凭咩要同佢讨价还价咧？好多时分享一样嘢，初咧信仰里边咧，神兴起马丁路德啊、加尔文呢啲嘢咧，好多时我自己思想一样嘢。以前有一首歌啊，我哋摇动上帝嘅手，底神就知道我哋嘅需求嘅时间。咁我又思想一样嘢，咁你移动佢又俾你嘅时间，究竟你系主定佢系主？
1: 你呢个都我曾经问过嘅问题，都能够思想过嘅问题，咁所以喺呢个嘅体会里面咧，即系有时可能我哋嗰种理念咧，都有少少嘅偏差。整个救恩好重要，系要我哋去脱离罪嘅。即系今日我哋都即系睇翻由圣经创世纪开始咧，自从夏娃叫咗亚当又被蛇嘅吸引。嚟到食咗呢个嘅禁果之后，跟住呢个罪咧就一路路咁 pass 落嚟，所以其实圣经都有好清楚讲啦。今日你哋嘅争战咧，唔系血气嘅争战，系属灵嘅争战。灵嘅争战咧，都唔系靠个拳头够大就能够赢，即系而系喺当中咧嘅嗰个俾我哋再一次好提醒翻咧。其实嗰个灵里边真系个 spirit， 即系时时都要喺基督里边咯。我哋先能够有得胜，即系正如你都头先啊，三文你都有讲诱惑啊，好多嘅嘢，譬如曾经可能有啲即系你个朋友都讲到吓，曾经可能走色财气，或者系即系好多呢啲嘢都诱惑，话哇我走咗上去好开心，好舒服，因为嗰个系自己喜欢嘅嘢，但呢啲都系从一个诱惑里边嚟，所以神亦都系一个好重要的一样嘢咧，系让我哋能够透过耶稣，因为。

0: 佢已经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佢还清咗我哋嘅罪债，呢个系好重要嘅，好重要的一样嘢。
1: 整个基督教嘅核心价值观就系咩咧？圣父差遣圣子嚟救赎人嘅人心，
0: 嗯，
1: 但系圣子又差遣圣灵咧，将人心带翻圣父里边。呢，
0: 嗯，
1: 个循环，基督教徒一定要明白呢个原理。
0: 系，
1: 你一定要知道佢个作用。神差遣嘅子嚟到我哋呢度，只有差遣圣灵将个人心圣灵带翻父里边。冇我呢个系统性，你系唔明白嘅时候咧，你嘅信仰系徒然嘅。
0: 系，
1: 同埋一样嘢，你知道点解佢要差遣个子嚟咧？只系点解差遣保惠师嚟咧？保惠师将个人心啊，个灵带翻佢父里边咧，因为归向翻佢咧。所以突然今日嚟到访问嘅时间咧，分享我自己由唔信到抗拒，到信，
0: 嗯，
1: 到信佢之后到今日嘅苦难，嚟到自己嘅环境，到走到余下嘅历程，都唔知几望到终点嘅时间。喜与乐就各参半，
0: 嗯，
1: 但是信仰呢，感谢主自己没什么好夸，暂时不要骄傲，
0: 嗯，
1: 我们个个都没什么好夸，不是今天我代表受访问的成功没夸，因为撒旦老实际讲一句，他不怕你成功，不怕你不伟大，最怕你不骄傲，一骄傲夸了个事的时间，他就成就了件事的时间，神告诉我，我们没什么好夸，今天能够讲的耶稣讲的几巴闭，最厉害的那个都是十字架之下，
0: 是啊，如果冇佢嘅十字架，冇佢为我哋已经真係还清呢个罪债呢，我哋唔会个身份被改变，佢唔会称我哋为我哋嘅儿女。
1: 只要你心里承认口里相信，
0: 嗯，
1: 你嘅点样放开自己，首先自己嘅身段，
0: 嗯，
1: 唔好个口就话我信耶稣，个身段放唔到。我好多教会里面同嗰啲长者分享嘅时候呢，佢知道我以前个背景之后呢，同我分享，佢又唔会好多人问你嘅。人少少拉埋二哥，喂，我祖先嗰啲个牌位点放啊？冇做呢样嘢，好似唔系好舒服个心嗰种事嘅。点解咧？个咩咩个迷信嗰两个字咧？你边度迷佢？由边度带翻出嚟叫解个心魔？
0: 嗯，
1: 你唔去呢个位嘅时候，就算你抌晒啲木像啊、泥像啊、幻像，佢消唔到入边嘅心魔出嚟。唯一办法你安慰佢嘅时候，你系过来人，我曾经俾你仲踩仲心啊。
0: 嗯，
1: 咁我都掹到脚出嚟嘅时间，唔好再差落嘅时间咧。我只要话俾佢知一样嘢。信眼前的，你见到摸到睇到的，将来的东西看不到摸不到见不到的，还有他才知道，
0: 嗯，
1: 啊，所以今天分享功课时间分享就是说自己回顾自己的喜与乐的时间，好半参观，就是希望求主怜悯我来到这些人生的信仰路上跌跌碰碰，去到今天一点都不易，如果我没有今天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可能我又不知道变到另一个样子的时候，肯定不会有即是今天这样来到加拿大有个仔有个女同我一起，因为为什么呢？在我旧思想观念里面觉得无仇又不成父子，
0: 嗯嗯，
1: 无冤又不成夫妇，冤仇在我里面永远抹不开一样东西，
0: 哦，
1: 嗯，那你永远抹不开，结局只会一个，是只会大家分开，不要再吵，不要再吵，嗯，但神都紧摆我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要我重新放开香港的东西认识他的时候，
0: 嗯，
1: 啊！原来茫茫人海有机会走埋一齐，都唔易嘅时间。嗰啲人走埋一齐，佢唔会珍惜。
0: 嗯，
1: 到走嘅时间喊有咩用啊？
0: 系，
1: 所以呢有少时咁啊，讲咁耐，我核心即系最希望重点，信咗耶稣嘅人，大家都要珍惜眼前人。
0: 嗯，
1: 将基督嘅爱点样活咗出嚟俾人睇？
0: 系，
1: 系包容嘅爱，系苦难嘅爱。
0: 嗯，
1: 唔识笑嘅都要爱佢嘅时候，点解？因为我就咁样嚟噶啦。
0: 亦都咁讲嘅，耶稣已经做咗一个好好嘅榜样咯，吓，即系正如圣经讲，佢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如果唔系因为神爱我哋，我哋都唔识得去爱，咁跟住之后我哋先至识得去爱。
1: 我咪梗系话咯，一荣万有归归归于荣耀归于耶和华。我问翻啲门徒，点解荣耀归于耶和华啫？因为佢因佢而我哋称义啊，
0: 嗯嗯，
1: 我哋唔配啊，将个镜咁镜翻俾荣耀归翻俾佢啊。
0: 哦，这个完全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都成日都说神要做的事他可以不需要我们，但是我们能够参与他的工作，无论今天你去分享这个生命，我去做紧个事工里面呢，都是能够去分享上帝的荣耀，即是分享神自己的恩惠在我们的当中。
1: 急着牧师请我来的时间，我的车同他分享，就是说求主使用你这个无用的仆人，我们是无用的。不过他用我做这件事，没了他，他做不了成，照样同一成。 因為我是一個無怨無悔人，不過他憐憫我今天有

0: 机会同大家分享呢个机会啫嘛。
1: 咁、今日好多谢阿 Simon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嘅佢自己嘅体会。但我谂好重要就系佢知得到佢今日点解要信神，佢亦都知得到神系一路带住佢，就算有时遇到一啲嘅困难、唔开心嘅嘢，佢仍然知道上帝有主权，因为佢系我哋嘅主。多谢你三人，
0: 多谢大家，希望下次有机会同大家弟兄姊妹再分享，多谢大家。
2: 六月份多伦多基督教教会及机构消息，麦城华人基督教会主题是胆道系统功能之多少，查询可致电905-479-3322。众恩华人播道会由众乐乐园艺种植分享活老活脑学习扭计式等活动，查询可致电416-800-5458。众信多伦多中心由自幼同行暑期义工招募长者 IT 急救室、妇女新知同埋灿烂人生，查询可致电416-291-3202。加拿大中华福音神学院有国语专题讲座，除了读圣经和神学外，还要心理学，查询可致电416-490-6262。史家堡华人宣道会六月的主题有生蛇会引致心脏病吗？世界杯传奇故事大揭秘等，查询可致电647-638-3308。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2: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3: ？Franca 梁月欣喺度
4: ，Amel 刘希义到，
5: 李英伟 Joyce 喺度
6: ，Alex 刘志涛到，
2: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7: 等紧你就所罗门，
2: 仲等一期一会，现在开始。
4: 欢迎嚟到六月十四号嘅一期一会，我系 Amel 刘希义，
3: 我系 Veronica。
4: 阿妹啊，点解你个样望落去咁攰嘅？你冇休息好咩？
3: 你又唔好咁老实，我简直系太攰啦！除咗翻工嘅疲倦咧，我最攰咧就系每朝揸车啊上 highway 嗰一刻咧，永远都要深呼吸啊！之后咧放工咧上 highway 咧又要好似比赛咁样啊！因为我而家系揸紧嗰个407啦，你知佢繁忙时段咧系有 promotion 嘅
4: 啊，系啊！我就系想问你咯，你好似转咗工之后咧，一日攰过一日咁样，就系因为嗰个通勤揸车嘅时间令你太劳累系嘛？
3: 系啦，因为其实我觉得咧，佢407呢个繁忙时段咧都唔系好繁忙，有几多人系五点半前上到嗰个 highway 啊？你要计你入闸闪灯嗰一下，如果咧你迟一秒钟一跳标去到31分，你个 promotion 就冇咗，就代表你今日努力翻工嘅一笔钱咧就会成为咗咧你嘅过路费啊！
4: 咁我又想问一下，因为我唔行407嘅，佢嗰个 promotion 同埋平时嗰个价钱争几多，同埋佢大概系咩时段先至可以用得噶？
3: 嗱，如果咧你唔计 promotion 咧，呢一笔费用咧系非常之可观。我之前计过啦，两个礼拜咧系用咗我大约1100蚊到啦。
4: 嗰个费用系计你用407嗰、那个，即系你上咗407个距离有几远？
3: 系啦，但系唔同时段都有唔同嘅计法嘅。
4: 咁复杂嘅，
3: 即系越多人用紧嘅时段咧，就越 peak 就越贵。
4: 啊、
3: 即系好似飞机价咁样。
4: 哦，
3: 系啦，但系你又会有唔同嘅费啦，即系例如你要租佢嗰部机车。喺架车度，如果你唔租咧，每一次影你个车牌咧，又收多你5蚊咁样咯。
4: 哇！咁你而家 promotion 嗰个价咧，
3: 佢咧就好中意同我哋玩心理战嘅，有时咧就会话你 minimum spend 咧 spend 够75蚊之后呢个月嘅繁忙时段免费、
4: 嗯，
3: 有时40蚊，有啲人收过咧夸张起嚟咧要你使够500蚊先得嘅。
4: 咁、那个繁忙时段系九至五点半定系点样？九至十二，跟住五点半至7:30咁。
3: 朝早咧系7:30至9:30，夜晚咧系3:30至5:30嘅。所以其实我觉得放工嘅时段咧，真系唔系咁多人用到咯。
4: 即系我要5:30前上到407，我就系可以平噶啦。
3: 系咯，即系你基本上你当咗你免费咯，因为你 spend 够几多钱就免费啊嘛。
4: 哦。
3: 但系我想讲咧，如果大家系有翻工系要去遥远嘅地方咧，其实我觉得用407系好悭时间、好悭油咯。我就开始谂，点解我以前啲工完全冇谂过呢个想法咧？以前我系会觉得 promotion 唔系成日有啦，但系而家 check 翻我啲 email 咧，自从我租咗呢部机咧，其实佢系每个月都会 send 俾我。
4: 嗰个算我当系会员价咁样噶啦。
3: 系咯，即系一开始我会觉得可能你一年先收一两个，但系其实咧长期收到，但系纯粹系可能今个月40，下个月要使75，但系如果要用嘅人嚟讲都系抵玩。
4: 咁我又唔明白，佢系你总之佢租咗部机之后，佢侦测到你架车，咁佢就自动帮你计费啦。咁跟住只要你一 reach 到佢要求嘅嗰个金额之后，佢系咪就会自动帮你减低个钱噶啦？
3: 系嘅，但系咧佢即系当你话你今个月要使够40蚊、
4: 嗯，
3: 你每一次路向当你每一次系30蚊，咁咧佢就唔会收你40咯，因为30+30先过嗰个额啊嘛，咁可能就收你60咯。但系我发现我上次张单咧系多咗啲，我加加埋埋系唔知边度嚟嘅费用咯，所以都系要打电话同佢倾下偈嘅。
4: 哦，好複雜，點解我會唔知407係點樣嘅玩法呢？其實係因為我自己比較幸福嘅，我由細到大呢都係冇試過要咁樣爭分奪秒揸車或者搭車法嘅。我細個嘅時候呢，無論係幼稚園啦、小學啦、中學啦，我都係步行嘅距離就可以返到學㗎啦。即係講緊最誇張呢，係我中學

0: 嘅时候2分钟嘅路程行路，我就可以翻到学校。
1: 哇，好幸福！你可以跑翻学，我听到钟声响再起身都唔迟喎。
0: 系啊，我永远就系打预备钟，即系最后5分钟迟到啦，我先会斯斯然落楼咯。咁然后嚟到加拿大呢边咧，或者系我出嚟做嘢之后啦，其实我自己搭车翻工嘅时间都唔会多过1个钟啦。即系你问我嘅话咧，如果搭车搭个半钟，咁你都仲有啲嘢可以做下嘅，因为你可能可以处理下工作上面嘅嘢啊，或者系而家好兴勾织啊，织下衫啊，咁样睇下书啊，你都仲叫做系可以有啲嘢做啦。但系如果你真系塞喺嗰个高速公路上面咧，其实都几痛苦。你要揸车嘅话，你又唔可以放松你嘅精神啦，跟住你又要望住架车几时行啦，或者你行得好慢啊！我觉得呢一个先至系嗰个对于精神上面嗰个折磨咯。
1: 但我自己就觉得揸车有一样嘢好咧，系因为我多数起身咧个人系唔系好清醒嘅，但系深刻一上到架车，可能因为有性命嘅危险咧，我就开始打醒晒精神，我会成个人好似砰咁样，好似变咗个2.0咁咯，
0: 即系好似饮咗咖啡咁样，
1: 系啊，呢个系惊恐嘅效果，系比咖啡更有用啊！
0: 俾你拣咧，你会真系想拣每一日都系咁样好劳累咁样揸车法啊，定系可能我真系辛苦一次，跟住之后？好似消防员咁样翻2日辛苦，跟住放2日轻松咁样咧，你会 prefer 边只咧？
1: 我觉得我自从发现咗407，只要我翻工啲时间调一调，可以日日揸呢个407之后咧，我嘅心情系愉快咗好多，因为系快好多啦。但如果唔计有407咧，我会宁愿一次过谷一谷咯，即系可以一唞啊唞几日，仲可以去下啲小 trip 都几过瘾啦。
0: 啊，点解会咁样问呢？就系、是、因为咧，澳洲有一个女仔就采取咗呢一个辛苦一炮过，然后又放假一段时间嘅翻工模式。原来咧呢个女仔咧就本身住喺澳洲嘅，咁佢就喺澳洲一个西部嘅矿场度翻工。咁而佢翻工嘅模式咧就系翻2个礼拜，又放2个礼拜。咁虽然系住喺澳洲啫，咁但系澳洲都好大噶嘛。咁变相佢每次翻工嘅时候咧，佢都系需要搭内陆机去翻呢个矿场翻工嘅。咁佢翻下之后咧，又系突然之间灵光一闪，好似你咁啦，唉。我都反正系每2个礼拜都系咁辛苦法㗎啦，点解我唔把心一横呢？咁於是佢做咗啲咩呢？佢就话其实我每2个礼拜先要喺澳洲嘅矿场度出现一次咋嘛，不如我搬远啲啦。於是呢佢就喺度諗啦，啊其实我自己都几鍾意巴黎嘅健身文化㗎喎、哦。不如我搬去巴厘岛啦，於是佢就咧身体力行咁样就退咗佢间屋啦，卖咗佢架车啦，就喺巴厘咧租咗一个民宿嘅地方，咁然后就每2星期咧就会飞翻去澳洲一次，就喺个矿场翻工，跟住咧又放2星期假咧就会选择喺巴厘岛生活。
1: 但佢呢一份工都好难揾，消防员都系翻3日放3日，佢2个礼拜真系几好噶呢一个工作模式。佢都有介绍下佢喺巴厘岛间屋系点嘅，有20米嘅游泳池啦，租金都唔错嘅，大约系港纸嘅3140蚊啦。之后佢计翻啦，其实我咁样搭飞机翻工咧系有数噶，机票咧每次都系大约港币可能2000蚊有找啦，加埋我嘅生活质素提高咗唔少啦，即系好似我辛辛苦苦努力完，起码有2个礼拜放假。
0: 但系我觉得2个礼拜咧飞一次又都几辛苦，因为我有经历过咁样嘅翻工模式啊，所以其实我觉得2个礼拜嚟讲，那个机程都会令人觉得身心疲累啊。其实头2个礼拜咧系 recover 唔到啊，
1: 即系你宁愿每日痛苦少少打翻匀。
0: 系啦，你问我嘅话，我会系咁咯，因为你谂下，如果我搭飞机咧，我唔系净系飞机嗰程机嘅机程啊嘛，我又要预先去早3个钟。头准备登机嘅嘢啊，跟住我落机又要等行李啊，或者佢可能 hand carry 落机走就走啦。咁但系你始终都有一个过海关嘅嗰个程序喺度噶嘛。咁我觉得呢啲前前后后计埋啦，又唔包人工啦，咁对于我精神劳累嚟讲咧，都系辛苦嘅。不过又咁讲，因为随住现时嘅科技进步，或者系工种嘅多元化咧。 其实好多嘅翻工模式已经系五花八门噶啦，譬如最普通嘅，好似我哋咁样啦，每日可能揸一个钟车，个半钟头车，跟住去到可能两个星期翻一次工咁样啦。咁但系有啲工亦都系季度性质噶嘛，即系譬如

0: 系
1: 滑雪场嗰啲，
0: 系啦，咁嗰啲咧又系可能翻一个季，跟住又可能系再放假放三季咁样，咁佢喺其他嘅日子又可以翻其他唔同嘅工咧，咁啊变咗好似人生嘅体验又多啲咁样，咁就好视乎睇你自己个人系比较中意一个平稳嘅生活啊，定系追求 hybrid 嘅模式去体验唔同嘅人生嘅生活咯。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即系可能阶段唔一样啊，因为有小朋友嘅关系，
1: 要稳定啲啦，
0: 会偏向稳定啲咯。如果俾你拣，你有呢个机会，你会唔会想咁样两个星期翻一次啊？
1: 我觉得现时嘅我唔会嘅，因为我始终咧都住咗喺呢个曼锦市一段时间，有啲感情啊，特别系对呢度啲嘢食啊，同埋都有啲朋友仔，你放假都系想见朋友仔。我自己一个去到武雷宫咁远，好似都有啲寂寞咯。
0: 咁但系你翻嚟放假两个礼拜噶嘛，你咪两个礼拜玩尽佢咯。
1: 哦，都可以，但系前提有人陪你玩啊嘛。当其他人嘅工作模式都系处于嗰个朝九晚五，边个得闲同你玩呢？
0: 有姑姐陪你咯。呢、這个时间我哋可以听下姑姐阿 Joyce 嘅《哔哩吧啦 Get Set Go》。
2: 无论系生活日常定系打卡圣地，总之系贴地嘅人气热话，我都会话你知。哔哩吧啦 Get Set Go。民以食为先啦，讲到食咧就最啱我噶啦。咁所以咧，今日 Joyce 就请到一个重量级嘅人马同我哋倾下偈嘅。佢就系加拿大东方厨艺协会嘅会长，亦都系始创人 Chef Paul 嘅。Hello， 你好。
3: 系你好 ，Joyce。
2: 攞得到呢个 title 系 Chef 嘅话咧，当然系一个非常好厨艺噶啦。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呢一个系一个咩嘅协会嚟嘅咧？
3: 系我哋嘅协会系创办去1989年啊。
2: 哇！
3: 三十几年嘅历史。OK，我哋多数华人三十几年前嘅时候啊，你去到酒店啊、餐馆啊、嗰啲西人餐馆啊、饮食嘅地方啊，你都睇到有华人厨师噶，因为最易入行都系入厨房啦，易揾食啊，所以我睇到咁嘅话，我哋要将呢啲厨艺嗰个平台啊攞出嚟俾嗰啲 mainstream 人睇，我哋华人系可以做得到好多嘢，所以我哋1989年开始啊。
2: 即系你嘅意思系会培养一啲新嘅人去学中国嘅厨艺？
3: 唔止中国嘅厨艺，因为好多华人都系西厨，所以我想将呢个厨艺嗰啲平台啊俾我哋华人去发展。
2: 亦都可以大家互相切磋、
3: 互相切磋啊，就系互相交流啊，互相研究啊。嗰个时候啱三十几年前，揾工都有少少困难嘅时候啊嘛，大家话哇边度有工做啊，咁样咪互相帮忙咯。
2: 哦，咁即系可能有时咁啱知道边间餐馆可能缺人口嘅，
3: 冇错。
2: 咁你又可能介绍下边个去，
3: 系啦，冇错。
2: 又或者可能如果知道咁样煮法嘅会煮得快啲或者好啲嘅，
3: 冇错冇错。
2: 咁即系其实原先嘅时候，大家一班熟厨艺嘅人，大家一个互相交流嘅，
3: 系互相交流。
2: 你都话啦，已经系由1989年开始成立，亦都去到已经三十几年啦。我知道啦，其实系一个加拿大嘅非牟利嘅协会嚟嘅。咁其实除咗你之前所讲嘅可能系培养唔同嘅人去交流之外，其实你哋亦都做好多唔同嘅项目啦，用食物啦去将一个文化互相咁交融嘅，系咪咧？
3: 系冇错。
2: 咁例如有啲咩嘢嘅例子系可以将好多唔同嘅世界各地嘅嘢放埋一齐咧？
3: 今年我哋第一次去创办一个系叫做世界饺子节World Dumpling Festival。我哋多伦多第一次整所谓 dumpling 啊 ，dumpling 系好似一个面团一个嘢包住，所以我讲 one dough different culture。
2: 哦，即系总之系 dough 嘅物体，就可能系
3: 面粉又好，咩嘢可以包住啊？好似嗰个馅啊，系好似一个唔同嘅文化。因为世界上嚟讲 ，dumpling 嚟讲好多唔同嘅种类，譬如我哋中国饮食啊 ，OK， 饺子啊、云吞啊、小笼包啊、烧卖啊、虾饺啊，
2: 烧卖都计，
3: 都系咯。
2: 咁即系差唔多好多嘢都
3: 系，我都系饺子嚟噶
2: ，dumpling 嚟噶咯，
3: 系都系 dumpling， 你种都系 dumpling 嚟噶。
2: 哦，咁即 即系分开先，即系就算我哋自己华人嚟计啦，可能南方啦、北方啦，自己已经有好多唔同嘅形态嘅饺子。咁而家你仲要将佢讲

0: 紧系世界各地嘅
1: 世界各地嘅饺子。
0: 如果你头先嗰个概念嘅话，咁即系连印度嘅
1: 什么沙都系饺子嚟噶，
0: 可能系
1: 意大利嘅 ravioli 啊、tortellini 啊，都系饺子。
0: 哇！
1: 喂，同埋阿根廷啊，嗰个 empanadas 啊，都系饺子。嗰啲波兰嗰个 pierogi 啊，都系饺子。牙买加嗰啲 festival 啊，都系饺子。
0: 我成突然之间觉得，就算系一日全饺子宴，其实都有好
1: 多嘢食噶，真系好多嘢食。
0: 系咯，即系其实由朝到晚，我哋可能喺唔同嘅时候啦，甚至乎我哋节日上咧，都有唔同形式嘅饺子。如果你用只要有啲嘢包住另外啲嘢，咁即系我哋嘅汤圆都可以系啦。
1: 系讲讲系啊，
0: 咁即系其实好多。
1: 用英文字嚟讲系 dumpling 啊嘛。
0: 系咯，
1: 我哋中文可能每一样嘢唔同嘅讲法。
0: 嗯，
1: 不过事实上都系一个系叫做 dumpling。
0: 嗱，咁你做咗厨咁多年啦，阿 chef， 我问一问你，你觉得最难包嘅饺子，你会觉得系乜嘢咧？
1: 都系我哋中国人嘅嗰啲灌汤包、小笼包，
0: 因为有汤，
1: 有第一有汤，第二有十八节，又整到好嘅，有啲人话要整十八节，几多节？哎，我都整唔到。
0: 其实唔同嘅地方文化啦，已经有自己嘅饺子，会唔会系因为呢一个嘅原因，所以你哋有呢一个构思想做呢一个饺子节，定还是系有第二啲嘅原因噶？
1: 我哋生活咗喺加拿大，你知啊，加拿大系多年文化啊嘛，系，所以我话点解我哋将呢啲文化摆埋一齐，大家去互相庆祝又好。一个 festival 系嘛，
0: 嗯，
1: 所以我哋谂出一个世界饺子节嘅原因。
0: 呢一个我又好同意，多伦多系一个多元文化啦。我哋可能除咗英文之外，我哋大家其实可能个 mother tongue 都唔一样，大家讲嘅嘢唔一样。但系其实亦都可以透过一啲食物啦，可以好容易咁样打破呢个文化嘅隔膜。
1: 食物系好似英文点讲啊？Food bring people together.
0: Like always bring me to that place.
1: Yeah, yeah. 食物系最易交朋友噶。OK，
0: 我都觉，我即系我觉得音乐啦、食物啦呢一啲咁嘅嘢咧，反而容易过其他嘅语言，甚至乎我觉得系比身体语言嚟得更加亲切嘅。
1: 冇错啊。
0: 咁你亦都谂到呢一个概念，就将呢个食物饺子节可以将唔同嘅文化啦、唔同嘅背景嘅人放埋喺一齐啦。讲翻你嗰个会啊，除咗例如依类型嘅饺子节之外，仲有啲乜嘢嘢系带入去呢个社会嘅咧？
1: 系我哋仲有希望啲年轻厨师啊，你知啦，而家厨师可能玩 ，OK， 我哋加拿大嚟讲系失传啦。
0: 嗯，
1: 我哋而家好似再过多十几年啦，我相信粤菜师傅都冇几个啦，系多唔多嚟讲，所以我鼓励嗰啲后生入行。呢度出世嘅嗰啲后生，我哋根本系唔想做中菜嘅。
0: 嗯，比较辛苦，
1: 系比较辛苦。
0: 嗱，我亦都知道你哋个会亦都系会有阵时举办一啲唔同嘅比赛，直情系出国比赛嘅。
1: 系冇错，我哋旧年啱啱又去咗汕头，
0: 嗯，
1: 世界粤菜厨王比赛，去完之后啊，我哋又去咗澳门 ，OK， 又系一个粤菜比赛。前几年我哋又去咗马来西亚。都攞个金奖 ，OK，、
0: 哦
1: 所以我哋通常啊，我哋系比赛啊，系用中式嘅材料、西式嘅摆盘，系咁
0: 多。不过多元文化嘅客人，
1: 多元文化，因为我哋系加拿大啊嘛，
0: 嗯，
1: 我哋代表加拿大啊嘛。
0: 嗱，最后问你一条问题啊，呢个系困惑咗我好耐嘅问题。煮水饺嘅时候，其实应该系热水落先啦，定系冻水落先噶咧？
1: 煮水饺我放少少油
0: 哦
1: ，OK， 佢咁样唔会黐，唔会系黐带，又唔会黐埋一齐，
0: 系，
1: 所以都系要差唔多滚嘅水落去。如果你系用冻水啊，你嘅面粉系会融化噶嘛，
0: 嗯，
1: 话太耐啊，你太滚嘅时候啊，佢又会破烂啊。
0: 嗱，我唔理啦，我所以问咗师傅一条问题咧，我当我自己都系一个入室弟子嚟噶啦。咁所以咧，如果有兴趣啦，想知道更加多唔同嘅烹饪食法啦，或者可能有啲参加下类似呢啲饺子节啊，或者睇下人哋嘅比赛嘅话咧，都可以去留意多啲加拿大嘅东方厨艺协会，因为佢哋咧不定期咧都会做好多唔同嘅项目俾大家嘅。非常多谢 Sharp Paul 接受我哋嘅访问嘅，多谢晒，
1: 多谢。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2: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1: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2: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智文现场直播。
3: 八号赵顺义，
4: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5: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6: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7: 那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gi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阿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6: 我要 work 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gi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乐熙何家燕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re 为 Fielgi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8: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会，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9: 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10: 翻到嚟第二节嘅一期一会，最近我睇新闻啦，见到一个新鲜滚热辣嘅报道，就讲有一班乘客啦，上咗机之后咧，冇耐咧，架机竟然 U turn 降落，你估下点解？
11: 好似我哋平时会遇到嗰啲医疗问题，可能要紧急降落，定系飞机零件有问题，为咗大众嘅安全就要紧急 U turn。
10: 都同安全有关嘅，但系呢一个事件咧，之前真系闻所未闻，系同蓝牙有关嘅。事关当日咧，有一个16岁嘅细路仔啦，佢个蓝牙喇叭咧改咗个名叫做 BOMB， 咁好敏感啦，
11: 恐怖袭击
10: 系啦。但系我会谂嘅系，见到蓝牙装置应该唔会好敏感啊嘛，你唔会 assume 真系有个 bomb 系叫做 bomb 噶嘛。
11: 咁但系因为我哋经历过911事件嘅话咧，其实呢啲宁可杀错唔可以放过噶嘛，所以佢哋对于呢啲敏感字眼系十分之紧张噶嘛。
10: 系啦，咁呢个时候咧，架机系有202个乘客啦，同埋机组人员啦。一开始咧，佢哋冇马上降落。佢就大约飞咗个半钟，就发现咗啦，哇，有个咁嘅蓝牙装置，就即刻开咪叫大家所有人要熄蓝牙。而呢个指令咧，唔系就咁空少空姐讲嘅，系嚟自于佢哋嘅飞机总部啦，芝加哥咁，即系一听就知系大件事啦。再过多咗一阵咧，佢哋再出多个最后通牒，真系要删啦，而家1分钟内删，如果唔系咧，我哋就降落噶啦。但是最后通牒完之后呢，都仲有两个蓝牙装置呢是开住嘅。咁就真係唔得啦，咁机师呢就即刻降落，就返返去原本个机场啦。
11: 咁於是点呢？跟住就係有一班嘅特警突然间冲上飞机，所有人唔准要 freeze 咁样，定係点样呀？
10: 係呀，就将所有人呢叫佢即刻落机，行李呢就唔好攞啦，淨可以攞 passport 同电话。最后呢就所有乘客呢都要过多一次安检啦，之后呢就用佢哋嗰啲工具啦，一个一个咁样 check， 就发现咗咧，原来系嚟自一个 speaker 嘅。
11: 我真系多得你唔少，因为你知唔知道一班机咁样 U turn 法咧，其实嗰个损失可以有几庞大咧？即系先唔讲机组人员嘅 OT 费啦，净系嗰个燃油费啦，跟住你又要重新再排队啦，你要同控制塔去沟通啦，跟住仲要乘客可能有啲系 business trip 嘅咧，佢可能要去开会啊，或者有啲咩交易啊，哇，数以万计嘅唔可以想象嘅损失，就系因为一个小朋友一个青年佢贪玩将 个南亚庄子改咗名做炸

0: 玩，之后亦都冇听规劝，冇识咗个男麻去，唔知 FBI 嗰边会点样对呢个小朋友，或者对呢个小朋友嘅家长呢？
1: 就是听完呢个新闻呢，我就即刻諗到底我帮我自己嘅男麻名改过啲咩呢，有冇啲好敏感嘅字眼，例如我啲 hotspot 名叫咩呀，因为之前都有出现过一啲新闻系类似嘅，就係喺飛機上面开咗个 hotspot 啦、
0: 嗯、
1: 但係大家见到个名系好敏感，又系要开晒广播话即刻删，如果唔系就会掉头，但係嗰一次呢就真系嗰人比较听话，删咗就冇事啦。
0: 但係你平时帮你啲 device 改名，你系以咩风格取向㗎？
1: 我喜欢改一些跟那样东西有些关系的咯，即例如我家部吸尘机呢，我叫它做 suck it up， 因为我真的想它塞晒我家的污糟东西，还有有耳机嘛。
0: 我家的扫地机械人叫苏菲，因为我觉得它帮我扫地，
1: 即是扫走晒啲污糟东
0: 西，
1: 又快到好像飞紧咁。
0: 有少少有少少食字，不过我都是跟你一样的，我喜欢改名有少少关联的，特别是呢不一定只是家的电器啦，我家嗰卷嘅保鲜纸都有名噶，
1: 系叫咩名咧？
0: 佢叫细强咯。
1: 点解咧？
0: 因为上一卷咧叫大强，好坚强啊！我哋屋企用咗五年都未用晒，咁、
1: 哦、
0: 所以佢系二代啦，佢已经系我哋屋企保鲜纸嘅 the second 咁样，
1: 细咗少少。
0: 咁所以我就俾咗个名叫细强，希望佢都可以坚强咁样我哋屋企生存三年咯。
1: OK， 我哋屋企啲嘢都好有爱啊！
0: 我觉得系有时咧，生活中咧去俾一啲咁样嘅小情趣落去啦，或者系一啲嘅 seasoning 落去咧，令到生活冇咁闷咯。
1: 都系啊，即系例如我屋企个 WiFi 咧，好多人一上嚟就中意连噶啦。
0: 嗯、
1: 我屋企个 WiFi 叫做 Sunlight House， 唔系因为佢比较多窗。而是因为我乡下呢是来自于阳光啊，啲人就成日话你是阳光人，因为有个好似阳光咁嘅字呢就好似充满爱同能量啊。
0: 哦，係咯，其实每个人改名嘅取向都几反映到嗰个人嘅性格嘅。咁如果呢一个少年改造炸弹，莫非佢係一个好调皮嘅少年？
1: 一日知啦，我作劇喎、
0: 啊。我唔知道。但係呢你讲起呢，我记得你之前都有讲过另外一单呢是飞机飞到一半咧，又系要 U turn 噶嘛？咁今次就唔系医疗事件，但系关另外一个乌龙事件事噶嘛？
1: 嗱，呢一个都好劲嘅，都系一啲远途嘅机啦，系由洛杉矶飞去上海嘅，咁全程都要13-14个钟啦。喺飞咗差唔多2个钟之后咧，就突然间机师谂起，哎死啦，我 passport 冇带添。
0: 点解可以有呢件事发生嘅呢？即系你谂下，我哋每一个人上飞机，我哋都系要过海关啦，要 check 晒 passport 啦，仲要睇下有冇过期啦，先至上到机噶嘛。点解机组人员可以错过咗呢个咁重要嘅环节嘅呢？
1: 系啦，即系呢啲你讲出嚟都觉得愚啦，所以当时咧，佢哋系有即刻掉头降落啦，成件事系用咗3个钟嘅。但系佢点样解释呢？唔系话有人唔记得带 passport 嘅，就系话咧有呢一个临时机组人员嘅问题，俾咗一个好 general 嘅名啦。咁啲客人当然就系好唔满意啦，都好有同感噶啦。我都发生过好多呢啲飞机 delay 嘅问题咧，统一啦，都系得到呢一个$15嘅餐饮券就完咗事啦。
0: 我觉得今次呢个漏洞咧，可能影响一啲回程机嘅人力配置问题啊。咁变相咧，更加多嘅可能系就要再远观少少啦，牵涉到航空工会一啲规条啦，啲国家与国家之间嘅一啲合作或者相应嘅规范啦。咁所以我觉得又唔可以淨係对我哋乘客严谨，跟住就对机组人员宽松啊。我觉得对机组人员咧，应该系要有更加严格嘅要求咯。
1: 呢个新闻一出咧，好多人都即刻第一个问题系话吓，原来机师系唔需要过海关噶，咁佢哋都会有一个 risk 噶嘛，都应该系要做呢件事。就话你哋系咪应该整一个叫做 passport 确认小组咧，确定呢啲事唔会再发生咁样？
0: 因为据我所知咧，好似机长上机前系要有身体检查噶嘛，即系检查你有冇唔舒服啊，有冇饮酒啊剩啊咁样。但系竟然千算万算算唔到系漏咗睇 passport 呢一个步骤。不过我相信经历咗呢个乌龙事件之后咧，咁相关嘅航空公司啊，乃至到全部嘅航空公司咧，应该会即刻加翻呢样嘢落去。
1: 是啦，因为都真是一个很沉重的教训啦，就是因为这个大头虾机师呢，他们3个钟的燃油附加费呢，是用了大约$20,000美金。
0: 机师比定是

0: 公司负责啊，
1: 咁梗系公司啦。
0: 哇，公司负责嘅话，我肯定后面咧，都唔可以话肯定嘅，但系大部分一啲唔好嘅公司就应该系会揾个手段就炒咗个机师就拜拜咯。
1: 所以做呢啲专业嘅人士咧，除咗要读得书同埋够醒目之外咧，仲要有好好嘅记性啊！
0: 哇，仲要细心添啦，每一行其实都需要细心啦，因为其实真系好多时咧，一个无心之失咧，系可以影响住好多嘢噶嘛。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咧听下 Alex 嘅 Tic Tac Toe。
2: 科技嘅嘢成日都变，你唔晓；潮流嘅嘢又惊追唔切，唔使惊，有我喺度。有嘢唔明问到识，流行科技逐个剔。Alex 刘志涛同你剔剔涛。
3: 中意睇波朋友一定非常开心啦，因为喺啱啱呢个星期四，6月11号国际足协世界杯正式开锣。咁今届呢个世界杯对于加拿大嘅我哋系非常自豪同埋开心噶，因为我哋加拿大可以联同墨西哥、美国一齐合办今届嘅世界杯，而参赛对数都历届最高嘅，总共系48对国家。每四年一次嘅 FIFA 世界杯可以话系全球最多人收睇嘅体育盛事之一。而根据 FIFA 过往嘅统计啦，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咧就累积咗超过50亿人去睇，即系话差唔多全世界每两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睇过赛事啦。不过一个咁简单嘅活动，由普通一个波变做而家嘅智能足球，你有听过未呢？其实自从1930年乌拉圭的世界杯起，足球在 FIFA 带领之下都改变了不少的，不同规矩开始不断更新的。好像之前并没有换人这个制度的，就算球员伤了都要顶住下去，而现在每一队可以换五个球员。而另外红黄牌这个制度呢，都是1970年的世界杯才正式引入，甚至连越位的规则都是改完又改。不过有时候一定改变唔到嘅，就系球证都有机会误判嘅。例如话2010年南非嘅世界杯，英格兰对德国呢场比赛，当时英格兰一次嘅射门中咗眉之后弹落地下，明明画面睇落去咧已经过晒百界，系可以入到波噶，计埋分噶啦，但系球证竟然冇判入球，当时全世界真系闹爆。FIFA 为了避免类似的误判情况再次出现，都不断更改世界杯的科技。首先拿今次这个例子为例，为了准确侦测到个波究竟有没有穿过白界入了龙门呢，就因而出现了这个 Goal Line Technology， 即是所谓的门线技术。这个系统呢是用一些高速的摄影机和感应器，讲的是每秒几百次甚至1000次的速度去追踪这个波的位置。而如果球场需要用这个方法的话呢，在草皮和门框度都要装住啲电线，成为一个磁场效应。再加上特制的波入面有一个微型电子感应器的话，就可以准确知道究竟的波有没有穿过龙门框。当这个波完全过了龙门的八界，球证手上的标就会阵一阵收到通知，亦都会弹出 Go 这个字，整个过程半秒左右而已。而这个科技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开始用了之后，几乎就没有出现过任何入门的争议。究竟个波入了龙门界啊，定还是被人挡了出来，一目了然。不过有时足球场咁大，个波又咁细，不过四个球证在球场上面睇，有时啲嘢真係可能 miss 咗嘅。咁所以 FIFA 之后都引入咗 Video Assistant Referee， 视像助理裁判，即係 VAR， 可以为近啲十年嘅世界杯最具争议但都最重要嘅科技发明之一。以前判球呢都靠啲球证对眼嘅啫，所以如果判错嘅话呢係改变唔到任何裁判嘅。但是现在有了这个视像助理裁判团队，一共四个裁判之后呢，他们坐在一个球场里面一个房仔，对着几十个荧幕，透过全天候的直播帮这个主球证执法。当有些入球啊、十二码啊、红牌或者认错球员这些错误之后呢， VAR 团队就会介入，主球证听完视像助理裁判所讲完之后呢，可以走到去荧幕面前重新看过画面去做最终决定。 而有咗视像助理裁判之后啊，巴型嘅错判比率大幅下降。咁啊，虽然都会有球迷投诉噶，不过争议上面咧系少咗好多嘅，令到足球比赛公信力系大幅提升嘅。但系点解话呢个措施比较争议性咧？就有啲人就觉得啊，非常公平啊。

用电脑睇回带唔惊判错啦，但系反对者就觉得咧咁样做系破坏咗比赛嘅流畅度，令到入波之后啊都唔敢即刻庆祝啊。近年除咗 VAR 视像助理裁判之外咧 ，FIFA 都引入咗呢个比较具代表性嘅科技啊，系叫做半自动越位系统。以前如果有越位嘅话咧，球判要划线啦，等成两三分钟先有结果噶，咁啊球迷都等到唔耐烦嘅。直到去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咁官方 FIFA 就第一次用咗呢个 semi automated offside technology。呢个系统就厉害咯，结合咗人工智能、高速摄影机同埋智能足球。球场顶部咧安装咗十几部专用嘅摄影机，可以每秒追踪每一个球员29个身体关节位置，包括膊头啦、膝头啦、脚踭啦、手踭等等。而同一时间足球入面咧安装咗感应器，咁所以引申到网上而家有个笑话咧，就话唔知话电话、表、iPad 呢啲要插电，甚至连足球啊用嚟踢嘅都要插电。而且呢个波每次插都要插90分钟，就可以维持到喺球场上面连续踢6个钟头。有咗呢个智能足球之后，系统同埋球证可以准确知道球员喺边一秒掂过个波。再加埋遍布晒成个球场嘅高速摄影机，追踪每一个球员嘅位置，令到越位嘅判决咧又快又准，甚至连你个手踭或者手掌掂到个波，佢都一样知道。不过有时都要谂嘅，咁究竟其实如果足球入面多咗啲感应器或者电子装置嘅话咧，仲踢唔踢到咧？好似之前运动品牌 Wilson 做咗呢个唔使泵气嘅篮球，喺书面上话就话同一般嘅篮球冇分别，但系十个有九个球员都话打嘅手感咧系同真嘅篮球非常唔同嘅。咁究竟呢个足球嘅分别大唔大呢？咁就好多个参加过世界杯啊、欧洲赛事嘅球员都话，大部分人都觉得其实感觉咧系冇咩分别嘅，系佢系重咗可能话几 gram 嘅。但就因为佢好细啊，所以唔会影响波嘅重心，亦都唔会影响佢嘅飞行轨迹啊，或者系弹力。不过讲到个波啦，其实好传统、好传统嘅足球有32块皮包成个波嘅。去到2006年嘅世界杯咧，减到14块；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咧，都有20块嘅。不过今年啦，这个波嘅新名叫做 Trionda。西班牙文叫做三道狼，象征住美、加、墨三国联办今届嘅世界杯。而佢最厉害嘅地方就系只系用咗四块嘅高科技面板嚟造成嘅，系历史上最少拼面板嘅世界杯专用足球。呢、这个设计咧都由 Adidas 研发出嚟嘅，系最接近完美球体嘅足球，亦都减少咗唔少嘅风阻力。但系有人都会问嘅，如果咁少拼面板嘅话，个波其实容易被环风吹离轨迹嘅。诶，冇错，所以 Adidas 专登喺啲四块面板上面加咗好深嘅接缝，再加埋啲压花纹，令到空气入边咧嗰个阻力更加平均，传波可以更加快，飞行轨迹更加稳定。其实而家任何活动、任何行业咧，都去咗呢个数据年代噶啦，而足球都唔例外啊。好似话球员喺训练期间咧，会带住呢个 GPS 同埋感应器，即时记录低跑步嘅距离啊、心跳同埋肌肉活动，然之后 AI 系统就会分析呢啲数据，预测受伤嘅风险，或者建议教练啊，使唔使换人呢？令到球员训练嘅时候得到最充分嘅资源保护同埋全面数据嘅成绩。咁当然啦，如果讲到 AI 人工智能嘅话，佢完全改变咗战术分析呢一门学问。AI 而家几秒之内可以分析到对手同自己嘅进攻区域，甚至可以安排晒全面嘅战术，模拟比赛，亦都可以帮每一个球员计算出预期入球值，即系入波嘅比率，令到唔单止球员同教练，连球迷都可以更加客观分析成件事，成个体验非常科学化。睇嚟今年唔止系48个国家大决斗，甚至连科技都完全改变咗足球嘅去向。今年如果 AI 越嚟越准嘅话，会唔会有朝一日系完全净系靠 AI 做球证，甚至做埋教练，唔使再有人做呢？讲到尾，始终波系圆嘅，点打点踢 ，AI 点样改变足球轨迹，冇人知，唯有四年后嘅世界杯先至揭晓啊！这个 moment， 我哋 enjoy 咗今届喺加拿大举办嘅世界杯先啦。我哋下星期再见，我系 Alex 刘志涛，欢迎收听 Tic Tac Toe。

0: 叫车或找一个没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样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 一个星期一次的约会，一期一会。

0: 真实的唐朝。
1: 根据李密的调查，王世充的粮草根本撑不到几日，而这几日他们全军还在那里大饮大食，为了什么呢？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准备行动。想到这里，李密的手心都渗了汗出来。李密就想，啊，差点被这只衰仔呃了，这几日他肯定会有行动的。跟着李密就开始行动了，他即刻命令霍孝德、王伯当、孟阳带着各自的人马去到城边那里埋伏，而守城总管鲁豫就登城据守。应该说李密这个部署是压了宝的，他不是王世充肚里面的蛔虫，他怎知道王世充几时会来呢？他只不过是赌一下而已，听天由命。李密这一赌就害了手下的兄弟。农历12月24日，好冻的天气，而李密就偏偏安排他们在这里埋伏，这样不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大家一路埋伏，一路在这里抱怨，一直抱怨到了夜晚三更。但是王世充就真的出现了，这一下大家就不再抱怨了。王世充这个人都是读过兵书的，知道兵法讲究出其不意，所以他准备帮李密来一个出其不意。但是王世充万万都想不到，他的同学李密亦都读过兵书的。李密的兵法就是兵来将挡，王世充这班人冲到城边，首先迎接他们的是王伯当。不过养精蓄锐的王世充实在太猛了，好客的王伯当挡不住他们，这道防线就被王世充轻易地突破了。只要王世充顺势攻到城下，李密就要搬屋的了。好彩城上边亦都有准备，王世充的士兵爬城爬到一半才发现城上边迎接他们的是那些弓箭，人家居高临下占据有利的地形，王世充的士兵就仰弓，难度很大，地势上边已经落了下风了。好快那些爬城的士兵就纷纷坠落，看来攻城是没有指望的。望住城墙，王世充就叹口气说，算啦，走先啦，想走来不切呢。王伯当竟然将那些散兵游勇集合在一起，趁着天黑又发起冲锋。这一下王世充就挡不住了，那些被人杀的和跌了落河的已经有成千几人，想出来打猎，怎知被猎物咬了。在这个之后，李密和王世充又来回地打了几次，一直纠缠到公园。

0: 元618年正月，得到70,000人增援嘅王世充就士气大振，一鼓作气，竟然将李密打到武力还手。王世充就乘胜追击，进驻去到拱县北郊。这个时候，两军大营已经近到差不多面对面的程度了。正月15日，王世充又发动大军，这一次他是要和李密决一死战，但是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影响了战争的走势。这一日，王世充派出大军进攻李密，大军被分成几个部分，每个部分的军队都在洛水边那里自己起浮桥，先做完浮桥过河，未起好浮桥的就等一阵先过河，结果就造成各军做浮桥的进度不一样，动作快的已经过了落水了，动作慢的还在起紧浮桥，这一下就乱晒坑了。全军分成几个部分，落水两岸都是王世充的人，但是行动已经乱了，指挥更加谈不上统一。即使混乱到这样，虎贲郎将王辩呢还是攻破了李密大营外围的南山那些举马，主要再前进一步，李密的大营就会被他们打破的。这个时候李密的大营已经乱成一团，差不多崩溃了。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倒霉的卷毛将军王世充出现了，他不知道王辩的剑马就来要刺中李密的喉咙，居然作出一个令他终身后悔的举动，他下令鸣金收兵。
1: 嚟最后一次嘅一期一会，话说咧，我较早少少嘅时间就带住我嘅小朋友出席咗一个殡葬弥撒啊！
2: 哇，一听到带小朋友，好多人都会好紧张嘅，就话系咪意头唔好啊？会唔会对小朋友有啲唔好嘅影响噶？
1: 系啊，所以我未同我妈咪讲，因为咧硬系好似喺长辈嗰届啦。会觉得咧带小朋友去呢啲嘅仪式咧，就惊冲撞啊，惊小朋友可能翻嚟会发烧啊，发噩梦啊。其实我细个都系嘅，因为我公公喺我好细个嘅时候走咗噶，我谂系3岁左右。咁当其时我妈咪都系以同样嘅理由咧，就冇带我去送公公最后一程嘅。咁但系点解我觉得我可以带住我15个月大嘅小朋友去参加呢啲？仪式咧，其实我今日去嗰个嘅殡葬仪式咧，系一个弥撒啦，天主教嘅仪式嚟嘅。所以佢个地点咧就首先发生喺圣堂啦，就唔系中式殡葬咁样，特登去到一个灵堂啦，专门净系负责做白事嘅。可能以前睇鬼故事咧，都系发生喺灵堂，就会觉得好似好得人惊啊，个气氛好恐怖咁样噶嘛。咁佢个气氛完全唔系啦。咁其次咧，就系佢成个仪式都系同我哋每个星期望弥撒嘅嗰个感觉差不多嘅。咁当然啦，你会见到嗰个先人即系嗰个亡者嘅棺木喺个礼堂嘅中心嘅。同埋咧，因为西式嘅气氛咧，俾我感觉温馨少少啊。佢好多咧系着重于讲翻啊呢一个亡者嘅生平啊，我哋点样去怀念佢啊，氛围咧系相对平和少少嘅。
2: 系咯，即系我觉得西式嘅地方，即系主要都系大家讲下 speech 去怀念下呢一个人啦、
1: 啊。
2: 而佢唔会有好多即系可能破地狱啊呢一啲比较嘈啊大动作嘅嘢，同埋着嘅衫咧都唔会即系话系好明显有一样好突发嘅事，都系着黑色装仲为主啦。 比较似是怀念讲他的过去啦，是一种欢送会，即是个心情都会希望大家放轻松少少嘅。
1: 可能又有宗教背景的加持，我不知道是不是西方的感

0: 國都係咁樣，就同中式嘅儀式好唔一樣啦。因為中式嘅儀式咧，有你所講過啦，會有破地獄啦。以前咧有一樣嘢叫哭喪啊，你有冇聽過？
1: 我曾經做過一集節目咧，我記得有呢一份工嘅，即係你係可以請一個人嚟你嘅葬禮幫你大聲咁樣喊出嚟嘅咯。
0: 係啦，點解東方嘅呢啲殯葬儀式有哭喪呢個禮儀喺入面呢？就係因為佢哋相信我喊得越大聲咧，就代表我越懷念呢一個先人啦，我對呢個先人越尊重啦。咁而喺西方就冇呢樣嘢啦，冇哭喪呢一個儀式啦，可能咧佢哋都會有懷念嘅情況出。出现嘅咪就系大家上台讲下，哦，觉得呢个亡者生平有几好啊，然后就可能系落葬之前咧，就会系每个人抌一支花落去，咁就成件事好温馨啦。咁东方就完全唔系呢件事咯，东方咧就好似咧喊得越凄厉啦，你越唔舍得佢嘅话咧，咁就系代表你对嗰个先人就越尊重啦。咁唔单单净系殡葬啊，其实咧喺拜祭先人上面咧，中西方都系有。少少唔一样噶，
1: 去扫墓嘅时候咧，金银衣纸就一定噶啦，仲会去特登拣今年买咩款式咧，买一啲咩纸扎嘅衫啊，要唔要拣啲大屋啊 ，iPad 啊。其实我觉得呢一个过程咧都系几有趣嘅，同埋都会有翻少少文化特色咯。
0: 但系呢啲全部都系前序嚟噶嘛，即系以中国嘅清明节为例啊，我哋去拜山，我哋会做呢一系列嘅嘢。但系当你去到扫墓嗰一刻咧，你有冇印象屋企人都系叫你啊，唔好嘻嘻哈哈，唔好周围望啊，要尊重先人啊。然后咧，成件事个气氛又系好庄重咁样完成噶嘛。
1: 系咯，即系沉重啲咯，又会叫你眯埋眼谂下你有啲。咩想讲？有时会叫你写定封信添。我细个会写信，即系讲我最近发生咩事，即系好似同佢分享日常生活咁啦。之后就大家会拎去笑，都系比较严肃咯，同埋会倒个三杯酒落地下咯。
0: 系啦，佢成个感觉气氛，我哋都系嗰句，仍然都系严肃。点解呢？就系、是、因为佢都系着重喺我要追悼啦，同埋我要对先人嘅嗰种尊重，喺嗰个以表我嘅孝道嘛。但系西方完全唔一样啦，以墨西哥嘅。亡灵节为例咧，佢哋就调翻转，我唔去扫墓啦，先人你嚟我屋企探我啦，我会喺屋企咧就预备定你中意食嘅，唔系你中意食嘅嘢，先人中意食嘅嘢啦，然后咧我就会设咗个祭坛啊，摆满晒花，布置好晒，好热闹咁样，跟住我就会载歌载舞咁样就。欢迎先人翻到嚟屋企入面咧，就同我哋团聚。咁你就听得出嗰个分别啦。中式咧就会系比较庄重，然后咧就系去追悼啦，同埋去凸显自己嘅孝道。但系西方咧就系讲求啊，你翻嚟同我哋一年一次嘅团聚啊。因为咧，其实墨西哥入面咧有一句俗语咧，就系话当人只有喺世界上面最后一个记得佢嘅人咧，都冇。忘记咗佢呢一个先人先至属于真正嘅死去，咁所以咧喺西方嘅角度或者西方嘅国家咧，好多人都会觉得死亡咧并唔系一个人嘅终点嚟嘅，佢只不过可能系换咗一个意识形态，仍然喺呢个世界上面生存。咁但系中式咧就会有少少唔一样，佢就会觉得诶呢个人已经走到佢生命嘅完结，咁有啲就可能会觉得佢得到升仙啊，有啲人又可能会觉得佢投胎啦。总之咧，就觉得你唔好留恋喺度啦，你快啲走啦，我会怀念你噶啦，咁样。
1: 即系某程度上会觉得，如果你再留恋，可能对你嚟讲都唔好啦。同埋佢哋自己就算再亲嘅人都某程度上系惊呢一啲鬼魂嘅嘢。但系我又会谂啦，如果系你屋企嘅人咧，我觉得你对我好，我恨不得想见到你翻嚟。我都有去过墨西哥旅行啦，住过一间民宿咧，就系、是、以呢个亡灵节做主题嘅。你会见到佢嘅房嘅墙咧，系 print 晒各种呢啲好欢乐嘅骷髅骨，带住好多好色彩缤纷嘅嘢喺度载歌载舞。我就 feel 到佢哋对于死亡系另外一个态度咯。其实我觉得几好咯。
0: 即系有时死亡嘅终结又唔一定系要唔开心嘅，因为我觉得前人嘅离去其实系可以留低好。多嘢俾我哋噶嘛，无论系佢哋做人处事又好啊，或者系佢同我哋相处嘅时候嘅回忆都好啦，即系呢啲嘢其实唔一定系要系泪水噶，系可以系欢笑噶，
1: 系啊，即系尊重啊或者怀念咧，其实摆喺个心里边都得嘅，即系每一种嘅文化，每一种形式都有。

0: 佢哋自己表达嘅方法，最紧要咧就系你自己内心系点谂咯。
1: 自己嘅狗仔咪早两年走咗嘅、
0: 嗯，
1: 其实佢嘅骨灰咧而家都仲喺我屋企噶，我摆咗喺我嘅电脑隔篱咯。
0: 狗仔多数都系喺屋企噶嘛，即系如果你摆翻佢嘅嘢喺屋企系好 make sense 咯，即系佢喺翻佢熟悉嘅空间。
1: 但系讲紧骨灰、哦，
0: 但系好多人都会留翻啲毛毛整嗰啲咩首饰啊、毛毛球整啲公仔啊，其实。都唔系真系话争咁远，啲回忆系好值得永远留低噶嘛。
1: 即系都系一啲实际嘅纪念品，同埋一啲记忆嘅纪念品咁样啦。
0: 睇你点睇啦，都系讲心嘅啫。
1: 咁我哋今个星期嘅一期一会就嚟到呢一度，下个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继续有一期一会，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欢迎大家在这个六月的周日。